0: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2: 走进阿里河森工公司蓝莓采摘园，饱满圆润的寒地蓝莓挂满枝头，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林间采摘乐趣。游客高强：
3: 听说咱们这个采摘园那个蓝莓又大啊，然后又甜，然后今天实地过来看一下，确实是这样，特别好吃。
2: 除鲜果采摘外，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打卡点位与景观花海，推出亲子研学、森林康养等多元主题活动，生态种植加休闲采摘加文旅体验的融合模式，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游客秋静：
4: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咱们就是路边有很多景观花，比往年更加漂亮，然后感觉咱们现在这个品尝蓝莓还能观赏景观花，然后还能让我们在这儿打卡，我感觉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
2: 在吉文森工公司蓝靛果种植基地，职工们正在有序开展采摘分拣作业。吉文森工公司苗木绿化分公司党总支书记董小辉：
5: 蓝靛果采摘面积300亩地，产量呢每年大约在30000斤左右，产值呢大约在30万年左右。我们呢将蓝靛果采摘完之后啊，进行速冻，速冻完之后我们进行深加工，然后加工成饮料、果汁、果酱等，提高它的附加值。
2: 近年来，大兴安岭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林下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文旅业态，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以特色产业助力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上午9点，乌海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事大厅内各综合窗口井然有序，市民王杰正在办理二手房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以往办理该项业务需要多窗口排队，反复提交材料，多次往返办理，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如今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后台各部门同步联动并联审批，不到20分钟就可一次性办结全部业务。市民王杰：
7: 今天我来办二手房水电暖过户一件事，一个窗口全给我办完了，省时省力。
6: 2026年，乌海市将育儿补贴申领、教师资格证认定、灵活就业参保、养老机构开办等重点事项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同步上线城镇污水排放一件事特色服务，实行一口受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网审批、一窗发证服务模式，让更多民生事项实现集成办、一次办。乌海市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工作人员刘之运：
8: 现在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涵盖深厚一件事、水电暖联办、育儿补贴申请等86项民生事项，市民来到政务大厅进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请，其余流程由部门后台联动流转完成，真正做到一次性办结，切实方便群众办事。
6: 今年以来，乌海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见效，累计上线重点事项64项，总办件6.9万件，打造包含城镇污水排放、新生入学在内的22项乌海特色一件事，办件量12.2万件。
9: 近日，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新康社区的青苗守护暑期托管班也正式开班了。托管班上午时段聚焦学业巩固，下午时段主打综合素质提升。家长刘小霞：
10: 每天上班之前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能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们也放心，价格还特别低，真的是挺好的。
9: 呼和浩特市塞罕区人民路街道新康社区党委书记刘志源：
11: 拓展一下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这个人员的这个服务，让孩子们能够假期有个更安全的去处，能有一个更精彩的暑期生活。
9: 按照全国妇联等16部门开展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的工作安排，呼和浩特市妇联在全市落地10处社区和场馆托管站点， 阿基拉沁社区作为回民区示范点位，托管周期从7月15日至7月31日。除作业辅导以外，托管内容还规划有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开班首日，孩子们开展趣味小游戏，在轻松氛围中开启暑期生活。学生张光耀：
12: 这里也有些特色的课程，我非常期待，我也希望快点把我的作业写完。
9: 呼和浩特市各托管站点将依托自身资源开展多元化暑期关爱服务，切实解决家庭暑期看护难题。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部长杨兆宇：
13: 我们发挥联资优势，积极整合了资源，接下来全市各级妇联将深入城乡社区开展红色故事会等系列活动，加强儿童安全教育，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
14: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双口期，这两天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启动一地三收小麦收割与大豆播种协同作业，3143亩农田同步推进麦茬收割、土地规整、大豆播种一体化作业，以机械化、精准化农事作业为秋季三收高产奠定基础。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党支部书记谢恩婷：
15: 收完小麦，咱们马上把这个黄豆播以后不用浇了，直接保上，对以后的增产增收啊都很有很大的好处。
14: 今年西木里图村首次尝试八行小麦加两行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玉米采用密植高产技术，目标是建成多良田。小麦收割后，空出的田垄栽种大豆，相当于在同一块地里多赚一季的收入。谢恩婷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15: 苞米产量是1800到2200斤，小麦每亩地能600到800斤，黄豆能产到200斤以上，收益保守说吧，一亩地净赚能200-300块钱。今年的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小麦有轮作补贴，苞米有蛋产提升的补贴，大豆还有大豆的补贴，咱们种地的信心更足了，收成更有保障了。
14: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种植基地，一笼笼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张东河正在查看辣椒长势，为后续辣椒生长做好充足准备。张东河：
16: 今天我种了G19的品种100亩，跟那个中交集团签的订单，公司是保回收，每斤是2.3块，我们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品种。
14: 据了解，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有着高辣度、高色价、高产量、高烘干比、高油脂等优势，是提取辣椒素、辣红素等产品的优质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提取、美妆加工、医药保健等多领域。新品种的落地将有效推动开鲁红辣椒产业品种更新、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条延伸拓展。通辽市开鲁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赵瑞凡：
17: 在引进高辣辣椒品种的同时，我们还引进香度香味浓的高香度品种，同时我们又引进内用于腌制用的和剁椒用的品种，实现我县辣椒的高质量发展。
14: 今年通辽市打破以往市级仅推介单一玉米品种的局限，示范品类延伸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向日葵、荞麦、谷子、高粱七类主次农作物，同时组建专项技术指导小组，聚焦作物关键生育阶段开展田间指导，精准规范田间栽培管理，及时破解生产管护难题，充分挖掘新品种产量潜力与优良种性优势，持续夯实种业振兴基础，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8: 在阿拉善左旗巴扬浩特城区，水质提升增效四项管网改造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在都兰街向西延伸至高铁站市政道路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人行道铺装硬化收尾工作。与此同时，西环路改造升级也已全面铺开，通往高铁站的市政连接线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华街至西花园南街、都兰街向西延伸至高铁站市政道路的通达能力。巴彦浩特水质提升增效四项管网外环线改造标段现场技术负责人李有刚：
19: 我们这个项目属于城区水质提升配套工程，目前都来街道路主体完工，改造更新老旧管网，实现雨污分流，解决城区供水管网漏损、雨水排放不畅问题。
18: 在阿拉善左旗巴扬浩特镇乌日斯路海洋花园附近的路面，一到雨天容易出现积水的问题，如今通过排水管网改造得到有效的改善。巴扬浩特镇乌日斯社区居民李庆年：
20: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管道细，下雨呀、雨水朝外冒，现在管道也变大了，这个路面也平了，这个人员走的也方便了，说出行也安全了。
18: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完成供水管网改造18.6公里，污水管网19.8公里，雨水管网12.7公里。同时，通过健全物业服务监管机制，推动住宅小区环境改善、服务提质。阿拉善盟住建局副局长王斌
0: 坚持改造一处见效一处，像老旧管网漏水、路段积水、内涝这些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正随着工程推进逐步得到解决，让城市更宜居、更安全。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0: 真的？你做啥子哟？
1: 你咋？你到底想咋？
2: 咋的了？
3: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核桃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起了养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每当牛价波动，养殖户们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5: 这个该卖还得卖，该倒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不能管行情。
4: 但是在五原县，当地人都说有一个人养牛很厉害，就算行情波动，他不仅没有赔钱，一头牛还能多赚2600多元。他的养殖场甚至还在稳步扩大。
6: 我们称重的区域在那边，这些牛上次称重是什么时候的？
4: 说话的人叫郭邦，见到他的时候，郭邦正忙着给40多头牛称重。这一批牛能赚多少钱，他心里有一本精细账。
6: 所以这些牛的话，我们每天大概的饲料成本可能在3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也要看他，就是说那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他的每天能够长出来多少肉。好的时候平均大概能上到1.8左右，那现在他已经就是这个生长速度已经下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他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来了。
4: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
6: 把那个牛号记下，那个腿观测下那个梯子。
4: 他的养殖场每年出栏1000多头牛，行情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束手无策。牛卖了赔钱，不卖也赔钱，可他从不耽误卖牛，一头牛至少能赚2600元，一年的利润就能有200多万元。行情不好，逆势养牛还能赚钱，郭邦确实有两把刷子。可是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6: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是吧？
0: 为啥这么说？
6: 高峰期的时候没人说这个呀，所以现在低谷的时候，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要出来的时候，
4: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他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6: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个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很多去跟人家学习的地方。
4: 郭邦没有着急建自己的牧场，而是到其他大型牧场去打工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大型牧场的养殖成本要高很多，料肉比差，甚至出现了浪费的情况。肉牛行情好的时候，牛场还可以赚钱，一旦遇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6: 你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200多头牛，建起了自己的养殖场。他坚持自繁自育，3年后牛终于可以卖了，牛肉价格却跌了下来。这时不少农户只求保本或者少赔钱，
5: 开始就一路下滑，降本增效 这个是最有效的措施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4: 降本增效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何降低成本又如何提高效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个大难题。面对压力，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存栏量，郭邦却用一招抠门计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4: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的秘密。
6: 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当地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关于秸秆储存利用的一个方式。黄储。
4: 简单来说，青贮饲料是给牛提供营养的，黄贮饲料更多是满足牛的采食欲望，营养却远不如青贮饲料。牛同样是吃玉米秸秆，怎么吃黄贮饲料就能节约成本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牛的特性。
6: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孕的成母牛或者母带肚的这些牛的话，那我们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它只要能满足它的自己的维持，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4: 刚开始，郭邦大量制作黄贮饲料，每天给牛的饲料中有1半以上的都是黄贮饲料。没想到的是，1个月之后出现了问题。
6: 那他们已经吃到的就是这个粗饲料，就导致整个群体的这种营养的均衡性就会很差。
4: 又到了称重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长膘情况，每头育肥牛1个月增重40公斤左右，但是他的牛却长得很慢，1个月只增重了不到10公斤，这是啥情况呢？郭邦找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土日根白以拉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他的牛缺营养了。
2: 这样呢，我们用那个黄储做个这个饱腹感的是吧？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中调配给它。
4: 一般情况下，黄贮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他要做到既不能影响牛的正常生长，不耽误长肉，又把成本压到最低。
6: 开始吃育肥料以后，然后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每天的它的日增重，不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的日增重，然后，最关键的点还是要让牛健康。
4: 在郭邦的基地，一头牛从断奶到出栏，差不多14个月左右，每天能省1.5元。这样一算，一头牛就能省下来600多元，这就是它的利润。光省钱还不够，它还有第二计，让牛更值钱。在它的养殖场里，牛的颜色5花8门，黄的、黑的、白的、花的，品种有20多种。这就是每头牛能多赚2000多元的秘密所在。
7: 我就喜欢黄哎。我就喜欢用这么大体重的啊。
4: 这天，呼和浩特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来到他的基地挑牛，他的牛好，每公斤的价格比市场上要贵6元，一头牛至少可以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7: 这是我最喜欢的，说是青川和红岸二红一下，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4: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 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

0: 愿意养。
1: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来了。
0: 但他精准抓住了海福特牛的优势。
1: 海福特的话，目前来说就是在这个产肉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安格斯来说的话呢，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把安格斯的倒进去以后，就有利于它雪花肉的或者是这个脂肪含量的提升，而且生长速度的话要快一些。
0: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福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一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1: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到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冲重的海福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0: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1: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哎，就挣钱了啊，一下就扭转了。
0: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两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柱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2: 哎，那个刷子吧，哦，那个速度太慢了，光阴啊，搁那两个干。
0: 张碧坤着急把这些牛送到牛市去，早点去更有机会卖个好价钱。牛有牛脾气，想把这些大块头拉出牛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这牛怎么样？这牛，
2: 牛表情很好啊。
0: 他的牛肉多好卖，7头牛拉到市场上不到2个小时就卖完了，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多卖30000多元。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户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4: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碧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0: 可没有人知道张碧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碧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4: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2: 不一样，你看这个有连玉米的2-3颗到，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4: 这个得装多少这家伙？
2: 这个装1000多斤啊，12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0: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2: 至少要灌1斤半的，吸收力高，主要是。
4: 是吧？
2: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明天就捆不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在粪里面，人都看不到。
0: 牛很能吃，它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2: 这个倾向

0: 香味已经发酵好的了，意粉你们少不了这个啊。
1: 嗯，
0: 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2: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0: 像这个卖家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膘，25就卖了。
2: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3: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我也不卖，是吧？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2: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3: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2: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郜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3: 这拿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4: 很甜啊，
3: 很甜。
2: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6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得也不赖。
3: 你像我们，你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4: 独门独院是吧？
3: 独门独院。
2: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3: 你看那头牛大概在1吨2，
4: 嗯，
3: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
4: 哦，
3: 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2: 郜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3: 进大厅采精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
4: 嗯，
3: 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钢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4: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3: 对。
2: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郜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3: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得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0: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
4: 嗯，
0: 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2: 在郜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如今的张碧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膘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5: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6: 26.7。
5: 26.7。
6: 对。
2: 不到两个小时，张碧坤就把七头牛卖掉了。
1: 14000里。
2: 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七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借力的重要性。
0: 重工牛上在这，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2: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告育羊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告育羊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两种动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计把普通养牛做成了稳稳当当的创富生意。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您别看它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它。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它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5: 大哥，看看咱们今天苗出的怎么样？
6: 看看去吧。
4: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5: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4: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5: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觉得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4: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5: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7: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4: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5: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4: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2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 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问题。
5: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4: 面对采购商压价，孟小帆却束手无策，因为番茄不易储存，就算赔钱也得趁新鲜赶紧出手。
5: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4: 孟小帆不想放弃，他在网上四处搜索种植项目，看到有人说种生姜很赚钱，
5: 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一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
4: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售价高时出售，而且生姜的价格波动大，反倒让做金融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8亩土地，开始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5: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浆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面就会很不好。
4: 然而面对困难，他并不打算退缩。
5: 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4: 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疆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3: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5: 压土压的少了。
3: 对，
5: 嗯，
3: 埋摸的时候挖的浅。
5: 嗯，那应该咋埋呀？
3: 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
5: 啊，
3: 把这个摸上，
5: 啊，
3: 完了闲下，这不你看，
5: 啊，
3: 闲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上，这个它都掀不下来了。
4: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地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7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5: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8亩地左右，1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4: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5: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4: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5: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4: 这就是姜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5: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4: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 劳、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姜，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5: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4: 种姜两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6: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个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5: 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4: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5: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8: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5: 是吧？
4: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5: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4: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两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9: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4: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

0: 江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1: 你看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0: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下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江欣欣，他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1: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大人比有的时候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欢呢。
0: 这些小羊羔出生一周多，每只10斤左右，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抱起来，也可以拿草来逗羊羔。这些小朋友大多来自城市，没有这样近距离跟胡杨接触过，玩的都很开心。
1: 好玩吗？好玩吗？
2: 好玩吗？
3: 妈妈，我养羊羔成精了。
0: 小羊羔很萌很可爱，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但小羊羔只是吸引游客的招法，赚钱的还是成年胡杨。您瞧，养殖场里还有餐厅，主打菜是这道果蔬烤全羊，如果整只购买要1500元。
4: 这儿的烤全就吃一个鲜，鲜宰的吧，啊，当天宰，当天烤。
0: 很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订购羊肉。这家养殖场的生羊肉能卖到48元一斤，卖羊肉是他的第一份收入。当地的养殖户养羊主要就是卖羊肉，可是在他这里，他还有别的赚钱方法。看到羊奶，您可能会说羊奶也能卖掉赚钱，那您可就猜错了，这里挤出的羊奶另有用途。您瞧，羊奶用来加工成饼干了。江欣欣提供模具、烤箱等，教给小朋友做饼干的方法。小朋友可以参与到饼干制作过程中，体验费为50元，体验时间1个小时。做出的饼干可以全部带走。用羊奶做饼干，这是他的第二份收入。您肯定觉得他很有思路，挺会赚钱的。但是告诉您吧，他的赚钱方法还远不止这些呢。
1: 我们现在一只羊的话可以有4份收入，让它产生更高的这种经济效益和附加值。
0: 这正是它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的核心创富计策，一羊四收。卖羊肉，用羊奶做饼干，这是2份财富了。能从一只胡羊身上赚到4份财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江欣欣是山西省夏县人，200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多家公司工作，事业顺风顺水。可2018年3月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农村养胡杨创业。这是胡杨，主产地是江浙地区，当时夏县还没人养殖，他觉得这是个商机，说干就干，他买来了胡杨，开启了创业之路。因为能吃苦，很钻研，他很快便掌握了养殖技术。您瞧，给羊打针也不在话下。当地养殖户养胡羊一般都是卖肉，可是鲜羊肉的利润是透明的，深加工建厂投资又太大，那如何才能从胡羊身上挖掘到新的财富点呢？夏县的农户养胡羊一般是在每年3月、6月和9月都要剃一次羊毛，羊毛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但他觉得价格太低。后来儿子的爱好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1: 因为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去制作手工，他会经常拿身边的一些东西，什么叶子啊，还有小花啊之类的，就是往画作上面去粘。之后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灵感闪现，我说能不能用我们的羊毛也去体现在画作上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羊毛粘到你们画的那个羊身上，这样是不是显得那个羊？
0: 养殖场建了一个画室， 用。

0: 办亲子活动的方式，吸引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制作羊毛画。虽然做羊毛画的过程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却玩得很开心。体验费为20元，制作出的羊毛画还可以带走，这是他的第三份收入。
1: 我觉得这个画像孩子画的这个上面粘上羊毛很有立体感，然后放在家里的话，也很有纪念意义，放在家里也能给孩子留个念。
0: 羊粪提升了金丝黄菊的产量和品质，江欣欣也顺利把羊粪卖了出去，这是他的第四份收入。您瞧，一只胡羊满身是宝，羊肉、羊毛、羊粪、羊奶，在他手里都是宝，他真正实现了一羊四收。江欣欣不光自己赚钱，还带动当地养殖户一起养胡羊，并且承诺商品羊他来统一回收销售。
2: 价格比这个羊贩子高一点，一斤贵5毛，跟着江总现在养羊，一年养500只羊，大概就是20多万。
0: 现在当地有100多户养殖户跟着江欣欣一起养胡羊，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从都市到乡野，孟小帆和江欣欣用青春与智慧在沃土上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他们跳出单一卖原料的老路，用产业链思维挖掘出多元价值，一个让生姜变身金疙瘩实现一亩万斤，一个从一只羊身上挖掘出4份财富实现一羊四收。他们共同的秘诀就是把土货做成了金货，把单点收益变成了链条增值，不仅自己闯出了新天地，更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孙先生，你好。
2: 你好，一位老师。
1: 哎，你好，请讲。
2: 嗯，身体好些了吗？
1: 好多了，感谢您惦念。
2: 嗯，你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说话办事，太辛苦太累了。
1: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大家伙对我这份信任很珍贵，也谢谢您。今天打电话参与节目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是上周二给您反映的情况。
1: 嗯，
2: 反映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了。
1: 哦，上周二反映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了。
2: 周三那天，
1: 嗯，
2: 周三那天晚上就给我们解决了。
1: 哦，是什么问题来着？
2: 第一个问题我反映的是那个土地承包费的事儿，第二个是一个我们村委会和那个签订合同的事儿，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2: 签订那份合同老百姓都签了字了，写了。
1: 嗯，怎么解决的呢？
2: 那个集中地那个承包费，周三那天晚上，
1: 嗯，
2: 开个村民会就都发放了，
1: 嗯，
2: 都发到每个村民手中了，
1: 给大家平分了是吗？
2: 对，按照土地的人口，就是土地确权证上的人口。
1: 嗯
2: 嗯，
1: 好，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那个老百姓也没提，
1: 嗯，
2: 也就那么过去了。
1: 哦，这怎么替你们主张呢？好吧，就是我替大家主张了，但是呢，到现场给你们解决的时候呢，土地承包合同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儿在现场没有再提起来，也没有再主张，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赤峰市元宝山区美和镇仙屯村的。
1: 好的，上周二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谁？
2: 那个农经站的谢站长。
1: 农经站的谢站长，然后什么时间有哪些工作人员到场组织解决的这个事情？
2: 没有，就是我们村小组长，
1: 嗯，
2: 组织的一开会，
1: 嗯，
2: 一说，
1: 嗯，那么大家伙对于目前解决的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很满意。
1: 好，谢谢您。然后在我今天刚复工的第一天就来给我反馈这个好消息啊，感谢感谢。
2: 是
1: 啊，嗯，
2: 非常感谢李伟老师，没有你这问题解决不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是大家伙对于咱们节目的信任非常的珍贵，所以才给予了咱们节目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帮到大家啊，这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儿。好，孙先生，今天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您能够惦记着给我反馈一下好消息啊，很开心。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孙先生，我们有事再联系。
2: 再次感谢立伟老师。
1: 不客气，
2: 时刻把老百姓的事挂在心上，也感谢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你主持的这档民生节目。
1: 嗯，谢谢您，听到您这样说我们特别的感动，感动也会化为动力。好，
2: 老百姓永远会记住你的名字。你是我们内蒙人民的好女儿。
1: 哎，谢谢谢谢，这话一说出来我差点哭出来，孙先生，谢谢您。那咱俩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呢常联系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及时参与节目。 好，再会啦。
2: 再会。
1: 哎，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田先生。
3: 哦，你好。
1: 哎，请讲。
3: 哦，就是上次我就转个去龙口站呢，
1: 嗯，
3: 反映的，
1: 嗯，
3: 是，
1: 嗯， 反映的什么事儿？
3: 就那上回龙门口呢，上把我们住处围起来，再一个就耕地里面盖了个养殖草，再一个就是说呢，排土排起来给我们往下留地。
1: 我没听懂，您今天打进来电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
3: 对，就上次你给我查的上马占龙口政府的电话打电话来了，没打通。
1: 嗯，没能实现得了三方通话是吧？
3: 啊、没打通我们那个电话。
1: 哦，所以您今天再次参与节目，还是依然要反映这个问题啊？
3: 对对啊。
1: 那你现在详细的把你要反映的问题说一下。
3: 哦，就上，那是一八年上，他就往我们这面排土来了。我们在地面上排土，就是写这个合同，就是说排起土来给我们往下留地了。现在也没有给我们往下留地，说是归回大队了。现在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个上，就在上有他推这个养殖草，那话这样他就是那话也是占用来了。反正现在我就说是给我们归回了，他现在这个上我地里面他盖了个养殖草，这个就离我们的住处不远，200多米，就围着就把我们个住处就现在就围着找干里，就是围着那么个上来坝里面了，就是没有出水口，就这个事。
1: 你自个儿。

0: 民居，你自己家的房子被围到坝里面了，没有出水口，那
1: 对对，
0: 怎么围到坝里面了？就后来又修的一个水坝，是吧？
1: 不是他这个拍土来了，就在露天靠他那，我说往我们这边拍土了，拍土就离我们住处不远，他就整这里，现在比我们住处还高这个四五十米，
0: 也就是这
1: 这
0: 个
1: 个
0: 露
1: 拍
0: 天煤
1: 土。
0: 矿，然后呢，把一些土挖出来的土堆到了你家的附近，
1: 对对对对，是。
0: 然后堆出来的这个高度太高了，所以导致
1: 哦，
0: 你家的这个住房呢处于低位了，然后没有
1: 对
0: 排
1: 对
0: 水，
1: 对，
0: 排不出去水，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哦，
0: 上次我想起你来了，上次你就说得很费劲，快累死我了，你今天就不能换个
1: 对，
0: 人？
1: 堂 我就叫我就在，也上，不知道个情况，我是知道这个情况，我是做不识字，有时候也给搅不搅还是咋地
0: 来，
1: 的，
0: 你说了一共三件事，其中两
1: 对。
0: 件事都跟煤矿往出这个挖土，就是挖土，然后往出堆放土有关系。第一件事是
1: 啊，
0: 2018年的时候堆放土，临时占用了你一部分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是的。
0: 当时临时占用的签的合同说占用完了恢复土地原貌，然后给你补偿，是吧？
1: 啊，对
0: 那
1: 对。
0: 现在是补偿没到位，还是没有恢复土地原貌？
1: 补偿给了，就是现在就是说，他现在不占用我们这个地了，就是给我们归还这个土地了。现在呢，就是说归还了，是归还大队了。他那合同上写的是归回我们，给我们社里面归了。
0: 那你这个
1: 现
0: 地
1: 在
0: 啊，当年2018年煤矿堆土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性质的地？
1: 也有好地，也有上就那材料地，就缺缺方上有缺缺的吧，
0: 有你的确
1: 地。
0: 权地吗？
1: 啊，有还有好山。
0: 你不要管荒山，有没有你的确权地？
1: 啊，有了。
0: 这2018年占的什么时候复原的土地？
1: 啊，这应该他那话是2018年、22年来了，23年就对面搞不到了土。
0: 23年的时候，把这部分承包使用经营权的耕地就已经复原了。复原之后呢，
1: 哦。
0: 是把土地归还给了村小组，就是小队，然后没有归还给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吧？
1: 对对啊，
0: 那
1: 是。
0: 你去村委会要过这个地没？村委会怎么说呢？
1: 村委会他就是说上来，归回村集体了，就是村里面，直接归回村里面说村集体让越界都有了，就这么个事。
0: 好吧，这是2018年的时候的事儿。养殖场是怎么回事儿？哪一年占的什么地建的养殖场？
1: 养殖场就是给我们就是那，也就是拍起土来那的话，他就盖上了，
0: 占的
1: 盖
0: 什么
1: 起的。
0: 性质的地？
1: 养殖场是就我们上缺缺帮上的地，就是，缺了那个帮上就有了，
0: 耕地还是林地？
1: 耕地，
0: 占地多少亩？
1: 哎呀，占地那个2亩的回来了，是3亩的回地，
0: 这个养殖场一共占地2、3亩，是吗？
1: 啊，他占地一共还得了，他还有我们几叠的地了。
0: 那是哪一年建的养殖场？
1: 哎呀，具体我也弄不清是哪年了，反正就是都拍起土来，然后就实际就踩着盖上了。
0: 好，那这个养殖场现在怎么了？
1: 现在还有这个，我们意思说他归还了我们地，我们想种地了。
0: 那当年占你们的地建这个养殖场，签什么文字性协议了吗？
1: 没有。
0: 没签，你拿钱了没有？
1: 啊，他就是还是就是混我们靠这个。他就是那话，就是人家就是给我们补偿，就是还是交的那粮食占用，他就是说给我们补偿过样，意思就是说，给我们留地时候就给我们归还这个地，就都有了。
0: 你自己说说，你这句话别人能听懂不？
1: 他就是说给我们归还这个地呀、啊，就归就这个养殖场也管护的了。
0: 当时承诺的是什么时候归还？
1: 没有联系。
0: 那你拿钱了没有？拿了多少钱？
1: 拿来了。
0: 拿来了，那拿了多少钱？
1: 我就那时候是，我就说是上网，你也是啥和王姐给的钱嘛？
0: 你自个儿拿多少钱，你自个儿不知道，绕啥呀？你有啥心虚的呀？
1: 总共就我就上列。

0: 地带上那好地，总共16万块钱。
1: 那你现在咋接了？你反悔了？你要把这个地要回来？
0: 不是，你每个就是写这个合同，就是给我们归还嘛。
1: 人家上面也没写啥时候给你归还呀。
0: 哦，没有嘛。
1: 哦，那你说你该啥时候要呢？
0: 现在呢，就是说归回大队了嘛。
1: 啥时候这个养殖场已经不开了？
0: 开的了。
1: 开的了，怎么能归回大队呢？
0: 哦，这现在我回大队忘来了，大队说归大队了。我们去门口又这个地来了，最后又说，归回大队了。
1: 然后你这个住房啊，你的这个房子距离，煤矿的这个排土堆放土的这个位置大概有多远？
0: 哎呀，大概是250多米。
1: 200多米是吧？
0: 啊。
1: 它这个堆放土已经堆放到多高了？大概？
0: 大概是50来米。
1: 你的房子有多高啊？
0: 啊？
1: 你的房子有多高？
0: 啊，我们房子不高，我们放进那个山底下了嘛。
1: 多高大概？
0: 它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大概就是画这个土，它到这个土房就是高个50厘米。
1: 这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高是50多米，堆了50多米高的土，占了大概多大面积？多少范围？
0: 哎呀，范围那也还大了嘛。
1: 大概多大？能说吗？能说就说，不能说你就说不知道。
0: 哎呀，那我也不知道。
1: 哦，好，您现在有谁的电话呀？
0: 现在有小政府这个刘书记的电话。
1: 准噶尔旗龙口镇是吧？
0: 啊。
1: 是哪个村？
0: 我是马扎龙口镇广盖寮大队约沙木社。
1: 好嘞，那个煤矿的名称叫汇龙煤矿，汇是三点水的那个汇是吧？
0: 对。
1: 兴隆的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好。说一下书记龙口镇镇党委书记的电话。
0: 啊，行，189-4709。
1: 嗯，书记姓什么？
0: 姓刘。
1: 刘书记是吧？
0: 啊。
1: 上次跟他通话了吗？
0: 没有，上次就他在那上固定电话，打电话来了，没有人接。
1: 你上次没能提供这位书记的电话是吧？
0: 上次该是没有电话号码。
1: 喂，你好，请问是准噶尔旗龙口镇的镇党委刘书记吗？
2: 啊，你好，
1: 刘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书记，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打扰您，是因为咱们龙口镇龚盖梁大队，袁树卯社。有一位普通村民在线反映了自己的一个急难愁盼的事儿，我们先大概向书记介绍一下，您看您了解吗？好吗？这位群众反映说，他们当地有一个汇龙煤矿，汇龙煤矿于2018年的时候呢，临时占用了大家的一部分耕地，还有一些荒地，然后用来做这个排土场，就是从煤矿采出来这个土要堆放在这儿。当时呢，约定的是临时占用，之后呢恢复土地原貌，再返还给我们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这是2018年的时候，但是到现在呢，这部分土地已经恢复土地原貌了，没有归还到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手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群众反映说，当时呢也是占用大家的部分土地，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耕地，建了一个养殖场。也说的是后期呢要恢复土地原貌，把养殖场的这个占地复垦，能够复垦为止，然后归还给村民。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养殖场还在这个运行，也没有归还给土地，这个给村民土地。第三个问题是他个体的问题了，他说他自己的这个平房啊，就自己家的这个住宅，然后呢大概距离有200多米的这个位置是汇龙煤矿堆土的地方，就是这个排土场，现在这个土堆呢已经将近有50多米高了，导致呢他家处于一个低位，一到汛期的时候没有办法实现排水，群众就比较着急，因为这也来到这个大暑节气了，正好也快赶上这个雨天比较密集的时候啊，所以呢今天群众参与节目一共反映了这三件事儿，我们带着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直接向您致电。书记，这个事儿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映啊？
2: 哎呀，我没有，我第一次知道吗？
1: 第一次听说。那汇龙煤矿这个事儿，在龚盖梁大队袁树卯社，然后成立一直到现在，这个事儿您关注过吗？
2: 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是归还土地，他是给到了一定年限是给这个村集体归还了，不是给他个人归还。
1: 那当时如果占用了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耕地，这种情况也是归还给村集体，而不是说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吗？
2: 对，应该给归还是归还给村集体了。
1: 哦，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这样处理？
2: 这个是人家这个征地法，我们这里征地该是专门有这个国土上，然后那个靠取这个征地叫复康中心嘛。征地的中心他们有相当部门，人家这个政策就是这样，当时征地的。
1: 就是有过整个二期有过这样的政策文件可以作为依据可查。
2: 但是属于用的一定年限以后，就是给还地的时候还给这个村集体了，不是给他个人，不是给他个人还了。
1: 书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归还土地复垦，然后归还给村集体而非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它应该是有一些前提条件在里面的吧？
2: 什么条件？
1: 比如说我们是临时占用还是永久性的征占用？
2: 临时占用。
1: 那么临时占用在政策规定当中最长不得超过多长时间？
2: 8年吧。
1: 八年，好，这是一个。我们接下来呢，请您帮助咱们的群众去关注的汇龙煤矿临时占用大家的土地分别是什么性质的，占用时长是否超出了临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临时占用占用了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土地而非永久性征占用，那么给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应该是临时占用的补偿，就是占多长时间给多长时间的钱，对吗？
2: 这样吧，你让他回来之后和咱们核实一下，有些时候有可能是还到这个村里头了，是他本人不清楚，这个需要回来咱们具体核实了以后咱们再看他家的情况啊。
1: 可以，我觉得您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了，因为呢咱们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您在节目当中接受采访咱俩探讨，还是让群众直接找您，目标都不变，为了群众解决急难愁
2: 看。对对对，
1: 好吧。那接下来书记，
0: 现在他占地这个上也没有经过国土部门。
1: 您怎么确定的田先生他没有经过国土部门？
0: 国土觉得也没有去给我们解决那个征地那个让没有刻的。
1: 这个需要。
0: 是煤矿就有个税了，岗位上刚我们签了个手续。
1: 刘书记。
2: 那个这个我们就更不清楚了。那么什么就他这个他家的事，他是私下里头和煤矿他们个别的交易了。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国家正式征地，就是这个是属于他个人的行为了。
1: 那如果说没有经过，
2: 那肯定就不清楚了，是不是？
1: 好，书记，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职能部门的正式审批，我们的个人交易可以交易吗？可以这个打破耕地的这个使用用途吗？
2: 不可以，
1: 不可以吧？
2: 就是他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上是。什么事情呢？现在他回来之后，他们消息了解完再说吧。
1: 好的，刘书记，这看来就有几个疑问点了。这几个疑问点我们不再重复，我最后重复一下我的这个疑问点，您酌情考虑好吗？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一下村民反映的这部分土地囊括了多少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耕地。如果说有一部分是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首先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经过了正式的这个审批的手续，走没走过职能部门，对吧？另外呢要看什么呢，是临时占用的话，那么临时占用的费用和时长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有没有符合标准，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临时占用如果没有给被临时占用土地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调换地块，那么临时占用的这个期限到了，为什么这部分土地不返还给个人而是要返还给村集体？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全体村民公平的分配我们的集体的这个耕地的问题，还有下一步二轮土地延包的问题。我相信村民在这个时间点来反映问题也是要关注二轮土地延包的事儿了，所以我们要从长远计来看待这个问题，书记，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您酌情考虑吧。
2: 那个具体为什么要分给村里头，那个是有政策的，有文件的啊。
1: 我觉得它应该是分门别类。
2: 是我们农村这样的，那个全区都是那样的。
1: 这个文件您现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具体内容吗？
2: 哎呀，现在我在卫冕，我不在办公室啊。
1: 好了，书记，那既然这样，
2: 谢谢，
1: 咱们就先谁都不要下定论性的东西，结论性的东西，我们去看文件，然后了解村民的实际情况，有对照的再来进行答复吧。
2: 好嘞，好嘞，哦，
1: 好，书记，那让村民跟您联系。这咋话没说完，书记就挂电话了，这么着急呢，对吧？来，我们再打一遍，速度。
2: 你好，
1: 刘书记。
2: 啊，你好。
1: 哎，刚才是咱们掉线了还是您挂断了？
2: 掉线了吧。
1: 哦，我觉得话还没说完呢，也这个挂断应该是不应该的，
2: 啊，
1: 是吧？
2: 嗯。
1: 啊，刘书记，那您既然说让群众直接联系您，我再向您介绍啊，节目现在在直播呢，所以接下来关于群众反映的这三件事儿也是民生问题，我们龙口镇镇党委介入关注之后是怎样的一种这个答复，我们什么时间再跟您联系，给公众一个介绍。
2: 您让他回来咱们把这个事情执行弄清楚以后，和这个当地的职能部门还有村里头对接好以后，再咱们再一次性打发啊。
1: 可以，那您跟群众约个时间，您什么时候时间方便？
2: 你让他回来后给我打电话。
1: 那您稍等一下，田先生。
3: 哦。
1: 您什么时候能去见刘书记？
3: 我今天也行了。
1: 刘书记，今天下午行吗？
2: 不行，今天我在区里头开会了。
1: 哦，那您说个时间，别让群众白跑啊。
2: 下周吧，下周。
1: 下周一下午行不行？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好，田先生，下周一下午行不行？
3: 行。
1: 好，那我就替双方约好了，刘书记，我们静候佳音。
2: 好，好，好。
1: 好，再见。
2: 嗯嗯，再见。嗯。
1: 来，田先生。
3: 哦。
1: 就说到这儿了，下周一下午去找他，去之前也打个电话啊，别白跑。
3: 哦。好。
1: 然后后续是什么情况，您及时跟我取得联系，该反馈反馈，然后呢，我们该跟进跟进啊。
3: 哦，行，
1: 好，再见啦。
3: 嗯嗯，好，嗯，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3: 来，我们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14: 哎，几位老师，几位老师，你好。
13: 你好，请讲。
14: 我是姓徐，那个有一块地，有20亩地被谁冲走？那个一组班那个。
13: 是啊，上个星期不是给您沟通，你们镇党委书记还是镇长，不是这个事儿说的挺好的了吗？
14: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吗？
13: 嗯，
14: 把那个能不能修的事，他不说交到那个水利局了吗？
13: 哦，
14: 完了，你不说要他电话吗？
13: 要谁的电话？
14: 跟镇长说的是要电力局的号，还是要哪个号？
13: 水利部门的，因为要加固那个堤坝嘛，是吧？他不是说一直申请，然后一直申请不下来，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号码呢。现在您有号码吗？
14: 我有镇长的电话号，你不跟我说？
13: 我要水利局。
14: 下次叫我带着镇长的号给我打电话吗？
13: 徐先生，香蒙啥地方的来着？
14: 扎莱特旗印德尔镇。
13: 扎莱特旗哈，新华敖包村哈。
14: 对。
13: 嗯，我虽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您，我对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感觉。
14: 今年又进去不少，我那块地
13: 是不是？
14: 对，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13: 哦，已经回去了哈。
14: 对，回家了。看那个地。
13: 镇长姓啥来着？
14: 他叫恩和书记。
13: 恩和书记。
14: 镇长。
13: 到底是书记还是镇长？
14: 镇长。
13: 恩和镇长。
14: 对。
13: 我咋记得前两次你都告诉我人家是书记呢？我们都称呼的书记呢。
14: 不是镇长。
13: 你们就好好这样不严谨吧。上次通话，整个二期迎泽街道，人家那个党工委副书记邓书记还因为这个训斥了我一句话，是吧？群众告诉我他
14: 是
13: 书记，然后人家说我是副书记。来说镇长的电话。
14: 12。
13: 嗯。
14: 485。
13: 当时我跟他约定的是他去给我查水利局的电话。
14: 你跟他说了，你帮我要他们的电话号给我。
13: 然后我俩约定的这个星期要再跟他联系。
14: 你跟我说的是礼拜三，但是我那时候我干活请假都不给我结完了，没法。
13: 我说让你礼拜三干啥呀？让你带着水利局的电话来，还是让你干啥？
14: 让我带着镇长的电话，后来你再给他打电话。有
13: 这个镇长特别好，我其实都不忍心打扰他了。
4: 好远了。
14: 哎，
13: 恩和书记。
14: 嗯，镇长。
13: 我恩和镇长。
4: 哎呀，就是镇长了。
13: 我又来打扰您来了。
4: 刘老师吗？
13: 哦，哎呀，我刚才那个在直播的时候说，我说您特别好，我都不忍心打扰您了。我确认一下，您的职务是镇长还是书记？
4: 那是农业推广中心主任。
13: 哦，农业推广中心主任是吗？
4: 嗯嗯。
13: 哦，咱们的农民朋友一会儿管您叫书记，一会儿跟我说您是镇长。农业推广中心主任，恩和主任，那这个事儿咋着？咱们查着那个水利局的电话了吗？
4: 哎，这几天一直我找那什么，没咋着。等会儿，我挂电话3分钟，我那时候电话要找给你。
13: 行呢，我一会儿这样吧，我一会儿给您拿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发个短信，您要上电话，您就不用给我回电了，您就短信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4: 行。
13: 哦，然后我就不多打扰您，因为咱们基层工作本来就挺繁重的，这已经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了。
4: 行，好嘞。
13: 哎，谢谢恩和主任，感谢您啊。哎，好，那我等您的短信。来，在线的这位徐先生，
14: 哎，
13: 你是咋着啊？他10来分钟给我回这个短信，你是等啊，还是怎么办呢？
14: 我等吧。
13: 你等啊？
14: 要不打电话也太费劲。
13: 也不好，你也不好打进来。
14: 对。
13: 是吗？
14: 都满着呢。
13: 哦，我还以为你每次参与节目都特别的顺利的就能参与进来。
14: 没有。
13: 您稍等一下，我给这个主任发一个信息啊。
14: 好
13: 了，咱们一会儿等他回短信，然后看有了电话了，我随时把您请上线来，您别挂断电话呢就啊。
14: 好嘞。
13: 哎。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吴先生。
15: 你好，吴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请讲。
15: 啊，我是内蒙古新安盟科有中级的。
13: 嗯。
15: 完了，我家操场，让风机给占了，建风机。
13: 嗯。
15: 完了，我们要补偿。完了，赶场里面说这个补偿是我们集体操场和个人操场钱都是村里平分了。
13: 关于你被占的这部分操场，你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吗？
15: 有。
13: 那这么多年也是你在实际经营是吧？
15: 我经营40年了，快。
13: 那你的这个手续，确权手续是哪一年颁发的？
15: 颁发的是一几年呢？
16: 10年发
15: 的哈。
13: 这一次建风机占用了您承包使用的这个草场，达到多少面积？
15: 20多亩地。
13: 20多亩草场是吗？
15: 嗯嗯。
13: 然后村委会的答复是说，连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连荒的这个草场和这个土地，然后被建风机占用之后呢，这笔补偿款加到一起，要给全体村民平分。
15: 对，这么说的。
13: 这是什么时候给您的答复？
15: 嗯，有快有一个月了。
13: 那
15: 完了前两天，完了又没有回复，我已经找的嘛，找了之后他说的，一亩地给我们补偿500块钱，行不行？行的话，跟那个建风机那个，跟他们商量，给我们能协商，跟他们给我要，说是，我说500块钱不行。
13: 当时建风机每亩草场是按多少钱补偿呢？
15: 他们也不告诉我们按多少钱。完了，我从别人打听，这里是那个七里一亩地10000块钱个人草场。
13: 这是你打听到的，是吧？
15: 对，打听到的。
13: 没有什么正规途径确认啊。那么平分的，每人头上分了多少钱？
15: 分的是每人头上分两回，3200块钱。
13: 每人是两回加起来一共3200，是吧？
15: 对对对对。
13: 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大家发到手的？
15: 年前，
13: 春节之前。
15: 对。
13: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您到目前为止都找过哪一级部门了？
15: 我找过我们那个嘎查，找过我来镇政府，我来七里没找呢。

0: 镇政府怎么给您答复的？
1: 镇政府一开始给我解决协商，给我解决协商，完了等了一个月了，完了我们昨天又去了，去了之后呢，把那个建风机的人叫回来了，把我们几个，我们三家叫回去了之后协商，完了意思去镇政府到那个我们嘎查里解决，跟那个嘎查书记协商解决，完了那我们就去呗，完了我们先走了，先走了之后他后来又给我打电话，去不了了，暂时有开会，完了我今天问了，我说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解决，他要准备去呢，我说我们也去吧，你能给我解决，他说哎呀这个解决还得难，还得跟你们书记协商，我说昨天我们商量好了，你再跟书记协商好了，你们这个事就我说了算，解决就行了，你们同意我们就解决，签章就解决，今天又变了呢，完了他说你们这个吧有点麻烦，解决呢想解决我也能解决，我这里我说了算，不过呢我们还得跟你们书记商量，完了跟建风机老板也商量，其实我们昨天都商量好了，他自己也说了这事儿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下的，完了差不多我们尽量能跟你们老百姓多要点跟你们协商，
0: 这是谁答复
1: 的？今天又变了
0: 啊，这是谁答复的？
1: 就是镇政府市镇长，就是专门管我们这个风电的。
0: 柯佑中旗哪一个镇哪个村？
1: 这是西哲里姆镇长。
0: 你们这个镇叫什么？
1: 石鱼山，我们是内蒙古兴安盟柯佑中旗西哲里姆镇，这个我们是西哲里姆镇扎木沁嘎查。
0: 扎木沁格日哈达嘎查是吧？
1: 对，
0: 你确定你建风机就是对方建风机占用的这部分草场，你是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的，是吧？
1: 对，不是不管我一家，我算家。
0: 从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上，能够确认得了你的草场具体的地块不？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啥？能够确认得了你草场的具体地块不？
1: 就是这个场地是吧？
0: 啊，
1: 对，确定。
0: 上面写着四至坐标点的吗？
1: 坐标点我们看不懂，他们那个就是很长的书子都。
0: 有四至吗？
1: 这个我也看不懂，那目的位置有吗？
2: 有。
1: 咋写？
2: 四至有。
0: 你别管你看得懂看不懂，就是有坐标点和四至没有。
2: 东南西北都有。
1: 他写的东南西北。完了，有个这么回事，刘老师。
0: 你说。
1: 村里面那个书记也说了，咱们那个草场证有人家的那个草场证上写的和草场他俩位置对不上。
0: 那你的能对上不？
1: 我的他们说对不上，我也不太识字，他们写的字都乱，那种写的不是一个比一个比写的，我看不懂。完了他们说你们这个草场证不用拿出来，你们这个咱们这个草场证就是为了掏国家补贴，一甲170亩，也不是一口这170亩草场，你们这个位置谁家都对不上，有人家的房顶上能草场的位置，有的地里面，这个你们拿草场证，他们说你们拿草场证不行，说是。
0: 不是你自己的，来，等会儿，你自己的草场在哪儿？你自己知道不？这么多年。
1: 我知道。
0: 那你的草场至少就不存在什么对不上位置的这个事儿吧？你自己的草场在哪儿？你自己能找着不？
1: 能找着。
0: 准确不？
1: 准确。
0: 哦，那至少你的草场是没有争议的呀，是吧？
1: 没有争议。
0: 来说电话号码。
1: 我的妈还是镇长的吗？
0: 镇长的。
1: 镇长的是187。
0: 187。
1: 4821。
0: 4821。镇长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石镇长是吧？
1: 嗯，
0: 好嘞，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镇长啊。
1: 李老师，他要是不接，我有7场电话也有。
0: 哦，您稍等一等啊。镇长果然没接。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你有吗？
1: 镇政府的还有王书记。
0: 王书记的是吧？那您说一下书记的电话，咱们再试一下啊。
1: 157。
0: 157。
1: 0482。
0: 0482。喂，你好。
3: 你好。
0: 哎，请问是咱们柯佑中旗西哲里木镇镇党委的王书记是吗？
3: 啊，是。
0: 王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哎，你好。
0: 哎，书记，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给您致电，冒昧打扰，是因为我们西哲里木镇扎木沁格日哈达嘎查有一位牧民在线，他反映说当地呢有一个风电的项目啊，然后建风机的时候占了他的这个承包使用的草场了，可是呢征占用的这个补偿款是按照全体村民平分的方式给大家发放下去的。那么作为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他表示不太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分配方案。这个事情您作为党委书记有没有接到过反映？
3: 我听说了，他我们村管领导都去协调了，那他呢应该占的是集体草场，集体草场，所以说那个村民是平分了。
0: 哦，您确认了？
3: 集体占的集体草场，对，
0: 确认了，占用的都是集体草场。
3: 集体草场，他是谁的？我们在核对一下，但是我们在那个格尔哈达那都已经分配完了。集体操场的是
0: 集体的荒的，
3: 对对对，
0: 没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草场在村委会这一级来说的话都属于村集体的，对吧？
3: 他是可能是有补偿，每人口多少亩的补偿，
0: 嗯，
3: 他可能是有这个草牧场补贴，
0: 嗯，
3: 但他那个具体到户那个可能是没哪块是谁的，那个没到户，他只是在有一些打草场。
0: 哦，
3: 所以说他呢就是没法分到个人，都是村集体，那个
0: 就是大家伙在领草场的这个补贴，国家的这个补贴的这个项目的资金，但是呢没有到户，不确定领户是多少亩，在什么地方。
3: 哎，对，他的地在哪儿？那些没分到点儿，他的地在哪儿？这个位置是谁的？没有这么确定，只不过是我们村他们村可能有个2万亩草场。每人口分了几百亩地，这样分到的。
0: 书记，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哈，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您作为咱们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事儿您肯定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对不对？那么草场没有具体分包到人是多少亩，也不知道具体的地块，怎么确认去领取多少钱的补贴呢？
3: 他是这样的，他当时分的时候，就是比如这个村有多少草牧场。是吧，按人口还是生区投数，这样每个地方多少有点差异，它是这么去分的。
0: 那为什么既然按面积分了，也是科学合理的，按照您说的这个分配方式，那为什么没有具体地块呢？
3: 具体地块那会儿是那个点位啊什么不没有那个科技能力啊的不太到位，四肢啊就是现在那个坐标啊那些没能准确的点到吧。
0: 那到底是您现在说的四肢不清的问题，还是说的压根儿就没有具体草场地到这个地块到位的问题，到人到户的问题？
3: 每到户没有，整体有。
0: 哦，就压根儿没到户，根本不是说简单的四肢不清。
3: 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个地方有多少亩草场，分配出去多少亩？书记。
3: 喂啊。
0: 嗯，扎木沁格日哈达嘎查一共有多少亩集体草场，发包到户的有多少亩草场？
3: 哎呀，这个我得核实一下子。
0: 哦，
3: 这个具体我来刚两个多月，我确实每个啊啥多少我还没掌握那么清楚呢。
0: 哦，这个很正常，因为您刚刚到当地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这么具体的数字，详实的数字，谁接到直播电话也不可能马上说出来。
3: 每个啊啥我还记得不是那么实。
0: 哦，这个我们能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我问了，不是要求您马上作答，我们是希望作为镇党委书记，您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3: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分管领导现在就在他们干啥。协调这个事儿呢，今天是主题党日，他就在他们嘎查。
0: 好的，
3: 我们的石玉宁副镇长就在他们嘎查。现在
0: 好的，书记，那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当地的草原确权了没有？
3: 确权了，
0: 确权了。那没有这个，就给大家说了一个笼统的面积，没有给大家发包具体的地块，怎么确的权？怎么确的权？
3: 怎么？当时就是按整体，按整体，
0: 当地哪
3: 个村的整体？
0: 当地关于这个草场确权工作最近的。然后一次进行是哪一年？
3: 都是那啥，跟二轮承包那是一期的，一起的。
0: 嗯，2014年左右，全国进行了统一的草原确权手续颁发确认的工作。当时咱们全国的草原确权第一证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镶黄旗颁发的，从那个时候拉开了草原确权的一个帷幕。那么我们科右中旗也应该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也统一进行了，对吧？
3: 2014
0: 年左右。
3: 二零
0: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那我们来看当时是全国统一进行的草原确权手续的颁发和确认。为什么要进行那一次的这个工作推进呢？就是因为历史上存在您说的

0: 我们当年的最原始九几年的草原发包是不量，或者是拿米尺量，拿绳量，对吧？会导致一些四肢不清的问题。我们国家为了有效地避免说因为四肢不清导致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纠纷，然后进行了草原确权工作的推进。那么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在全国推进这项工作的基础之上，可有中企依然草场没有到户，只有大概面积？那么牧民平时怎么使用草场？有没有因此而导致其他一些矛盾纠纷？
1: 它是这样的，它整体面积分了以后，就是按序嘛，比如说2000亩，它是按序。他那可能是抓阄啊，那时候的科技呢啊，这么大面积它有多少户，从一头那么分，这个咱哲里每个地方是有可能多少有点差异，这个哲里木杆啥的这咋分的，这个确实这个我还没太细，我那个啥，我们那个副镇长石玉牛就在那个他们嘎查呢，现在了解这个事儿的具体情况啊。
0: 好，那这样吧，咱们该说的不该说的基本上都唠了一遍了，我们现在要说的话是什么呢，书记？我们需要去确认，这个当时的草场确权，我们是当地是怎么开展的，这是一个问题，这恐怕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吧？不仅仅涉及到反映问题人和这一次的这个建设风电，然后建设风机占用草场补偿的问题了，而是由这个个体问题反映出来我们当地草场分包的这个整体的工作推进一个严谨性的问题。而如果这项工作不够严谨的话，今天反映暴露出来了风机占用草场补偿，然后大家有质疑的问题，将后可能还会随之暴露出来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咱们当地重视这项工作，看一看。
1: 一定的，一定的
0: 啊！如果确实没有确权到位的话，没有这个草场发包地块到位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吧？这是第一点。
1: 我们正在做前期工作，因为明年正好是二轮研包嘛。二轮研包正式开个土地研包和草木场研包。
0: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推进工作的时间节点，是吧？我理解您的意思。
1: 对对，现在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个体问题上，好吗，书记？再多占用您2分钟的时间，我争取2分钟之内说完。个体问题，现在在线反映人姓吴，口天吴，吴先生，他说自己是有这个草场承包使用权证的。我问他有证，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草场在哪儿？他说我知道呀，我这么多年也在正常经营。那我们再去核实一下，是不是像村委会给您反馈的一样，像嘎查给您反馈的一样，就是没有具体地块到人，而是有了一个面积，为了让大家能够享领相应的一些补贴，是吧？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因为反映问题人说他有本儿，有本儿的基础之上呢，他也这么多年在正常经营他的草场，也没有人跟他发生过一些这个权属的争议纠纷。
1: 那我们核实一下，我们核实一下。
0: 所以如果说按照当事人的叙述来看的话，我们核实了是这种情况的话，占用实际占用了谁的草场，就应该给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全额发放征占用补偿款的，可以预留部分，但不是说全体村民共同来平分的，对吧？
1: 对，那个没问题。
0: 我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一次建设风机占用大家的草场，每亩地补偿款标准定的是多少？
1: 永久的话是8900多一亩吧。
0: 这个问题您不急于回答我了。回答一下我们反映问题的吴先生，因为他说呀，到现在为止，村民都不知道每亩地到底给每亩地到底补偿多少
1: 钱。那不可能，都有方案，嘎查都开了多少次会？我们分管的我都去2次协调过2次了，我来2个月我都去协调2次了。那不可能都给他们公布过，那是不可能的，
0: 那
1: 是国家有标准的。那个是我绝对的可以保证说这一点。
0: 哎，好的好的，来吴先生。
2: 嗯，
0: 您听到了，有可能就是大家公示的时候，或者说开这个会的时候，您没能及时参与，但是不意味着说这个东西不知道，不知道也没事儿，您问问书记，书记一查核查实之后会告知您每亩补了多少钱啊。
2: 那好的。
0: 王书记。
1: 哎，你好。
0: 那这个事儿就拜托给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我们就是最近一直在推进这个，个别群众有些不理解或者是不全面了解的，没问题。这我们也工作当中肯定有疏忽，嘎查这村委会这块可能也有漏洞，做的工作做的不实的。我们马上过去，尤其是这些有相应争议的人，今天我们的就有副镇长在那儿，就在解答这个事儿，协调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重点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儿。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是落实好上级的相关政策，把老百姓的诉求呢解决好。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肯定解释到位，做到位，请放心。这个
0: 谢谢您，谢谢您书记。我希望今天的采访不会给您带来其他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负担哈。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群众啊，或者是有误会，或者是不理解，或者信息确实因为一些种种的原因，也未必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原因，会导致一些信息不对称。但是咱们节目组就是搭建一个沟通桥梁，沟通是为了什么？
1: 对对对对，
0: 把不知道的事情让大家应知尽知了， 哦，然后把这个有误会的事情
1: 我
0: 们解除掉，
1: 我们也把这些各项工作更做得更实，
0: 谢谢您，
1: 做得更细吧，
0: 谢谢，
1: 这样呢才能老百姓才能满意，
0: 感谢书记这么谦虚，其实呢担子还在您身上，那么这件事就让吴先生直接跟您联系。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王先生。
3: 你好，是我吗？
2: 是你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我上回跟您联系过一次，就是关于玉泉区桃花岛消防监控室的单岗的问题。
2: 嗯，
3: 就是您也联系了那个消防员，最后要求他是晚上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还是单人单岗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到目前也没有回复过我任何信息，就是打电话也没有，就是我问了物业，物业说是没看见呀，没来过呀。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消防的电动车堵消防通道，堵这个楼单元门口的问题，他们也当天也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检查呢以后呢，我就每天拍一些关于堵消防、堵这个单元门的照片，短信发给这个消防员女士，到现在每天发，就连续差不多有20多天每天发一些，她也没给我回复任何电话信息，关于消防这块儿。然后她也通过那个，就是我打过12345嘛，就这个电动车堵这个消防的，他12345给我回访的电话说这个事儿解决了吗？满意吗？我说没有解决，不满意。然后就很奇怪的，他把这个事儿直接转给那个办事处了，办事处直接在12345的网上回复说不存在堵消防通道，也不存在这个堵塞这个单元门的通道，就是这么两个事儿。
2: 你是不是想换物业，大爷？
3: 没有没有，我们一直在整改。我是那个物管会的委员，我们希望他提升服务。
2: 你上次也没说电动车堵单元门的事儿啊？
3: 上回没说。
2: 嗯。
3: 上回没说，这是后来发生的。
2: 你天天没事儿，你天天没事儿，然后起来连续了20多天，天天给这个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消防的这位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短信、发彩信，还是吧？
3: 就是短信息，我没有他微信嘛。
2: 你一天发多少条啊？
3: 差不多有时候5-6张照片，有时候7-8张照片。
2: 就发照片，啥也不说是吧？
3: 不说，我就是给他汇报嘛，因为他要天天过来检查。不现实的东西。
2: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50了。
2: 上次咱们也没有跟这个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动车堵门的事儿，然后也没有留你的手机号码吧给人家？
3: 他有我的手机号码。
2: 然后你就天天给他发彩信，每天发个5-6张照片，啥也不说。
3: 对对对，
2: 连续发了20多天。
3: 对对对，
2: 这位工作人员也挺不容易，您也挺不容易哈。
3: 因为这个确实是堵了那个单元门了。
2: 堵成啥样啊？怎么就能堵了单元门？堵了单元门大家怎么进出呀？谁堵的
3: 呀？对
2: 呀，
3: 就是到了11点以后，就人就很难进出了。
2: 谁堵的呀？是业主堵的吧？
3: 所有的业主的电动车嘛。
2: 那这些业主们不进出单元门呢？
3: 对呀，大家都给堵到那个楼道门上了。
2: 没地方放啊。
3: 我们也跟那个物业呀、社区呀提出意见，说让他扩容那个电动车棚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
2: 你们这个一楼就是每一个单元的一楼没有一个这个空地吗？
3: 啊，没有没有，
2: 就在单元门口放着。
3: 对对，
2: 也不至于把单元门堵了吧？因为这些放电动车的人，他也是业主，他也得回家，也得出家门啊。
3: 啊，会堵会堵，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整个那个就是单元门的台阶上都是电动车，因为避雨嘛。
2: 你说说咋整呢？那都是你们单元住的住户自己不自觉。然后呢，你天天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好，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不能天天在那儿蹲点吧？
3: 对，所以说我就给他发点照片，我说意思让他督促一下物业，我们也督促一下物业，让他，他上回看完是说让保安两个小时转一圈，两个小时摆一摆自行车，有的停的乱的，停到楼那个台阶上的，让他挪下来，但是物业就是做不到。
2: 嗯。嗯，做不到，您去投诉物业吧。哦，
3: 对对对对，
2: 去那个小区管理局投诉物业。
3: 嗯嗯嗯
2: 嗯。然后现在晚上这个物业这边还单人单岗吗？
3: 因为我们进不去，到了十点以后、九点以后就锁了，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我们上回去过，人家报警了，警察说你们没有执法权，你没有权利查人家单人什么岗，就是人家睡了觉。或者人家不值班，你们也没有权利查。
2: 那就是你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单人单岗是吧？
3: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你既然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你想起什么作用？
3: 上回咱们通话的时候，您最后说了一句，让这个消防晚上能不能突击检查一下？突击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给我本人让他回电话，或者给您回电话。然后那个消防员说，可以，完了他有我，他也说了有我的电话，但是我现在也没接到。
2: 我要是他，我也不想给你回电话，这有了人家手机号码了。你说你要是他的话，你这工作不仅仅是对你一个人，你每天五六张照片，我猜你也不仅五六张，应该连着发了二十多天。
3: 啊，
2: 你说呢，王先生？
3: 我就。不应该给他发说，
2: 也不是不应该，咱们处理问题呢是要处理，要去关注呢，您也是为了全体业主好，我觉得这个行为要给您点赞、
3: 嗯、
2: 这个意识也很好，但是咱们这个、
3: 嗯、
2: 也要考虑一下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感受哈。
3: 啊，那我觉得
2: 不能仅仅就考虑自己的感受。来说一下这个消防大队上次我们三方通话采访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3: 153
2: 嗯
3: 5283
2: 嗯
3: 8181
2: 嗯，姓啥
3: 我不知道，他姓啥？
2: 上次我没问吗？
3: 好像没问，好像我问没问我
2: 啊，反正您不记得哈。玉泉区，他是玉泉区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吗？
3: 对，玉泉区消防大队的。
2: 上一次咱们打电话是上次咱们打电话是啥时候啊？
3: 两周以前了。
2: 两周前了哈。
3: 嗯，
2: 好嘞。我们问问啊，
3: 嗯，
2: 您退休了？
3: 没有没有。
2: 哦，雅苏，哎呀，我们的编辑老师太牛了，小雪老师很快的就查找到了上次两周前咱们采访消防大队的这位工作人员叫什么？
3: 啊，
2: 嗯，你看你自己的事儿你都不上心，我们编辑老师查起来比你都快，是不是？要批评你，
3: 对对对，
2: 本来是位有心人，怎么在这件事上？落下了一个环节哈，5283。
4: 您好，
2: 哎，
4: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2: 怎么响一声显示在通话中呢？来，再打一次。
3: 还有一位，他们一起过来。
2: 没事，我拿我手机打一次啊。
3: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电话吧。
2: 这位工作人员雅苏没有接电话，您再说一下电话号码。
3: 啊，他的同事152。
2: 嗯。
3: 4712
2: 姓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一个男同志，他们俩一起来的。
2: 你以后别没事天天给人发彩信啊。
3: 哦，那我就不监督了。
2: 你要监督，但你要这个讲究方式方法啊。
3: 好吧好吧，
2: 因为咱们是要解决问题为了啊，所以为了咱自个儿的事儿，咱们多讲究点方式方法是没错的。
5: 老袁了。
6: 您好，
2: 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消防大队是吗？
6: 对，您好。
2: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
6: 哦，
2: 您好。哎，您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玉泉区所辖的有一个桃花岛小区业主的来电， 业主主要是反映说物业呢，这个可能座位上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消防隐患啊，没有完全的排查到位。比如说晚上这个消防值班室呢单人单岗，比如说小区单元门口总是这个被业主持，尤其是持规的一些业主的电动车堵得不是太这个通畅的问题。这个事儿大概两周前我们曾经联系过玉泉区消防大队的亚苏，这位同志是您的同事是吧？
6: 哦，是的，
2: 哎，亚苏同志呢，当时就承诺了，说好，没问题，我们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这个桃花岛小区，因为你们可能关注过，给居民关注过之后，白天人家就不是单人单岗了，但是到了晚上就变成单人单岗了，所以上次就说那咱们帮业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晚上的时候去突击检查一下。现在这个反映问题的业主上线了，说没给我反馈呀，到底来没来检查呀？
6: 好，
2: 咱们给业主反馈一下。
6: 这样，主持人，
2: 哎，您说，
6: 我现在呢，就因为那个亚苏呢是这个桃花岛小区的那个管片的参谋，
2: 嗯，
6: 这样，我现在第一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大队领导，
2: 嗯，
6: 然后呢，这个针对不光是您一个桃花岛的问题吧，我们通过这一个问题，我们尽量做到咱们能覆盖到更多的小区。就像您说的，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嘛。
2: 哎呀，谢谢您。
6: 然后这其二是我马上跟那个亚苏同志取得联系，联系完了以后，看看今天或者明天我们晚上我们再做取消。
2: 可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业主说他大概连续20天左右的时间给亚苏同志的手机，然后发送彩信照片，什么都没说，每天大概发个几张，就是实拍的，每天实时的拍小区单元门口被电动车覆盖了通道的问题。这个照片发给亚苏同志了。可能彩信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看啊，甚至呢是这个信息比较多的情况下顶出去了。您也麻烦您帮忙再问一问，有
6: 没
2: 有看到？下一步咱们关注这个单元门口消防通道安全的问题。
6: 好的，其实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督促业那个物业在做这个事。
2: 对，
6: 其实每天都在做，但是确实，那个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吧，入住率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小区，老百姓们骑电动车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2: 是，
6: 他们现在现有有

0: 几个好几个充电棚，满足不了停放的需求。
1: 对，
0: 一呢，我们也是要求物业让他们积极的去，最起码是引导老百姓停在该停的地方吧。第二呢，也是想推动那个街道和社区联系物业，看看能不能再增加几个充电棚，
1: 对，
0: 让老百姓有地方停这个电动车。
1: 我觉得您刚才
0: 然后
1: 的这个答复呢，既治标又治本，给您点赞，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您贵姓啊？
0: 谢谢
2: 那
1: 请问一下。
2: 参谋，
0: 免贵。
2: 我想汇报一个问题。你好。
0: 您说。
2: 我们发现那个监控室有床位，这个好像
0: 您说什么？我听不到。
1: 我替他。
2: 消防监控室里边有床位。
0: 有床位。
2: 这个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消防监控室的规定？我不太明白，我是跟您汇报，你自己。
0: 好，我们
2: 符合不符合？
0: 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注意，好吧？因为您发现这个有床位。咱就是之前跟您沟通过，咱得看见他有床位，并且他确实是在住。
2: 不是，咱们上回咱们一起去的时候，他那个床位在机柜后面，你也转了一圈看见了，好像。
0: 我确实没看着，大哥。
2: 那你可能没注意。
1: 好，同志，请问一下您贵姓？
0: 喂。
1: 哎，同志您好。
0: 哎，喂，您好。
1: 哎，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贵姓？
0: 免贵，姓马。
1: 马老师，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反映问题的群众也直接跟您简单的对话了两句哈。接下来我们这件事我们就不再采访了，但是呢，咱们有没有去晚上去看检查过，然后呢，关于消防通道的这个事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咱们就辛苦同志们看看安排哪一位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工作之后，给这位群众回个电话吧。
0: 行，好的。
1: 他正好也是物管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也能给更多业主来普及一下。
0: 好的，
1: 谢谢您了，马老师。
0: 谢谢您啊，麻烦您了。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感谢您。
0: 不麻烦。
1: 哎，马老师，那您先忙。
0: 好的。
1: 我们再会。
0: 再见。
1: 来，在线的这位王先生。
3: 哎，绿薇老师。
1: 前后两次，咱们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呢，都帮助您跟玉泉区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你跟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就行了，不要每天发那么多照片了。今天是星期五，下个星期三吧，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你就给刚才这位同志姓马，给他打电话。
3: 好，
1: 你说上周五承诺了的，你们检查了没有？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是你一会儿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们哪天晚上安排去，看看能不能带几位业主代表一起去，好吧？
3: 行，
1: 我们来见证一下这项工作。
3: 我可能是有点太僵硬，这个工作做的有点太僵硬了。
1: 我不这样评价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天然的就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要去看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关注的这个角度的初衷是什么。我很赞同您的初衷，就是因为消防安全呢事关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嘛，财产安全嘛。
3: 是，
1: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要替其他的业主感谢您的热心肠。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也需要您这么热心肠的居民。
3: 主要是我们这个
1: 没关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您关注此类问题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些帮忙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您不是孤军奋战，而且呢，咱们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两次采访，我觉得工作人员一专业素质都很强，二为民这个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对不对？所以咱们配合好。我唯一要嘱咐您的就是，咱们在处理一些问题、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您的初衷没问题，一定要给您点赞。就是方式方法上，咱们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事情更好的去处理。
3: 是的，
1: 好吗？
3: 是的。
1: 哎，过程当中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关注的，您再继续跟我取得联系。
3: 哎呀，太感谢了，
1: 不客气，
3: 太感谢。
1: 好，感谢您，信任王先生
3: 老师。
1: 好嘞，
3: 谢谢，
1: 我们再会啊。
3: 好嘞。
1: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4: 喂。
1: 哎，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抱歉啊。
4: 哎，没关系，这位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上个周四。我是松山区顺丰松山区当地满族乡的一位村民，上周四给你反映就土地流转一事这个，一直到直至现在，你上周给那个打电话给办公室乡政府办公室打通了，让传达一下，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一个电话和我反馈打过电话。
1: 说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事儿？
4: 就是2016年全村民把9000多亩土地流转给村。

0: 用的是30年的榴弹合同，榴弹费分三次付清，一次付清10年的。2025年应付第二次榴弹费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付，一年多了。经常找村民，经常找村和镇政府，他们迟迟不给解决，一直到现在也不给解决。
1: 然后村委会当时呢，流转到手，把这9000亩土地流转到手之后，又流转给了一家企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家企业呢，跟村委会之间中间还起诉过。
0: 对，起诉过，起诉诉过两次。
1: 企业起诉村委会，当时是因为什么来着？
0: 因为就是说，村委会不没有签字，把那个退耕还林这些个这个林权证办到那个公司名下，他以这个理由就不没付流转费。
1: 之前这9000亩土地都是耕地，我记得是吧？
0: 对，有一部分是基本农田。
1: 然后呢，这个村委会租给了企业之后，育苗了。育着育着苗呢，然后又这个又不仅仅是育苗，好多树木呢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这个出售过，也没有起来过，就在这个地上长着。所以后来呢，有部分土地办理了退耕还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9000亩当中有多少亩土地变这个退耕还林了？
0: 5000多亩。
1: 5000多亩，其他的还是耕地的性质。
0: 现在还不是，其他的也是种着树的。
1: 种的什么树？
0: 松树，全是松树。
1: 企业起诉村委会的时候，企业败诉了，我记得是吧？
0: 对，企业败诉了。
1: 但是后来呢，就不怎么好好的掏这个租金了，是吧？
0: 对，一直一分不掏。
1: 不掏了，然后村委会拿他们也没办法吗？
0: 村委会就是说还是起诉，在现在这个起诉那个又起诉了，起诉然后村委会还是那个第三方败诉了。
1: 谁的企业败诉了？
0: 企业败诉了。
1: 村委会起诉企业干啥呀？
0: 就是让按合同履行呗，交付流转费。
1: 这什么时候拿到的判决结果？
0: 看着这个判决结果，日期是7月7号，是昨天前天的前天下午，村委会向村民宣布。
1: 哦，刚拿到判决结果是吧？
0: 嗯。
1: 那肯定接下来人家就申请强制执行啊，你这是要着啥急？
0: 强制执行这是一方面，李伟老师。
1: 嗯，
0: 我们现在村民就是向你反映的诉求就是啥呢？因为这块有30多亩的基本农田给办成退耕了，这个事儿这不是在政策不允许吗？这个嘛我们也咨询了，然后有些证据嘛从国土已经调出来了。找的向你向就是说找纪检。这个是上周我没跟你说这个事，这个事是。因为纪检这块呢，借助你现在没给我们答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的，这个进直播间的意思就是说，麻烦李伟老师你，给纪检这块，看看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纪委监委在介入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不采访。
0: 我寻思就是，我不采访就是。
1: 等待给出调查结论。什么时候投诉到纪委监委的？
0: 已经挺长时间了。
1: 多久了？大概？
0: 大概有2个多月吧。
1: 哎，那你上周参与我节目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个信息？
0: 上周那个我是也是一个村民，这些村民找的村民很多，然后我不了解这个事儿，等后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我才了解的这个情况。
1: 是吗？
0: 因为这个是咋呢？是关心关于违法违纪这块吧，他们这块犯了那个违法的这个情况下，
1: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已经这个走了纪委监委这个途径了，纪委监委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答复，但是已经受理了，我们就不要重复浪费公共资源啊。好，来，上一次我给您采访的是乡镇政府的哪一位工作人员？
0: 那个一书记和镇长和李镇长。
1: 我采访的是谁啊？
0: 他俩你都打电话了，然后没通。
1: 最后接听我电话的是谁？好像是办公室电话是吧？
0: 办公室。
1: 哎，说一下这个号码。
0: 办公室电话号。8460998。
1: 8460998。
0: 对。
1: 0476的固定电话是吧？
0: 对。
1: 您是赤峰什么地方呢？
0: 松山区当地满族乡。
1: 你们当地开始二轮土地研包工作了没有？
0: 退车了，有的地方都延包完事了，有
1: 那怎么
0: 有
1: 对你们当年流转出去的这9000亩土地怎么延包说了没有？
0: 现在就是有这个纠纷，就是还没，就是政府这块还没有给结论。
1: 那你们关于土地延包的这个事情肯定也要关注吧？
0: 对对对对，
1: 当时有5000亩土地然后退耕还林了，退耕还林补贴款也是由你们来领取的吧？
0: 对，但是领取的它是顶往的抵往这个流转费了。
1: 我上周几打的这部固定电话？
0: 你上周四。
1: 上周四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姓什么你有印象吗？
0: 赵。
1: 姓啥？
0: 赵。
1: 姓赵是吧？
0: 对。
1: 电话再次拨出。
2: 喂，你好，大门满足乡。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啊？
2: 姓赵。
1: 哦，赵老师您好，我上周四拨打过咱们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这部办公室电话，是您接的吗？不是吧？
2: 是我。
1: 哦，是您接的哈。
2: 嗯。
1: 今天咱们当时反映问题的群众呢再次上线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据我们反馈到咱们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已经过去一周了，我们有什么进展吗？关于这件事情的关注。
2: 嗯，这个我得问一下。
1: 嗯，
2: 我不太清楚。
1: 好，当时您接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是反映给哪一位领导了？
2: 办公室主任。
1: 办公室主任。
2: 嗯。
1: 后续呢，也没有这个得到过反馈，是吧？
2: 我只负责传达，具体事宜我就。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先稍微等我一下，我问群众一句话啊，在线的这位朋友。
0: 对。
1: 从上周四我们打这部电话采访完了之后到现在，乡镇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0: 没有，一部电话没有。
1: 哦，没有人跟您联系过哈，赵老师。
2: 嗯。
1: 嗯，那现在您能方便给我提供一下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我直接联系他吗？还是您叫他来接一下电话？
2: 嗯，他现在应该在开会，你等后续让他给您回个电话，你看行吗？
1: 也可以，或者他给群众回个电话，好吗？
2: 嗯嗯，好的。
1: 我现在把群众电话留给您。
2: 好。
1: 嗯，是155。
2: 155。
1: 4890。
2: 4890。他贵姓？
1: 这位朋友，您贵姓？
0: 免贵姓苏。
2: 苏先生。
1: 哎。
2: 好的。
1: 是这个哈拉海沟村的啊。
2: 嗯。
1: 问题您都记着呢，是吧？
2: 啊，记住了。
1: 那就让群众等待咱们办公室主任的回电，之后呢，群众再上线给我们进行反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跟您联系吧。
2: 嗯，好的。
1: 好，谢谢您。
2: 嗯嗯。
1: 好，再会。
2: 谢谢。
1: 嗯。来，苏先生。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就先对话到这儿。你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给您回电。周一、周二的下周，您给我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1: 然后咱们继续关注这件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
0: 好，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0: 哎，好，
1: 嗯，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

0: 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8: 好，下面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9: 哎，你好，立伟老师。
8: 哎，请讲。
9: 哎，我也是那啥，是95年把户口迁到这个村的。
8: 嗯，
9: 完了至今没有给我分配土地，这不2020马上到期了吗？我要求是给我确认基金组织成员。
8: 嗯。
9: 也不给我确认，理由是啥呢？是老百姓不同意。嗯，完、哦、到街道完了说，你按正式来讲你是符合的，
8: 嗯，
9: 但是得通过那个成人大会表决，从成人大会表决我是100%通过，因为啥呢？我进来之后，因为分他们的抢他们的饭碗吃饭，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
8: 嗯，
9: 但是我跟说了，我说现在正式明确规定，合法迁入人员给那个纳入基金组成员。
8: 嗯。
9: 嗯，还有别的很多法条都是整户无地农户的这些个关系问题都很明朗，但是你按正那个街道书记给我答复，就是你按正式你是符合的，
8: 嗯，
9: 但是在成人那个大会通过，
8: 嗯，
9: 你看这事你咋整？到现在我这找他有半年多了，但是没给我解决。
8: 您是哪里的朋友？
9: 我是内蒙通辽的。
8: 通辽啥地方？
9: 建国镇，建国街道。
8: 科尔沁区吗？
9: 科尔沁区建国街道，嗯。
8: 这个事儿你都找到哪儿了呢？
9: 就找到那个街道，
8: 街道帮你推动，然后召开了这个集体会议，但是大家都不同意。
9: 是，嗯，大家都不同意。
8: 你当时什么情况，然后把户口迁到这儿来的？
9: 当时我这个迁的这个不是个例，周边那个这几个镇都有很多，那村很多村哪个村都有不少。当时是可能是扩大城镇人口，招的户我们来的。
8: 你从哪儿迁过来的？
9: 我也是农村。也是那个归这个科尔沁区管。
8: 什么时候召开的这个会议？大家表决的？
9: 什么时候召开的？他没有告诉我。完后我上村上问去了，他说办那个成人大会是不通过。但是他开没开咱也不知道。要是开也是200%也不通，都不过不了。
8: 你在村子里生活不？
9: 哎，长期在本村居住生活，而且有宅基地。在这个村呢，参加选举，那个换届选举，交纳社会养老保险，那个还有那个合作医疗啥的， 全的就和这个村已经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三十多年。
8: 建国街道，然后什么地方？
9: 白云泰来社区。
8: 您现在能提供街道的电话吗？
9: 街道电话我有，是孙书记电话。
8: 你说一下。
9: 185-185-4756。
8: 稍等一下啊。
9: 嗯。
8: 就找过街道，没找过其他地方哈。
9: 那我就找过街道，街道我都找过他。我从3月份开始找，找到现在没回信息。
8: 你好，请问是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街道的孙书记是吗？
10: 对。
8: 孙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10: 您好。
8: 哎，书记，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是有咱们辖区内的一位普通群众在线反映了一个问题，我先跟书记大概介绍一下，您看您有没有接到过这个反映，有没有印象哈？是属于咱们建国街道白银泰来社区的一位普通群众，他姓陈，陈先生反映说1995年的时候他的户口就迁入到我们这个当地了，而且这么多年呢在当地也匹配了宅基地，也盖了房子，然后呢也常年的在这儿居住生活，包括换届选举啊等等这些他都是这个参与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关于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问题可能没有给他认定，我们直接给您致电呢，想向您了解一下，书记您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映？
10: 他找过我多次。
8: 哦，找过您多次了。
10: 对，
8: 那他反映这个问题是属实的，
10: 因为这个事儿很那个犯难，因为他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呢？
8: 嗯。
10: 喂。
8: 哎，您好，书记，我们听着呢。
10: 啊，
8: 您请讲。
10: 我说他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因为白云泰来这个村吧，
8: 嗯，
10: 他这个一直就是没重新分地，就是沿用83年的那个第一轮分地成果。
8: 哦。
10: 因为本身是这是城中村。城中村它这个都是近郊，
8: 嗯，
10: 所以当时这个他们户口迁过来的时候，
8: 嗯，
10: 也没分到土地，
8: 嗯，
10: 没分到土地呢，然后呢，这次他找这个想界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8: 嗯，
10: 咱们1925年刚出台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
8: 嗯，
10: 集体经济法要按照这个成员的这个。那3条要素吧，它是符合的。
8: 嗯，
10: 但是呢，这个还有一条是必须得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予以确认。啊，然后这个按这个法规呢，咱们这个要求村上召开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8: 嗯，
10: 但是就是过不去。
8: 为啥呢？
10: 就是村，因为他那个村吧，实际上每年有这个分红，
8: 嗯，
10: 啊，村民可能是考虑到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人还很多，
8: 嗯嗯，
10: 因为一旦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之后呢，
8: 嗯，
10: 就会这个让他们以前的这个分红要少了很多，
8: 对，
10: 可能是出于这种方面的考虑。
8: 哦，
10: 就是过不去。我跟他也讲过，我说你这个吧，我一直就是用这个政策去引导群众，
8: 嗯，
10: 但是呢，法律规定必须得开会予以确认，
8: 嗯，
10: 我说过不去呢，你只能走这个执法途径，
8: 嗯，
10: 这样呢才能够这个能够这个经过法院判，
8: 嗯，
10: 才能够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能够去辨认。
8: 嗯，
10: 要不怎么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呢？
8: 嗯，
10: 也通不过。
8: 嗯，是因为您也知道这个实际情况，通不过的主要原因是大家呢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这个个人利益问题导致的，
10: 对
8: 吧？
10: 对，因为这个本身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
8: 嗯，
10: 出台的就是，没标注的太严谨，就是说，这种的按这种的这个成员身份。
8: 嗯，
10: 要直接予以确认，这个就没问题。
8: 是因为他符合这个标准，对吧？
10: 对，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成员身份这个界定这个，他符合。
8: 嗯，
10: 符合，但是必须得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予以这个 这个通过表决。
8: 我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我们的法律当中有没有明确说组织召开这样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进行确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有合理合法合规的理由，然后才可以不予通过？
10: 这个倒没明确，
8: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明确，是吧？
1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题啊，这本身就是个矛盾题。然后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这个刚公布，具体的这个太细的司法解释还没有。
8: 嗯，所以像这个陈先生面对的这个问题，孙书记，您有什么进一步的，然后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法或者措施？我们有没有什么措施？对他来讲有没有什么建议？
10: 我已经跟他就是解释了多遍，
8: 嗯，
10: 我说你只有走司法途径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8: 嗯，
10: 这样才能够否决咱们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的决定，要不的话没有办法可解。
8: 嗯，书记，您看过白银泰来村这个村集体组织成员大会关于就是说是否能够通过陈先生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啊这样一个会议的纪要之类的东西吗？
10: 我倒没看。
8: 他们到底有没有召开过？然后这个以什么样的理由在书面上是怎么反映出来的？书记，这个您能不能去过下目过问一下？
10: 那这个没有问题，
8: 哦，
10: 因为这个他一定是因为像陈先生这样的同类的就是人还很多，
8: 嗯，
10: 所以他一定是当一个议题去研究的。
8: 就是在这个白银泰来是这个现在叫社区了，以前叫村是吧？
10: 对对，
8: 在这个白银泰来社区，然后像陈先生这样的问题，他并不属于个例，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10: 对对对。
8: 哦，大概有多涉及到多少人？
10: 涉及到一二百人吧。
8: 哎呦，一二百人，也都是符合条件的，但是就是通不过这个村集体经济成员这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的通过。
10: 对，因为他们是这样。
8: 嗯。
10: 这是成交嘛？当时可能就是。这个签过来的时候，口头上他们也应该有约定，是吧？就是说，这个分不了地啊，或者是什么？
8: 嗯，
10: 要不的话，不可能你说已经土地延保已经30年了，
8: 嗯，
10: 然后他们才这个去找这个事儿。
8: 但是当年的这个约定其实也不是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吧？
10: 嗯，那阵儿的。不能拿现在的法律去赚以前的事儿，是吧？因为当时的土地承包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也是都由当地区市两级研究决定的，当时的政策也不可能说是错的，是吧？
8: 陈先生，你是哪一年把户口迁过来的？
9: 我95年迁过来的。
8: 孙书记。95年的时候呢，正好卡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前，对吧？那么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也是我们这个承包使用土地的权利确认，就是看你是否属于村集体的这个成员。那么是否属于村集体成员的话呢，就要看我们的户口所在地了，然后还有我们的户口性质，是吧？所以我们即便说，
10: 是这种情况。
8: 嗯，
10: 建国是通辽市出台的文件，允许的就是这个。单独研究土地政策。
8: 哦，通辽市有一个我们地方性的这个文件出台。
10: 因为本身建国这块它叫原田地，它不是咱们正常的那个土地，属于菜园的那种的地类。
8: 哦哦哦。
10: 所以它不规整，当时就是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后，
8: 嗯，
10: 二轮土地就是只种账没种地，
8: 嗯，
10: 就没重新分。
8: 嗯，好，我明白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孙书记。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街道，因为所辖的这个范围包括我们这个白银泰来社区哈，然后像陈先生这样的问题呢，并不是个例。咱们街道有没有去这个社区，然后组织召开会议，或者说在做一些思想工作方面，然后进行过推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按照您刚才，因为您肯定是为群众的事情很上心，深思熟虑过之后，然后给陈先生的建议就是，你可以走诉讼程序。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对吧？但是您又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街道也没有办法这个有效的往前引导推进的主要原因，就是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大会通不过，而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呢有明确的这一条要求通过这个大会进行确认，所以通不过，那么可能他就没有办法认定这个身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再走诉讼程序，可行吗？
10: 可行。
8: 咱们怎么考虑？
10: 这样，我们以前别的村都要求开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成员大会，对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这个确认。
8: 嗯，
10: 唯有白云台来，我们让他以那个延期开。
8: 嗯，
10: 延期开是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做通群众的工作，能够给他们那个确认上。
8: 嗯，
10: 但是后期到期限了不得不开了时候，依然就是没有通过。
8: 嗯，
10: 那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像我是成员的身份鉴定，一个是你在本村居住，一个是户籍在本村，一个是以土地这个跟这个村集体有稳定的相互关系，它就是一个成员身份的一个界定。按照这三条呢，陈先生他们都是符合的。但是集体经济法明确规定，就是说必须得召开成员大会予以这个通过确认。所以说，我们当时也考虑到这种状态，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思想工作也是没有做通，所以说这样表决还是没有成功。
8: 孙书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您刚才说了，我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当组织法当中的明确的这三条标准，只要符合的，然后就应该予以这个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要走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由成员大会来进行确认。那么成员大会确认的这个权利，它的权利也是有所规范和这个范围的。这个范围一定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说符合这三条的标准，而不是说你的权利在这个三条范围之外去行使。去得以体现，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建立在这个逻辑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说人家符合这个标准，然后你成员大会就不进行确认，就不通过，这个是不合理不合规的呢？
10: 也不是，你看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衍生子女，那是必须就是那个直接确认的，通过对于这种的就是直接能够确认的。像他只是成员身份符合这三条，说你可以界定为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你符合这三条了，你也得必须召开成员大会予以通过。
8: 我现在说的就是成员大会通过的，他这个行使权利的范围是有范围的，而不是无限范围的呀。
10: 事儿是这么讲
8: 啊，
10: 但是通不过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8: 没有办法。
10: 对，
8: 那您让他去起诉，您认为他诉讼这个胜诉的概率大吗？
10: 应该大。
8: 那咱们是咋考虑的呢？
10: 因为咱们村民自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他通不过，我们就确认不了，对吧？这是属于法定程序。
8: 嗯，
10: 那你能够否定这法定程序的只有法院。
8: 那他的这个诉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胜诉的这个
10: 要求呢？是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吧。
8: 那法院会不会告知他说法律当中这样规定了？对，那法律会不会这个法院会不会告知他说，就像您刚才分析这件事的逻辑一样，说就得经过这个成员大会进行确认，成员大会不给你通过就没办法。
10: 对，这不属于村民自治的一条吗？但是你法院他是可以这个判决的，他判决他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就你开这个成员大会没予以确认也是没效的，对吧？
8: 好，明白了，书记。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关于这件事情的话呢，也希望咱们街道啊，然后再帮助像陈先生一样的将近200人的属于白云台来社区、白云台来村的这些村民，再去关注和推进一下。我们讲理、讲规、讲法、讲情，对吧？
10: 对。
8: 然后我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希望书记酌情考虑，就是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明确规定的，要经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进行确认，但是呢，在他之前有三条标准，法律已经给出明确标准对照了，怎样的人符合这个确认，身份确认，怎样不符合，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成员大会是一个程序，没错，为了更加规范，更加公开透明，有据可查，但不意味着说违反相关的一些规定，他的权利无限范围，所以我们能不能从这一点再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10: 你说的我也明白。
8: 嗯，
10: 但是如果要是不是因为这点，咱们不可能那个延期搬下来这个集体竞选成员大会。咱们目的也是为了在，就像那个就像您说的是，
8: 嗯，
10: 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也权力也不是这种
8: 无限的呀，不是无。

0: 无限的，对。
1: 但是具体的细则还是没出来。咱们就是说，你开会通不过，我们去否定这个会议，我们没有权限。
0: 哎，所以我现在剩最后一个问题跟您探讨了，书记，咱俩就纯探讨了啊。就这个事儿，咱们又向上一级部门去请示过没有？汇报过没有？争取过支持过支持没有？
1: 都汇报了，请示多次了，
0: 嗯，
1: 都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就得召开会议通过。这个事儿，你说陈先生找了我们多次，
0: 嗯，
1: 我们能不向上级部门去咨询？
0: 咱们是向哪儿汇报的？
1: 嗯，
0: 咱们是向哪儿汇报了？
1: 科区农经站。
0: 哦，明白了。好嘞，书记，我今天也节目时间有限，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这个事儿呢，后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联系吧。
1: 好嘞，
0: 好，谢谢了，书记啊，感谢您。好，再会。来，陈先生，
2: 哎，你好，子，你好，老师。
0: 哎，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先说到这儿，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容我节目之外也再进一步思考一下，咱们再说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哎，谢谢刘老师，谢谢。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刘老师。
0: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3: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0: 您是什么问题？
3: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0: 嗯，
3: 这个土地我两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0: 嗯，
3: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0: 嗯，
3: 这就属于侵权呗。
0: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3: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0: 您说一下。
3: 155。
0: 嗯。
3: 4847。
0: 嗯，姓什么？
3: 姓宋，叫宋伟豹。
0: 宋乡长，
3: 对对，
0: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3: 茅山东乡。
0: 茅是哪个茅？
3: 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0: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
3: 啊。
0: 茅山什么？
3: 茅山东。
0: 东西南北的东吗？
3: 对对对。
0: 茅山东乡。
3: 对对。
0: 茅山东乡哪个村？
3: 沟门村。
0: 三点水的沟是吧？
3: 对，
0: 沟门村啊。
3: 三家组。
0: 三家组。
3: 对。
0: 马先生哈、啊。
3: 对对。
0: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3: 他叫那个王少廷。
0: 姓王是吧？
3: 嗯。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3: 对对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0: 办公室。
3: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
0: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3: 这是党政办的0476。
0: 嗯。
3: 4006003。
0: 66660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哦。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5: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5: 对的，对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5: 你好。
0: 哎。
5: 我姓郭。
0: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5: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解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 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

0: 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嗯，是150。
1: 50658。
0: 嗯。
1: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0: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1: 好的好的。
0: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1: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0: 好的，
1: 沟通沟通。
0: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1: 我是这边西阳镇办公室的干部。
0: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1: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0: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0: 好，感谢郭老师。
1: 好的、
0: 哎、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嗯，来在线的马先生。
2: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2: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2: 嗯，好，哎。
0: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0: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3: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2: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我是主持人魏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白一黑两种鲤鱼。我们走进四川内江，了解能够变换体色的特色白乌鱼，再前往广东中山三角镇探访成熟的黑鱼养殖产业。一白一黑两种水产，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渔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这条鱼有点怪，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啊，开始变白了。
2: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2: 而它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6: 我这一个月的问题还整天都赚钱。
2: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3: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4: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4: 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3: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4: 对。
3: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4: 对，会变白的。
3: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4: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3: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4: 现在白了好多了。
3: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好，行。
3: 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4: 对，白了很多了。
3: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4: 行。
3: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4: 对，白色。
3: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4: 对。
3: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4: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3: 变黑了。
4: 对。
3: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4: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3: 卖相好一点。
4: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 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他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3: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7: 主要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8: 他就慢慢的分，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0: 只能这样说，人泪水可以装进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1: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0: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0: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个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的，美国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了。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的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有源吧。
1: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一直笑有谁是不是啊？
1: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4: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4: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4: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任何药的，
4: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1: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5: 哎呀，好臭！
4: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6: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7: 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1: 好，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全职全养殖。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1: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

0: 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1: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那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2: 现在已经
1: 花得很呢。
2: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2: 有点狼狈哦。
1: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0: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1: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1: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1: 少了，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1: 你看，
2: 哇，这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1: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啊！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
2: 哇，
1: 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啊，它有三斤了吧？
1: 三斤差不多。
2: 哇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1: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有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1: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还有1000多？
1: 对，就是旧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1: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那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0: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 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
5: 它漏背了。
7: 这个池塘有十二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的样子。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对对，它鱼真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8: 哦，就泡泡了是吗？
5: 对，你看这里好几个。
8: 我看到了吗？
5: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8: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8: 又摸到一条。
5: 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9: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0: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7: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稍微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所以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桥，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的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

0: 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哇，这个是很凉爽啊！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1: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2: 是。
1: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0: 就我们遮阳网这一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 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
3: 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这条鱼的话，这红色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
1: 哎呦！
3: 哎。
1: 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3: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
1: 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3: 嗯，对对对对。
1: 以我这个8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3两3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3: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三成这个。
0: 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屋里，一条雪白。 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4: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一首来自于齐峰演唱的《阿妈的炉火》，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春夏，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赛外田野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王立文是吉林农业大学恢复高考后首批农学专业大学生，扎根乡村近40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2008年起，带领农村妇女发展草编产业，13年间带动农民创收近20亿元，以传统手工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吉林省有一位家喻户晓、深受农民朋友喜爱的老师，他常年奔波在这片黑土地上，为了热爱的农民教育，坚持了近40年。
3: 咱们大家一起啊，欢迎王校长的到来。
4: 有前提，起立，还是老规矩，挺胸，抬头，收腹，直溜站好。我要说同学们好，大家应该说什么了？好，很好，非常好，所以就把心就收回来了啊。现在咱们开始说了，看谁喊得好，看谁喊得响，你就能发财啊。来，那么我们新王家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吗？
5: 好，很好，非常好。
4: 有的忘词了吧？重来一遍，同学们下午好吗？
5: 好，很好，非常好，
4: 非常好，坐。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
6: 我叫王立文，因为我今年可以说是已经65岁了，55年生人，但是我呢，这一生当中呢，就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搞农民教育，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主要是为他们，就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训他们的技能，然后给他们一个本事。
4: 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再也不是你自己了。那么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员，现在国家重点培养的一个对象，那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在今后的发展中，高度发达、高度开放、高度竞争的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大面积的土地规模化了，大型的机械用上了，物联网用上了，一大片甚至上千上的都不用一个人去操作了，就谁在操作？一个 GPS 定位的机械在那操作了，还能用着你吗？是被淘汰了。那你在干啥呢？那也是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在这样高度发达的时代，你应该干点啥？要不就把土地让能人干，要不你就是那个啥
7: 能人。
4: 所以我要你们就是走进这个时代以后，你必须适应这个时代，能不能行？保证行。
2: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农学专业的大学生，王立文一直从事着农民教育工作。近40年间，他跑遍了吉林省所有市县。讲课之余，王立文就喜欢在炕头上和农民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为他们解答各种关于农业的问题。慢慢的，王立文发现了困扰东北农村致富的问题。
6: 咱们东北这块可以说冬天漫长六个月，妇女在干啥呀？哎，到农村去，他们在那块里玩麻将的，有时到处溜达扯闲话的，所以一天碌碌无为呀。那么我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们都在家待着，干脆吧，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庭妇女在就地就近，让他们干点啥得了哈。根据我们这个特点，根据我们吉林省这个特点，是一个玉米大省，在农民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手到擒来都能拿到苞米叶子，这是不花成本的。如果我们把它要编制起来呢，编一个就是一个钱。所以这时候2008年开始，我们就把眼光放到这上了。
4: 哎，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把苞米盖子干嘛了？
8: 烧了
4: 都烧火了吧？
9: 对。
4: 把苞米秧子干嘛了？ 能造坑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就让大家看一个奇迹的发生。刚才咱说了，粒儿是第一农产品，那么它的废物，那么就是第二农产品。这第二农产品我们干嘛了呢？大家看这幅画，看着没？这是个啥做的，知道吗？这是就是个苞米杆子，咱们吃的甜杆的部分，然后把它呢从这个运湿以后把它拿下来，搁电烙它或者是搁刀给它割下来，就可以做成这画了。这一幅画你知道有多少钱吗？如果给我们基里卖也就200多块，如果到北京去卖，这幅画就可以卖到1000多块。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能挣钱吗？苞米杆子能挣钱。苞米叶子干嘛了呢？有的呢烧造坑都不着，所以很多都垫壕沟了，是不是在东村都垫壕沟了？那么咱们把苞米叶子干嘛呢？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苞米叶子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小小的苞米叶子，我们可以把它搓成精绳，然后呢搁这个小这个摇，搁那个拨拉锤啊，或者是一小纺车呀，摇成精绳就可以做成草帽。看我戴上漂不漂亮，是不是挺漂亮？那么用你的双手你就可以编成一个草帽，这个草帽有的可以卖150块钱一个。你想想，一天一个人就可以编成一个，那么你一天编一个草帽挣了150块钱，是不是挺好的事儿？
2: 中国是玉米生产大国，玉米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二。位于东北黑土地的吉林省玉米带，与同纬度的美国五大湖南部玉米带和乌克兰西部北部玉米带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吉林省6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玉米。每年秋收之后，大量的玉米秸秆都遗留在地里。2008年，作为吉林省农广校副校长的王立文，经过反复调查、科学研究，决定变废为宝，把草编培训引入吉林省，为农村妇女就地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但是刚开始就遇到了邀请不到培训老师这个难题。
6: 我说谁如果要把你这个玉米叶编织这个技术引到我们吉林省，你就是我们吉林省广大妇女的恩人啊！但是他们说了，你们吉林省的妇女有的好打麻将，有的不乐意干，所以整不了。他们以前来过都没有发动得了，

0: 我说你那时候发动不了，是因为没有人带着他们干。现在呢，我，那么你就毅然决然的要带着他们干，有我在，这个事业就能起来。还恳请哪一个那个搞这个是泳业编制的老板，能带着你的技术员去教我们。完了给苑总感动了，叫苑中平老总感动了，他说我去吧。哎呀，这家给我感动的，我都恨不得拥抱他。那么接着我俩就商量着说什么时候开始，那是2008年那年了，这时候我都经过了2-3年的就在那街上找了，所以这时候我就非常激动了，我说10月份咱们就开始吧。
1: 终于吉林省第一次草编培训班准备开课了，但是招生工作并不顺利。王立文通过123163农信息服务平台和吉林省电视台发布招生信息，仅仅因为要缴纳100元钱的培训费，最后只有24名农民报名参加。
0: 这24人必须得做老师啊，所以这老师从那时候开始就从这24人，我认为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就是一个火种，所以这24个火种就开始在分布在全省的各地，就开始来草编的培训，所以就这样一点点星火燎原，那么一直燎到现在。那么他们在培训一些高手，每一个培训班我再选出来高手，然后这些高手还可以当老师，然后这样就这么样一个良性的循环，终于在这些现在都有几百人、300多人吧，都能讲课，而且讲的是法瓦利的。
1: 经过12年的不断发展，王立文创立的吉林省妇女草编事业已经开办了700多个培训班，累计培训农村妇女7万多人，在省内各地相继成立了67个草编合作社，为农民增收共计10几亿元。2020年12月，新的一期草编培训班即将开课，王立文一大早就坐火车赶往吉林省桦甸市。
2: 我叫季红艳，是吉林省桦甸市横道河子乡沙生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一个草编的高级技师。
1: 季红艳正是第一期草编培训班24名学员之一，也是王立文的得意学生。
2: 你看一下这个。
1: 经过10多年的不断学习，他从一名普通农民已经转变成为高级技师，成为吉林省知名的草编培训老师。
2: 就以前我就是那个家庭妇女，家里就是种那些地啊，东北就种大苞米，种完了到秋天就卖了，就收入非常低，完也非常困难，也没有钱那时候。后来学草编之后啊，就开始使那个生活收入也提高了一些，完了就家庭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你那个家庭当中也提高了。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农村那不都是啥，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男同志出去，就是文雅一点人说是男同志，完农村东北话就农村老爷们儿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学习草编，完自己啥就每一个女的坐在炕头上就能挣钱了，所以在家里他觉得这个女人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的一个分子，地位提升，我自己能挣钱，我不用花你挣的钱了，自己也都是就特别自信满满的，
3: 绝不放弃，绝不绝不绝不放弃。
4: 一听他的歌就那心情那个澎湃，哎，就觉得我也能行。
0: 你们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火炬手，所以我们争当现代的火炬手。你看季红艳当老师多带劲呢，现在穿上西装革履，然后到那嘎达去讲课，人生决然不同了。所以就这接近于2-3万个人吧，他们在草编当中获得了人生的重新的升华。
1: 第一天课后，王立文按照惯例都会到妇女姐妹家里串串门，聊聊天，听听他们的收获和想法。
5: 想着王老师能上我家来呀？
6: 这是咋的？这是呢？
5: 电视能见吗？
6: 俺娘吗？
5: 你好，
0: 我妈。学2年的。
7: 哎呀，好久。16年学的。
0: 16、17、18、19，那么你今年是第5年头。
5: 第5年头。16学完了，17就开始编订单了。
0: 17。那都是你们就是属于那种培训班当中的高手。是不是啊？
5: 怎么样？
0: 所以一个班里头都有几个高手，
5: 坚持，
0: 这是最关键，就悟性最高的人。那你这个成天给你家造这样，你家老头能乐意吗？
5: 俺家我才能算。
0: 啊？那你俩回家编吗？
8: 我姑婆口子心快，就是害怕我那个累着。嗯。我妈就说的，别整天编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那个赶紧累出病来。

0: 我看你的就癫痫就嘚瑟，等没出病了你就后悔了。那这单子更少了。
1: 嗯，所以那你在这个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咋想啊？
0: 就有点失去信心了，不愿意整了。
1: 嗯
0: 啊，
2: 基本上就是网上销售。
1: 嗯
2: 嗯，原来不会。
1: 我看你在那里抖呢。
2: 啊，那我在长春学完回来就开抖了。
1: 这长春省里那班吗？那是吗？
2: 啊、对，完了回来就开始学，就做那个啥子路。
1: 我给你这个场面照下来啊！
3: 小
1: 美女，这回你可以说是网红。
4: 网红，
1: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红季红艳。
4: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你们好，我是草编姐姐，今天呢又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啊。完，它的颜色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是绿颜色的。完了，我们还有红颜色和那个就是金黄色的。
2: 你如果残开车的哈，颈椎不好的，可以选用我们的这种两种啊，这也是比较软的啊。
4: 喜欢我的啊，你就点一下关注啊。
5: 看到季红艳他们的变化，王立文倍感欣慰，但是因为销售不好，学员们的信心受到影响，也让王立文非常焦急。他决定第二天上课前先给大家鼓舞一下士气，
2: 绝不放弃，绝不绝不放弃，绝不绝不绝不放弃啊！这几个字儿，我认为是我们每一个女学员的座右铭。今后在草编这个事业，就得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你才能够成功。
6: 你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个打算，那么今年我干啥，明年我达到什么程度，后年我达到什么程度，五年后我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现在就把心清空，别的事儿咱啥也不管，像我一样活得非常简单，就寻思一件事儿，怎么能上课堂上把课讲好，怎么让更多的妇女跟我一样，在我的正能量影响下，让他们把自己的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优雅，那么你更加富有。所以最后送给大家的对联就是，心态好事业成，不成都能成，心态坏事业败，不败都得败。那么横批送给大家，成败在你自己了。
7: 我一听他的歌，就那心情那个澎湃，就觉得我也能行，他们能行我也能行。
8: 明明要放弃了，他能不顾你自己今年，还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干得更好了。
9: 很多这些那个展销会都取消了啊，很多的这些那个乔姐们也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今年不好，以后能不能行啊？但是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只要有王立文老师，他是能给每个人信心的一位老师，是农民的那个偶像，尤其是我们吉林省妇女的偶像了都。
5: 经过三天的培训，妇女们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草编作品。届时每期培训班都会举行的草编评比牵动着每一个妇女学员的心，因为获得前两名的学员将会被重点培养成为新的草编老师。
4: 你们要今后参加大赛的机会太多了，跟着季红艳我们还要参加更多的省里的大赛，对你们来说这次培训班你都收获了啥呢？谁给我说一说。
10: 我这么多年一直漂泊在外，其实这么多年我就很想留在家里，因为家毕竟是温暖的，和在外面的感觉不一样。
4: 好，你看这生活好
10: 不一样。
4: 好，
11: 那个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什么呢，不管我学的怎么样，我要学到手，然后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4: 好。
12: 头一次培训完我的时候就说，将来你们就是优秀的那个就可以出去当老师了，我寻思那是做梦吧，但是我今天就差一步就实现了，那就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收获，我也去可以考证了，当老师了。
13: 虽然我们学习没拿到任何一个奖项，但是我们呢非常期待有下一期，我们这期没拿到，我们有下一期，对吧？
9: 对，
13: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在家呢啥也不是，就是家庭妇女，我们不希望说是他能挣多么大的钱，但是我们呢能学到这个手艺，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各位同学。谢谢。
4: 你们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火炬手，所以我们争当现代的火炬手。这个火炬手可是不简单的，
3: 你那一把火能点燃很多人的那种创业的意识。现在我们农村妇女就需要我们大家去点燃这种创业意识。

0: 所以说这农闲的时候，这咱们不能在家待着，还得是出来多学点东西来锻炼自己，充实一下自己。
1: 别同学都能编出来，咱就能编。
2: 其实一句话就是能挣到更多的钱。
3: 好好的编呢，带动这个农村更多的妇女。
4: 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把这个草编技术都能传播出去，让我们广大的妇女同志们哈都能有一门技术。
5: 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吧，在这条路上能够发展一个新的事业。
6: 我最大心愿就能像成为王立文老师那样的讲师。
7: 我现在就一个心愿，就让那些留守的妇女都在能在这苞米叶子上能赚到钱就行。
8: 我想我们吉林省这块事业将越做越好，将越做越辉煌。我们这些妇女从中也得到了锻炼，她们的从内到外素质都将有着一个新的提升。再看今。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布伦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

0: 尽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专业的旅游顾问啊，也是一位资深旅游达人了，为我们带来关于内蒙古的草原亲子旅游的线路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不管是我们内蒙古境内的或者是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季节呢都特别的想要带孩子出门，放暑假了嘛，对吧？所以呢，该怎么样选择亲子路线，该去哪儿玩，如果来到了内蒙古，有没有一条适合全家啊带着孩子一起来游玩的线路，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条。那么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安娜，安娜和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是安娜。
0: 安娜呢也是多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玩的一些旅游线路，非常的好。也有不少朋友呢跟着安娜的介绍呢去玩了，反响也不错啊，给我的私信回来都说，哎呦姐，这条线路玩特别好，安娜服务的也特别棒。那安娜，
1: 谢谢。
0: 那安娜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条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条亲子路线了，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这条路线的话是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然后呢有我们的这个沙漠，还有就是最近比较出片，然后呢大家比较就特别的一个景区吧，就是乌兰哈达火山。就是这

0: 这条线路的话，一般像大家一般来内蒙古的话，如果是就是以呼市为中心，一般就是落地嘛，呼和浩特，或自驾的话，有可能你就是从这个乌兰察布，然后这么顺着游玩，或者是落地飞机的话，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呢，第一天我们基本就是做一个休整，第一天。
1: 那等等，稍等，稍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条线路。其实这条线路它是从呼和浩特出发之后，我们会经过哪些点位呢？
0: 呼和浩特的话，我们会去沙漠、火山，还有我们的伊犁健康谷，还有就是呼市的市区也会逛一下。比如像对有的行程，它是会安排这个大昭寺，然后我们的塞上老街。这些都可以。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话，就是我们以呼市为中心，先去我们的两个草原，我们的惠腾希勒草原和我们的这个
1: 西拉木人，
0: 哎，西拉木人草原，两个草原都会去。去完草原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去火山。火山结束了之后，
1: 就是乌兰哈达火山，
0: 对，然后就是沙漠这样子一个就是环线吧，差不多算、
1: 几天呢？
0: 五天，五日游，
1: 五日游，
0: 对，五日游，加上就是我们往返落地的这个一个时间。当然这个的话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行程安排时间，然后我们来定制，这个也可以。
1: 对，其实现在这个定制游也比较受大家的追捧哈。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我不想那么急，或者是不想那么满，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减掉行程当中的哪些项目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哈。
0: 对，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安娜给大家推荐的这条亲子游吧。其实这个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第一呢要安全，第二呢小朋友要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不管是来呼和浩特落地，或者说是在呼和浩特市区啊、直到我们去乌兰哈达火山，是不是它会有一些线路当中的设置是专门为孩子来准备的？
0: 是的，像这条线路的话，我们比较就是比如说从落地之后那逛市区这些然后去草原，草原的话大家一般有安排一个战马宴的活动，它就是穿上我们的一个民族服装，有男士的、女士的，包括有小孩的、小朋友的都有。然后它是有歌舞，有一些我们的一个特色的蒙餐，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来到内蒙古可以来
1: 体验一下，
0: 对，体验一下。然后就是去了草原，当然还有这个骑马。其实我感觉就是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到就是。只要你离开你的地方，然后呢去一个这个空旷的地方，这个心情好像就路边沿途这些风景也是比较让你开心的，
1: 就是反正离开家乡离开固定的地方就挺好啊。
0: 对，
1: 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离开呼和浩特就哪儿都行
0: 都行哈、因为路边的话它都没有就是一些村庄，或者是我们沿路看到的都是山或者是一些这个树草，所以路边也是很好的。然后就往草原走的路边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这个入草原的时候，其实还有我们这个内蒙古挺有名的非遗的一个吃的东西，卓子山的熏鸡
1: 啊，卓子山熏鸡、
0: 那个是路过的话也可以，我们自己也会在那边就买一个熏鸡，然后就来草原。草原的话，刚刚说的这个扎马宴，还有就是来草原一般的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骑马。骑马的话都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护具，比如说我们的头盔这些都是有保险有护具的，然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骑马，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会拉着这个马倌，会拉着这个小朋友，一般就是体验一下往草原深处走一走，这是在草原。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特别喜欢的，我们晚上只要天气没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
1: 篝火晚会。
0: 对，篝火晚会。那个篝火晚会的话，在这个大家吃饱喝足，对吧，看到这个看完了草原的美景，然后呢又看完了这个草原的落日，差不多在8:30-9:30的时候开始一个小时，然后呢草原上面有的正常都会有烟花，或者是有的游客去了的话他专门会买，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随便放烟花嘛，当然我们这个也不是随便放，他有一个放烟花的点，然后在那边有烟花、然后呢这个点火的仪式，然后还有我们内蒙古的歌舞，然后空旷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的话是每个人都还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每一个 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去内蒙，然后宝宝去草原去感受一下这个篝火晚会。
1: 是的啊，这个篝火晚会是来到了草原必打卡的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0: 对，它这个就是和其可能其他地方也会有篝火，但是对你在草原上面那个感觉不
1: 一
0: 样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草原的篝火晚会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接着呢，就是乌兰哈达火山。去火山的话，就是这个景点，首先它是2012年的时候的话，是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确定了我们这个草原具有这个科研价值。然后2015年的话，它是登上了咱们中国的地理杂志五号火山。之后呢，是从2015年开始往后，然后开始慢慢的这个
1: 就热起来了，
0: 对，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然后这个火山的话，它主要是有30多座，但是30多座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推荐客人去的话，就是3号火山，你带孩子的话可以爬一爬，它是唯一一个吧有木栈道的。然后木栈道的话爬上去之后，有一个像这个给火星打电话，它做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电话厅
1: 啊，
0: 所以那边拍照片还蛮有意思的，
1: 很出片的。
0: 对、
1: 啊、
0: 因为真的是辽阔，然后又有火山，就感觉真的是在外星打过来的电话。这是3号的火山。然后接着呢，就是能去5号和6号。五号的话就是刚刚和大家说的我们这个中国地理杂志的一个封面嘛，拍照片很好看。那最就是比较像火山的，它是6号火山，因为它那个就是火山的这个颜色吧，它是比较发红黑红黑这样一个。六号火山可以沿着走一圈，然后走过去之后往右手边走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杂志的那个就相框吧，封面吧，
1: 哦、
0: 可以在那边
1: 拍
0: 照片。
1: 照
0: 对、哦，还有就是小朋友会喜欢穿这个宇航服。那边就说，去不了火星，那就去一趟火山。而且现在的话，它这个路上面，就一路上面走的话，里边有做了。就沿途走啊，沿路走，就是做了挺多有这个恐龙的，超级大的，好几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恐龙吧，对，好多个，然后下去可以拍照，然后再往前面走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我们这个蒙古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下去拍照，沿路做的现在做的特别好。
1: 这是火山
0: 对
1: 是吧、
0: 而且火山的话它7、8月份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音乐节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在那边时间可以的话，是可以住到周边，然后晚上参加完这个活动然后再回去的，在火山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整个我们这几天的行程都是很丰富，而且都玩啊或者体验感会让大家这个体验感会拉满的啊。
0: 对，就是基本都可以让你参与。
1: 对，好，那我们来具体说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安排。
0: 这个的话第一天我们来到，就按照我们的行程来讲的话，这个常规的就是第一天我们住到呼市了，住到呼市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往这个草原走。草原走的话就是有去西拉木仁或霍腾希勒都可以。像这个的话我们就先去西拉木仁，先去西拉木仁的话有一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就是他有一个草原叫开心牧场。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名字有不一样的，但是里边小朋友可以去体验这个射箭
1: 哦，
0: 弓箭都可以。
1: 这个就是在里面小朋友们玩的还挺多的，
0: 还有这个就熬奶茶，像这种活动都有。然后就是在草原上，哪个草原当然都有这个可以骑马的项目。那去完这个西拉木仁的话，我们就是住到蒙古包了嘛。晚上就是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我们草原这个点上面的一些活动。然后接着从这个西拉木仁的话，我们就去了。
1: 别着急，我发现你好着急啊！你西拉木仁讲完了吗？你就往下走了？
0: 那就
1: 真是那么多内容，是就因为大家想知道的很多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达了呼和浩特、那么这第一天我们是有安排吗？还是说我们自由行动？
0: 第一天基本都没有活动的，都没有行程的安排，
1: 都没有行程安排。
0: 对，大家逛的话就推荐大家去这个宽巷子，或者是去我们的三巷老街逛一下。还有就是去我们机场这边的敕勒川草原，我们叫城中草原吧。
1: 那我们第一天到了呼和浩特，我们住在哪儿？是安排在住在了这个市区里面呢，还是机场附近？
0: 市区，我们一般都是在市区目前。
1: 那我们其实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可以就在周边去老街，塞上老街，对吧？大昭，时间赶趟吗？
0: 当然这个
1: 要
0: 看，这个要看你的一个
1: 航班时间。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想逛大昭和塞上老街，因为他们在一起，那你觉得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昭寺和塞上老街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够了，
1: 一个半小时啊、那如果说我这一天我还想去博物院呢，内蒙古博物院时间来得及吗？
0: 如果你是早上到的话就来得及。
1: 那博物院的时间得需要多久？
0: 博物院其实我们就是内蒙古博物院的话，你逛是就是可能得3-4个小时都逛不完，但是你体力有限，而且博物院就很大。现在网上说，在我们内蒙古

0: 博物院逛的话可能要骑马逛，大家就知道这个有多大。
1: 对，它很大。
0: 对，但是你就是笼统的大约的逛一下，怎么着也得2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从2楼到3楼这样子。基本我建议大家从3楼逛，三楼的话它是一些就是关于内蒙古的基本的一个历史厅，1到4号展厅。展厅叫融铸北疆，就是从这个最开始然后到元明清结束，从3楼开始逛。然后2楼的话你当然东西就更多了，有一些我们就是非遗的东西，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蒙衣，包括我们的蒙古袍，还有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离山西比较近嘛，有一些就是走西口留下来的吃的东西或者住的东西都可以逛啊。这是博物院，最少得2个小时。
1: 但是如果第二天我们还有行程的话，你建议前一天要逛这个博物院吗？
0: 如果是你早班机的话可以逛，而且博物院它不是早上周一每周一它要停嘛，
1: 对，闭馆，
0: 闭馆，所以就是说要根据你的时间，你下午来的话它肯定就来不及，因为正常情况下博物院应该是正常是4点，
1: 晚上4点，对，就清场了，就不让进了啊。所以要是根据第一，我觉得是要根据自己到达呼和浩特的时间来安排。第二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力，因为我们未来几天还要去草原呀，去爬火山。可能如果你第一天把这个体力全都消耗完了的话，你后面的行程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行程，就是你走完这两个也不算太累，如果跟其他比较起来的话，因为它都是平路。
1: 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去塞上老街，对吧？可以逛大昭，可以逛这个内蒙古博物院，
0: 对，
1: 还有像宽巷子这种美食街，对不对？
0: 对，
1: 晚上也很热闹。
0: 对，
1: 我去南方旅游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南京啊，或者是江苏一带哈，他们到了晚上10点，基本上夜生活就没有了，9点半的时候，大部分摊儿就已经收了
0: 、
1: 所以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夜生活晚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就着急忙慌的去逛这些夜市。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1: 基本上到晚上12点也是挺热闹的，所以大家这个时间晚上的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啊，预留出来。所以像宽巷子，这个牛街，对吧？
0: 牛街
1: 对，还有这个大昭附近的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美食街，是吧？
0: 塞上老街，
1: 塞上老街，还有美食街，这些都是集中的美食，还有特色的好物啊，当地的伴手礼呀，还有一些传统的老味道的东西哈，都在这几条街上，大家也可以利用一下晚上的这个夜市时间，可以逛一逛，
0: 而且离得都很近。
1: 对，不是很远，所以呢，这个是给第一天到达呼和浩特第一天的行程给大家做个补充哈，因为第一天我们就是落地之后自由的行程，那我们第二天一早可能就要出发去到西拉木仁草原了。
0: 对，
1: 就像刚才安娜说的，大概我们这个路上需要多长时间呢？从呼和浩特到西拉木仁，
0: 差不多是在1个半小时左右。
1: 1个半小时左右。对，所以这1个半小时，我觉得大家在车上也不用光睡了啊。前一天睡好了，因为一路沿途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从城市到草原，整个它有一个这个建筑的过渡，包括风景的过渡，包括沿途的风都不一样，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就是你离开，我觉得去了一个离开城市吧，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基本我们就是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当然就是看一下沿途的风景。那然后如果跟我们团的话，导游当然会介绍一下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一天嘛，就是总体的一个概况。然后接着就是说我们草原上面的可以活动的一些这个内容，还有我们的就是整体的行程安排。
1: 对，
0: 所以这一天其实1个半小时都不够大家了解这个内蒙古的。
1: 对，
0: 你
1: 要睡了就太浪费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到了西拉木仁草原到达之后呢，可能大家尤其是没有来过草原的小伙伴，看到之后会觉得很新鲜很新奇，可能还会和自己的预期稍稍有一些落差，因为看到的包括宣传片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很多的短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草原都是齐腰深的。
0: 对，
1: 那种的草原在我们城市周边是很难见到的。
0: 是的，
1: 要提前给大家说一声啊，提前给大家做个这个预防针吧，打个预防针。
0: 对对对，
1: 那个可能我们要去到锡林郭勒或者是呼伦贝尔才能够见到齐腰的比较深的好的草原。但是西拉木仁草原算是我们呼市周边也是比较好的了。
0: 比较好的，因为就是你能看到就最起码成片的，应该就我们周边就2个嘛，我们西拉木仁和我们的辉腾
1: 锡勒。辉腾
0: 锡勒，
1: 对
0: 对，
1: 这成片的草原其实你在远处来看， 看的话，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季节的草原不光是绿色，不是纯粹的绿色，它还会有一些像小黄花，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其他的一些颜色，然后包括山坡上面的草和平地上面的草颜色也会不一样。
0: 对的，而且就是它除了草，其实我们觉得草原就是我们大家感觉到草原是草，其实它有一些这个蒙古包的装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乐乐车，
1: 嗯，
0: 还有再配上这个蓝天白云，
1: 嗯，
0: 所以这个画面的话，就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想要看到或熟悉的我们草原
1: 向往的草原了。
0: 对，对，
1: 嗯，所以在第一天的西拉木仁草原，大家好好的享受哈。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慢下来，在草原上面呢，可以多待一会儿。不管是孩子们拍照，还是说这个穿蒙古族服饰体验牧民生活，都可以啊。在第一天的西拉木仁草原上，大家就是等于是草原初体验吧。
0: 对对
1: 啊，我们感受一下可以。那我们在西拉木仁草原待多久呢？
0: 是一天的一个时间，
1: 一整天。
0: 对，因为我们晚上还要住蒙古包嘛。
1: 哦
0: 啊。所以就是从你早上离开我们酒店，然后路上，然后从基本是9点10点钟到了草原吧，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分完房回到自己蒙古包，中午吃完饭的一下午，包括一晚上，都是全部都在草原。
1: 哇，太过瘾了！我还说这初体验呢，根本就是深度体验了。
0: 对，一整天基本都在草原上。草原，因为就是其实我刚刚说这个路上分房，然后到了那边的话，就是等于是一上午的时间嘛。一上午的时间呢，接着下面的话就2点以前吧，我们就基本就没有什么活动让大家再参加的，就休息一下。
1: 就完全就是自己去撒欢了，在草原撒欢了。
0: 我们2点以前就是它太热嘛，我们2点以后，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牧场的活动
1: 啊。
0: 当然，刚刚误了一个，就是您到了一下了草原的话，就有这个我们叫下马酒，就是草原的
1: 迎
0: 宾酒。对，
1: 完了，
0: 就是我们穿着这个特别隆重的这个蒙古袍，大家民族这个盛装吧算，然后拿着哈达，然后有我们这个。内蒙古的白酒，当然小朋友就没有这个
1: 舔一舔可以，
0: 然后有这个对下马酒的一个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然后接着就是中饭，然后就是下面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的话，我们全程都有这个导游陪同的，不会让大家说你们自己玩全部都是有导游陪同，包括我们晚上吃这个赞马宴也是告诉大家是我们是几点钟开始，然后我们座位是要怎么放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蒙古包里边举行的一个活动，
1: 非常隆重的扎马宴啊。
0: 对，
1: 很多小伙伴可能第一次来草原，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习俗不太懂。那么当天我们在草原的这种深度游呢，就是可以迎宾酒，是我们对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的客人的一个仪式啊，非常隆重的迎宾的仪式。之后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扎马宴，扎马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宫廷盛宴了，算是也是一个对尊贵客人的一个非常最高礼仪的一个宴席啊。
0: 对，是的。在之前的话，只有这个蒙古族的王爷王妃才可以参加的这么一个活动。
1: 是的，所以大家这一天都能体验。那像我们的这个第一天的行程，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设置什么呢？除了迎宾酒，还有宫廷的这个扎马宴，
0: 还
1: 有呢，
0: 骑马，
1: 这也是放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0: 放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因为就是统一大家就骑马的话，导游会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马场，然后我们去骑马，然后就是骑完马结束之后，就是去这个牧场的话，等于是我觉得是草原的游乐园吧，因为就是我们统一安排，比如说熬奶茶的时间，然后统一安排大家，然后接着换蒙古袍，然后接着这个拉弓射箭，这种的都有工作人员和导游一起陪同大家。
1: 对，这会儿就不用乱了，不用盲目的你说我自己再去租这个蒙古袍、或者是再自己单独联系骑马，都不用担心啊，整个我们的行程当中会有。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从下午开始我们的行程就带着大家一起活动了。
0: 对
1: 啊，这些都想你想要的都有了，
0: 都有。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下午的话还可以看一场表演，就是漠南传奇。这个的话就是到时候大家自愿去要不要去看这个表演，它是个露天的嘛。像你在我们的这个刚 忘记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呼和浩特有一个千古马颂的表演，
1: 嗯嗯，
0: 它是一个室内加灯光的，那么草原上其实也有一个表
1: 演，也有表
0: 演，嗯，
1: 我觉得在草原上面看这个表演更有感觉，
0: 嗯，对，那是露天的。
1: 对，然后晚上的战马宴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篝火晚会了？
0: 对，战马宴结束了，其实差不多还得就是它等于放到晚餐的一个时间，那篝火晚会的话，
1: 嗯，
0: 基本是8:30-9:00开，也差不多，
1: 啊，
0: 如果你在那边就有一些大人们就是吃饭然后聊聊天之类的。

0: 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就直接篝火晚会。
1: 嗯，
0: 篝火晚会的话根本就不用通知，你听到他的音乐一响，然后
1: 你
0: 就
1: 出来就可以了，跟大家一起嗨，你也不用说会不会，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也不用害羞。小孩子们，我觉得是绝对那天能够嗨起来的。
0: 对，不需要就不需要。然后看到烟花，然后对，看到这个美景，然后又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像这个呼麦呀，然后我们马头琴的这个表演全部都有，所以那个还是比较震撼，我觉得也比较不错的。
1: 对，是的，这也就是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一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0: 对，这一天是满满的行程，但是我觉得是不累，但是更多的第一天可能是兴奋吧。
1: 对，它会体验感很好的。
0: 对，是的。就是说这个蒙古包的话，注意就是蒙古包的这个条件有限，所以这一天的话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也不能说注意一下吧，就是和我们市区毕竟酒店它是有区别嘛，可能需要你自己带一些你的洗漱用品呀之类的，这些
1: 一次性的用具，这个备品可能你都得自己准备一下，是吗？
0: 还有就是我们草原，我觉得城市也是，你现在到了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凉，可以带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
1: 哎呀，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早晚温差大，内蒙古地区早晚温差大，你可能就是白天的温度它能达到三十多度，对，这两天酷热难耐嘛，
0: 对，
1: 三十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可能就有20多度了，只有十几度、二十度，尤其到了草原的话，晚上的草原也会更冷，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出来夏天旅游，来到内蒙古，来到草原，也是需要带厚外套的。
0: 对，
1: 尤其给孩子们，该带的带上，哪怕带个薄薄的小薄棉袄都不为过啊。
0: 对，
1: 这个要提醒大家的。
0: 因为在城市里边，其实不过南方人就是现在这一天他们在进行中的团队就觉得这边的天气还可以。
1: 是这两天还可以，但是草原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在草原你感受，我觉得还是会比城市要低上5到8度的吧。
0: 有的，
1: 对吧？
0: 所以草原上肯定要带一个这个外套，
1: 要带个
0: 薄的，对，薄棉袄也可以，
1: 对，可以的。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草原呢还是需要大家保护的。去到草原玩啊什么的，把垃圾自己带走了，是吧？不要破坏环境。同时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到了草原住蒙古包有点不太习惯，觉得好像没有酒店城市的酒店那么高级或者条件那么好，这个大家要心里要清楚哈，因为我们在草原各个方面条件都是有限的，你要把心理预期降低一些，我们体验就是要体验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那种生活状态，对吧？
0: 对，
1: 那体验蒙古包也是其中一个体验嘛，这种体验不可多得哈。好，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基本上就结束了，第二天了，第三天呢我们要去哪？
0: 第三天的话，我们就是从希拉木人去响沙湾。去响沙湾的话差不多3个多小时，响沙湾的话草原沙漠就是在我们呼市周边的话算这个景观比较集中然后也比较方便的。那去沙漠有一个这个沙漠的冲浪车，大家如果出海的话应该都坐过什么快艇呀汽艇呀，虽然乱七八糟，但是我们这个车叫沙漠冲浪车，
1: 在沙海里面冲浪，
0: 对，超高。然后你坐到那个冲浪车，如果你想拍照的话你就往两边坐，然后稍微伸出一点点那个手机就能拍到那个沙漠里边，就是真的是广阔无垠，一个人影都没有，然后能拍到那样的照片。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气，然后这沙漠冲浪车，然后我们响沙湾的话它其实是有两个，目前就是两个岛吧，算仙沙岛和这个仙沙岛和这个月沙岛。我们主要像这个月沙岛的话它是有这个泳池的，所以就是说大家看看需要，像我们正常行程里边因为大家还是来这边的话就是玩沙子嘛，
1: 玩沙子多，
0: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套票走这个仙沙岛。仙沙岛的话，如果开心牧场是我们草原的一个游乐场，那我们这个仙沙岛就是我们沙漠的一个游乐场。它有这个滑索的话应该很多的景区都有。当然它是有一个体重，比如说超过200斤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有这个滑索，还有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沙漠的冲浪车，还有这个索道。我们就是首先啊，我们进去之后是先坐着索道到了，我们从门口到了我们这个沙漠景区，到了沙漠景区的话你肯定是走不到我们的这个游乐场的，因为全是沙子然后又是热的嘛，所以我们要坐那个沙漠冲浪车到了景区门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玩这个里边的这些项目。那比较最特别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骑骆驼。这个的话就是 和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的。骑骆驼的话

0: 啊，他是有这个也是工作人员，然后这个有驼队，差不多一个驼队的话有那么有五个骆驼吧拉着，然后拉着你走一圈体验一下啊、体验一下在沙漠里边。
1: 嗯，
0: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像碰碰车。
1: 嗯
0: 啊、有一个专门的儿童乐园，
1: 嗯，
0: 还有呢两个表演，就是国老剧场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十二生肖，为什么这个老虎是我们的生肖之一，那猫不是呢？它是一个演绎的啊、这么一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带小朋友可以看，但是它是有固定时间的。
1: 嗯，
0: 当然这个的话，我们导游会告诉说几就是几点钟在哪里看这个表演。
1: 嗯，
0: 啊，就是这些项目可以玩。
1: 嗯，那么这一天的响沙湾，其实在沙子里面玩，我和我们草原玩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来到内蒙古，尤其是在以呼和浩特为圆心，往外扩展的话，草原、沙漠，我们的这些地质奇观是都有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所以第三天的行程，这个响沙湾，我们玩完了沙子，是不是回到呼和浩特了就？
0: 对，回到呼和浩特。
1: 嗯，
0: 然后接着呢，就是这天我们是要住到呼和浩特的。住到呼和浩特的话，其实我们接着第四天的行程，主要的重点是往这个乌兰哈达火山走。
1: 火山，
0: 对，
1: 嗯。
0: 但是为了让大家专门再找一个，就是看一下我们辉腾锡勒草原。辉腾锡勒草原的话，它是一个高山草甸草原，像在呼和浩特，你的海拔差不多1000米左右嘛。
1: 嗯，
0: 你到了辉腾锡勒的话就是2000米左右，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就是比较漂亮的地方让大家拍个照片，然后呢再往这个
1: 乌兰哈达，
0: 对，乌兰哈达走。
1: 嗯，
0: 就是去一个草原，路边去一个草原，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主要重点是去火山。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周边哈，沿途就能看到这个草原。
0: 是的，
1: 然后整个的这个顺路嘛就可以看一下。
0: 对，
1: 之后我们重点要去到就是乌兰哈达
0: 火山
1: 地质公园了。
0: 嗯，
1: 火山地质公园它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旅游景区，就像刚才安娜跟大家说到的，它有几个火山是可以爬的哈。
0: 对，
1: 三号火山呢它是带栈道的，所以这样的对木栈道的，所以这样爬起来孩子们不太费劲儿。
0: 对，
1: 相对来说也省事儿，也安全啊。
0: 嗯，
1: 大家看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五号六号火山的话，是不是就得自己往上爬了？
0: 对，其实六号火山五号是现在不建议爬的，因为它就全部都是那种碎石头。
1: 哦，
0: 所以小朋友的时候因为它火山有坡度嘛，
1: 嗯，
0: 它把握不住，所以不建议大家爬五号，就是你从六号就能看到五号，它是一个比较保存完整的。
1: 嗯，
0: 所以六号的话你上去它是也有几个台阶，那个上去的话比较这个就是体力也比较节省一些。
1: 嗯，
0: 然后你往周边看一下，往右手边一看就能看到五号火山。
1: 对
0: 啊，
1: 我们来到这个乌兰哈达火山，我最建议的就是带着孩子去拍照。第一，穿上宇航员的那个服装去拍照。第二呢，就是让他看一下真正的这个火山，这是真火山呐。
0: 对，是的，
1: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哈。
0: 对，
1: 这个我都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了。
0: 嗯，
1: 那么这一天的行程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整天的，对吗？
0: 基本是你在景区的时间差不多要将近3个小时，因为乌兰哈达火山的话它是很大的这个景区。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们跟团的话，我们全部都是在那边坐景交车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大巴车不开进去，有景交车然后站点接大家。
1: 嗯，
0: 所以你有几号下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上面会有广播。
1: 对，
0: 当然这个走肯定就像我们大的景区，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九寨沟，可能就有的人下有的人不下。
1: 嗯，
0: 这个导游会带大家，然后根据讲清楚，根据大家的这个需要，然后集合时间，或者是我按照哪条路线走，如果大家跟着我的话就一起走，因为有的人玩的时间长，有的人玩的时间短，差不多是2到3个小时吧。如果是你坐景交是这样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游客大家愿意就是自驾来呼和浩特嘛。
1: 嗯，
0: 那你开车也是需要办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办理一下你的自驾车的一个通票。
1: 嗯，
0: 然后对，就是你一个人是就这个车多少人，然后拿上一个等于是一个牌子吧。
1: 嗯，
0: 然后一路开你的车进去
1: 也是可以的。对
0: 对，
1: 哎，这个不错。
0: 嗯，对。
1: 那么我们这一天第四天其实就晚上要回到呼和浩特入住酒店了。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大家如果要是这一天晚上如果还有闲情逸致，身体体力还 OK 的话，那也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夜市啊，对吧，感受一下夜景哈。那么第五天其实就要返程了，对不对？
0: 对，第五天的话就是返程了。其实，我们大约就像第一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就是可以玩哪些，但是吃的东西呢，在呼和浩特也特别的多。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特色，其实我们的炸糕好多。 好多地方是没有
1: 的。没有
0: 的，
1: 黄油炸不是黄米面炸糕是吧？
0: 对，胡麻油，
1: 胡麻油炸糕，
0: 在其他地方也比较少吧。
1: 嗯，
0: 有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古镇，它是一个一个卖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是推荐大家比较没有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油面。
1: 油面
0: 对、
1: 啊，
0: 当然就是牛羊肉，你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这必须吃了，还有烧麦，对吧？
0: 对
1: 啊，这些东西都不用说。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宽巷子里面有西果羹，啊、
0: 对，
1: 有当地的酸奶。其实我觉得去草原尝一下正宗的酸奶也不错。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只有在内蒙古可以吃到的一些东西。
1: 是，
0: 嗯，第五天的话，其实我们的行程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有伊犁健康谷。伊犁健康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等于是我们这个伊犁集团向外展示的一个，就是我制作的一个过程，就是全部都工业。
1: 哎，
0: 而且现在我们的之前是中国乳都嘛，
1: 嗯，
0: 现在是世界乳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的话带小朋友去看。看一下，现在真的是人特别少的这个机器的工厂，怎么排列，怎么装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市区的话，啊，就是有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内蒙人家里边的水龙头打开就是我们的牛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
1: 清楚了，
0: 对，所以这个也要体验一下。
1: 新城奶站啊，
0: 对，
1: 新城奶站那块水龙头打开真的是牛奶啊，
0: 嗯，
1: 更说不清了。
0: 对，这就是基本就是我们第五天的一个简单一点
1: 的行程，
0: 室内的，
1: 嗯，
0: 对对对，体验。
1: 对，整个五天的行程我觉得排的还是挺满的，不管是你自己当天到了或者是离开呼市的时候你自己的安排，还是说我们去草原去沙漠去火山，
0: 嗯，
1: 基本上哈把这几个重要的这个地质奇观都已经逛到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趟的五天的一个亲子游的行程我推荐大家，因为很多朋友来到内蒙古不知道应该是去呼和浩特还是去呼伦贝尔还是去哪玩，尤其是带着孩子暑假，那我就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这条五天的一个亲子游的线路，就落地呼和浩特，你也不要迟疑哈，不要犹豫，说第一次来内蒙古，那你就来呼和浩特，哪儿也别去了，在呼和浩特好吃的、好逛
0: 的、
1: 好买的、好玩的都有，所以比较集中。周边你看，刚才说到了沙漠也玩了，对吧？草原也逛了，是不是？然后你的火山也爬了，
0: 对，
1: 你这还要啥呀？要啥自行车啊？该有的都有了，
0: 对，
1: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直接来到呼和浩特就 OK。嗯，好的，非常感谢。谢安娜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一趟的亲子旅游的线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季节亲子游的线路不光这一条，下次再给我们带一条远一点的地方，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有很多亲子游呢，其实都是大家比较需求比较高的，大家也可以哈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想了解哪儿，去哪儿玩，是你的这个终极目标哈，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了，非常感谢安娜，那下次有机会呢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好
1: 吗？
0: 谢谢，
1: 嗯，好嘞，拜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上内蒙古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内蒙古的美食。其实内蒙古的美食我们说过很多啊，各地的这个美食结构不一样，然后呢美食的特色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说一说内蒙古从东到西的早餐。

有一种混搭叫来内蒙古吃早餐。内蒙古从东到西直线距离2400千米，几乎占全国东西距离的一半，庞大的跨度也滋养出了漫长的早餐线。内蒙古早餐是肉和碳水的超级满足，是纯天然的奶茶自由。内蒙古东部与东北三省的关系亲密，手拉手组成了泛东北早餐圈，通辽早市上的大骨头顶天立地，赤峰对颊，豪情万丈。中部的呼包鄂城市群构成了内蒙古经济金三角，早餐捧出了能量爆表的羊肉烧麦，吊打各种烧麦异类。再看内蒙古西部地区，这片辽阔自由的土地到处都散发着浓郁的纯正奶香与核桃的麦香，喝喝奶茶，吃吃麻叶，大早上就是要快乐。赤峰、通辽、呼伦贝尔等所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三省水系相通，地缘相近，在历史上更是有着深入的经济文化交往。这里很大一部分地域呢，更是广泛意义上的东北。既然都是东北快乐一家人，早餐也就不分彼此了。大早上吃通辽抻面，都是冲着大骨头抻面的过硬名号来的。抻面有西北的基因，上世纪80年代，西北人的拉面进入通辽，不盖兰州的牛肉，而用大骨头进行熬煮作为汤底，这也是通辽抻面的标志。冒着热乎气儿的通辽早市，在两三张小饭桌的抻面摊上，啃骨头比赛正式开席。这桌是脊骨，那桌是尾骨，邻桌是扇骨，肉蓬松的如同云朵一般，光是撕咬就足够有快感。大口大口吃，千万别矜持。一大盘酱骨头配上一枚茶叶蛋，一碟咸菜，够硬也够丰富。位于通辽西南的库伦旗，独特的沙地适合荞麦生长，是当之无愧的荞麦之乡。对于荞麦原产地的自豪，也让这里的晨间涌出了一波波粗粮面食。荞面饸烙最具晨间的活力，煮好的饸烙面配上酸菜、芹菜、芥菜等卤子，再来点灵魂之料蒙古族酸咸菜和辣酱，不逊于兰州对牛肉面、大同对刀削面的热情。早餐对于赤峰人来说，很能显示出这里很东北又不怎么东北的一面。最东北的早点颁给赤峰排骨大蒸饺，用纯正的东北大酱腌制整块排骨，酱香风味排骨被饺皮儿包裹起来后一蒸，一口咬下时猛然出现的脆骨，充满了东北低调奢华的气质。赤峰不怎么东北的一面，兼容了东北的豪爽与草原的热情，体现在早点上就是对家，用小米面与煮肉用的猪油揉出了32层酥皮儿，构成了赤峰饼。半瘦半肥的彪子肉用了松木熏烤，熏出了木香混着甜香的赤峰肉。刚出炉的面饼被剖开，一拉一塞，肉尽数落入其中。纯肉派、肥瘦各半派、双料派、无肉派，怎么加都是对的。再平常的东西到了东北都要更大一些，大是彰显北地豪情的重要一面。有着中国最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怎么会没有草原味儿的大包子呢？布里亚特游牧部落在古老的悉尼河畔繁衍生息，他们将自家的牛羊肉包进了早餐中，包出了面团里的手扒肉——呼伦贝尔布里亚特包子。当地人喜欢用碎羊肉、羊下水或者是牛肉来做馅儿，虽是肉包，也不能少了洋葱，还有大草原上的野韭菜来提升布里亚特包子的鲜度。人们吃着包子，喝着奶茶，一大早就充满了热量，来抵御北地的严寒。在内蒙古中部的呼包鄂城市群，最平凡的奢侈莫过于一大早就浸泡在热火朝天的肉香和麦香之中。与全国喝羊汤早餐的习惯不同，呼和浩特的羊杂碎已不能简单用汤来概括了。一碗杂碎上来，有的可以只见肉不见汤，而且肉的垂直分布程度令人惊叹，不仅分出了三红三白，就是心肝肺肚肠头蹄肉，连汤也分出了三种，原汤、清汤和老汤。食客们一筷子下去，沉甸甸的分量感触到指尖，羊肝嫩，羊肉细，羊肚脆，羊肠弹，羊肺软，口感彼此缠绕，
汤鲜肉香，只一个字，爽。羊肉当然不止煮进汤里，呼和浩特有句俗话，一两烧麦半日茶，南方人往往小看这一两，毕竟还有二两烧麦憋死汉的经验。在呼和浩特，所谓的两是指烧麦面皮儿的重量，论两麦的呼市烧麦，暗藏着结结实实的羊肉、生姜、大葱馅儿，是隐形的肉食小炸弹。草原上的新鲜羊肉搅拌着碧克吉大葱，包出了烧麦石榴花般的形态，上屉后急火沸汤一蒸，蒸出了烧麦透亮劲道的气质。大清早吃烧麦是停不下来的瘾，尤其是用烧麦蘸着脱脱馅的辣椒酱吃，嘴和胃都过瘾。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砖茶压一压了，略带粗糙口感的茶汤灌入食道，将油腻一扫而空，搭配堪称完美。包头早餐的风格和呼和浩特接近，但又有所区别。包头人也爱烧麦，但个头比烧麦还要大几分。一个汉子到呼市能吃八个烧麦，到了包头就只能来六个。包头人早上还很爱吃肉饼，烙出脆皮的饼加上肥瘦双拼肉，再浇上卤汁儿。要是将馅儿直接换成孜然味的羊肉，相当于直接往嘴里塞羊肉串儿。解腻之道呢，是来碗鲜亮的粉汤，要用自家做的粉条加上肉汤，再加点应季菜，这一对 CP 就是天作之合。而到了鄂尔多斯，秋冻时的一碗羊肉汤油面就足以香死人了，大块的羊肉吃起来贼过瘾。毕竟是羊肉与面条两种高热量食物组合后的重磅早点，让人不敢小觑。慕名而来的食客呢，面对着羊肉大块的招牌，也只敢点一份小碗以表敬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是内蒙古，北方面食混战的阵地也是内蒙古。对于呼和浩特人来说，烧麦也许过于硬核，被子算是呼和浩特早餐中最混搭的一种早点了，别名也叫做万能夹。土炉中蹦出来的被子阵容豪华，咸的、甜的、方的、圆的、千层的、油酥的，延伸了形形色色的搭配方式。基本款白被子，常见的吃法呢就是泡着吃，掰成小块堆在杂碎的碗中，体会被子吸饱热辣汤汁的味道。夹法就更多了，被子夹烧麦，这叫做面面俱到；夹咸菜，这叫返璞归真。有人呢专门爱夹重口的食物，比如说炸串、辣条，于是呢就有了辣被子的说法。关于被子的夹法还有不少极限实验，八个烧麦、十串羊肉串，甚至奶油雪糕，谁发明的菜谱不具名，绝对集体创作的现象级早点。至于豆沙被子、红糖被子，选择走清新的甜食路线。与山西接壤，呼和浩特的早餐中呢，还能找到像剔鱼子、擦面、抿面等山西传入的面食。呼和浩特刀削面足以代表内蒙古早餐中超标的山西味儿。在山西常见的卤汁、西红柿鸡蛋或者是炒茄子，到了内蒙古呢，则变成了肉的天下。牛肉刀削面、羊肉刀削面各顶各的硬气。当地独特的煎猪肉臊子是用慢火炖、小火温出来的。香软绵，肉香扑鼻。牛羊肉或猪肉做成过油肉，替代肉臊子，再加上木耳、蒜苔、绿豆芽等蔬菜，与刀削面共同翻炒，成为了本地人的早点回勺面。因为坐拥油面物产，包头同样发展出了吃油面靠姥姥的习惯，还细心地搭土豆汤与酸辣蘸水，要是变点花样也不在话下，搓鱼鱼、推窝窝、卷炖炖、搅拿糕，还能就着羊头汤、盐菜汤吃，吃出了各种花样。从内蒙古中部再一路向西，当晨光洒落黄河岸边，老巴盟已向今天的早餐奔赴了。烧麦馆中，人均一两烧麦、一壶砖茶正有说有笑，档口外蒸笼上大包子冒着热气，迎接着匆匆过客。而奶茶馆中，值得期待的盛宴才刚刚开始。锅茶顾名思义就是一锅沸腾的奶茶，为什么要用锅来装呢？因为奶茶太大，大杯不够，一锅才达标。豪爽自在的内蒙古要的就是纯天然的奶茶自由，
锅底用黄油炒米肉粒儿，经高温预炒出蛋香，再加上奶茶熬煮，就散发出了安心的醇香。吃锅茶吃的是同奶生异奶形的艺术，煮喝的呢就是奶茶，搭配的零食是奶制品周边，奶豆腐、奶皮子、奶嚼口，主打的就是纯奶纯实在，力压奶茶店的小料天团。奶豆腐里满满全是蛋白质，奶皮子浓缩了厚重的奶香，谁能不爱这些个奶里奶气的美味呢？在谈笑风生之间，再搭配些小零食，炸的蒙古果子，烙的蒙古馅饼，蒸的蒙古包子，煮的面片，烙的酸奶饼，一大早要的就是怎么尽兴怎么来。不仅在这里，人们对奶茶和奶制品的热爱从西到东贯穿于整个内蒙古，大家共同分享着奶的味道，也分享着彼此间的故事和情感，这是一出永不停息的早餐盛典。由于临近晋陕两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早餐呢，也可以左手酿皮，右手肉夹馍。地处河套平原，有着黄河的灌溉，养成了这800里河套米粮川。巴盟酿皮就是以河套小麦为原料的代表作，再配上加入了摘梦花的料汁，当地胡麻油炝炒的配料，激发出复杂的层次感。用巴盟酿皮开启早餐，也是元气满满。用来搭配酿皮的麻叶儿，同样是用核桃面粉、胡麻油做出来的早点。面团入油锅中炸到四瓣鼓起，出锅时红黄相间，色泽鲜艳，淋上深红色的糖稀，吃起。

0: 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十九集。皇姑屯事件确实是张学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这十几天，小六子除了钻到天津南市的妓院烟馆继续花天酒地之外，他也在思考着一些问题。是谁害死了我的父亲？日本人？不像。是内部人？下一步是不是要对我下手？张作霖原定陆路汽车反奉，可是张作相在电话中劝过张大帅坐火车回沈阳。小六子确认，毫无疑问，这是阴谋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肯定是要杀掉我全家，夺取军权。怎么办？绝不回去，不回去。可是没想到第十天的早上，从奉天来的人找到了他。怎么办？回还是不回呢？他在来人里看到了自己的警卫营崔营长。你愿意保护我回去吗？张学良有些神经过敏了，这时候他谁都不相信。崔营长拍着胸脯说，
2: 军长，我愿意保护你回奉天。
3: 张学良化妆成了一个伙夫，他专门剃了头发，找了一套破旧的士兵军装穿在身上。
2: 嗨，干啥呀军长，有这个必要吗？
3: 崔营长奇怪地问他。小六子反问这个警卫营长，
1: 嗯，你在沈阳难道没感到有什么变化吗？
3: 营长诧异地说，
2: 没有啊，就是不许到张公馆，还有就是人们到处在找你啊。
1: 找我？这就对了，就是要害我。
3: 他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在普通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张学良蜷缩在那里，崔营长和两个士兵挡在外面。6月18号上午10点，他们回到了沈阳。他们在西门车站下了车，张学良直接去了朋友伊雅阁的家，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情况。
2: 军队没有异常，没有啥情况和变化，张公馆外面那也是一切平静。
3: 看到沈阳没有变化，直到深夜2点，张学良才让伊雅阁亲自开车把他送回了帅府。
1: 见过了父亲的遗体，张学良觉得五内俱焚。在父亲的遗体前，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五夫人向他说了整个后事的安排，除了为父亲穿上大元帅服外，没有再表示任何的意见。他心中默念着，完了，张家的天下从此结束了。6月19日，奉天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举办葬礼，同时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时候，张学良有些醒悟了。不行，我要拿回属于我们老张。

0: 家的东西。对，要动脑子。他想起了军队，我的部队只有一个军，这样不行，对付他们必须要有整个军权。张学良这时候想起了三国时期蜀国刘备的遗诏，就来个大帅遗嘱。于是他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假造了一份张作霖的遗嘱，这样写道：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逝已笃，待朝暮间人意，自幼发从军，早自是以身报国，今年56，死已非夭，为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已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严聘贤良，修明内政，以为老父玄玄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签名张作霖，民国17年。这遗嘱随后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一时间上上下下议论个不停。知道英才的办公室安上了电话，洛神医有时间就给英才打电话，他也说起了这件事情。英才啊，小六子模仿老帅的签名真是惟妙惟肖，印在报纸上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写份大帅遗书也不知他怎么想的，还登在了奉天的报纸上。他忘了当时在家里抢救老帅的有很多人在场，人们都知道大帅去世的过程，他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洛宾说起了这几天的沈阳。哎，风言风语多了，很多人对小六子看不惯，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说法。这回张学良担当总司令以后，听说副司令张作相在家里对张学良说，如果我公开不服从你的命令，只管军法处置，可是你不能再做那假遗书的蠢事了，要是今后干不好，小心我给你几个大薄溜。
1: 那学良是怎么回答的？
0: 他有啥说的？小六子什么都没说，这回他还是当面认错了。张学良收到了阎锡山李烈钧的电报，电文说摒弃前嫌，回到国民革命政府，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他拿着电报去和张作相商量，现在南京政府控制了关内所有的地区，国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原来服从北京政府的新疆都督布政使杨增新立即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并宣布改旗易帜，北京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也改挂了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了。张学良这回决心很坚决，难道我一声令下还有人敢不服从吗？张作相并不反对实现南北统一，但是急着加入南方阵营，他知道将领们的情绪，怕是急中猝变呐、所以他劝导张学良，诸事以稳妥为宜，不可让对方以为大帅亡故，我等束手无策，欺我奉天军民柔弱，还要提防日本苏俄趁机要挟。7月1日，张学良发表了通电，表示不会妨碍南北统一，但是没有回应何时易帜。
2: 说起南北统一，当时在奉军中确实争议很大，像张宗昌、孙传芳和杨雨婷那些手握兵权的都是坚决反对，他们表面不表示意见，心里却非常抵触。
3: 我们又不是败兵之将，是有人在背后拆台的结果，这南北统一不就是统统被人吃掉了吗？
2: 他们指的是华北5月大战，
3: 有人在战场上为对方让开了通道，使我们腹背受敌，才致 奉军大败。
2: 孙传芳每次提起阎锡山的队伍，就用轻蔑的口气说：“
3: 阎老七儿的禁军哪能跟反这个军队嘛？”
2: 如果把事情摆开，一分析，人们就会知道，在孙传芳和张宗昌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做事讲究、做了再说、不计后果的张学良，主张停战议和，却趁机从河南前线密派韦道峰、葛光廷南下与国民党的何成俊等人谈判，接着按照对方的要求给北伐军让出一条通道，把南军的两个师偷偷地放到泰安，夹在了孙传芳和张宗昌的中间，这就造成了张宗昌部队的大败。紧接着孙传芳在后方空虚的情况下紧急收缩退却，结果是将山东战场的胜仗转为败局，造成了北洋政府军在华北的全面溃败。张学良又给部下周大文等人写密信，要他们在北京大元帅府酝酿停战，并暗中策动东三省法团派代表奔赴北京，恳请张作霖退回东北，所以造成了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感到大势已去，才决定让出京津，向关外总退却。还有一件事让奉军的将军们觉得简直太无颜面了，是张学良促成了和平让渡北京的办法，并决定军团部撤离北京，只留鲍玉林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退出。没想到冯玉祥的一位师长叫韩复榘，进城之后就把鲍玉林的部队拆散编入了他的军队，然后叫来鲍玉林光着膀子对他说道：“
3: 我说教学完了你就回丰田去吧。”啊，
2: 鲍玉林一肚子愤怒地回到了沈阳，他找到张学良哭诉一通，张学良却只是淡淡地对他这位七兄说道：“
0: 哎，我有什么办法，先就这样吧。”
2: 再一件事也是议论最多的。
1: 哎，谁害死了大帅呀？这仇人难道就不找了？这仇不报了？
2: 有一次杨雨婷把叶赫英才的调查结果悄悄地向张作相副司令汇报了，张作相听了一愣：“
4: 啊，竟有此事。”
2: 张作相火速将英才招到了吉林，他耐心地听了一上午。
4: 果然是这样啊，英才啊，你的忠心真是无人可比。
2: 张作相心里想，
4: 现在我们四面受敌，要想破解这个困难的局面，只有南北一统啊。
2: 英才问张副司令：“
1: 要向学良总司令报告吗？”
2: 张作相摆摆手：“
4: 先不要了，容我慢慢地和他说吧。”
2: 张作相知道张学良他那大起大落的性格，若不慎重是会出事的，所以他把叶赫英才先打发回了锦州，他自己想办法再和小六子去说明白。现在张作相面临着两大难题：一，如何说服手下的将军们同意南北统一；二是将张大帅死亡的原因悄悄地告诉张学良。张作相开始做工作了，他为了动静小一些，把将军们一个一个地叫到了吉林，耐心地去说服。他的诚恳再一次感动了大家，人们设身处地地考虑着东三省的未来，大家觉得张作相副司令说的有道理，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将军们都转变了观点。 一开始，奉天那些参与决策的高层人物在张学良讨论问题时意见不一，以致统一的问题迟迟未能如愿。在张作相的耐心说服和坚持下，奉系大多数军政要人开始赞同东北实行易帜换旗。这些动静，有人都报告了张学良。
1: 张作相分头召集司长们密谋，总司令啊，你可要提防着点啊。
2: 这个小六子可没有他老爹的胸怀，除了对造反的郭松龄用人不疑之外，所有的事情他都留着心眼儿。
4: 这个老家伙把总司令的位置让给我是假的，他的内心能高兴吗？我得盯着他，看他下一步还要做些什么。
2: 没想到张作相来沈阳找他了，对他说，
4: 大家的想法都转变过来了，我们可以和南京政府谈判了。
2: 就这一句话，竟然弄得我们的少帅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对于换旗一事，张作相同意先派王树汉、徐祖仪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探听对方虚实。张学良于是带信给蒋介石，信中表示对意志实行三民主义完全支持，亟待解决眼下有四个问题，也就是外交如何处理，党务方面谁来管，政治问题尚不清楚，马上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妥善处理好，他计划于7月21日意志。张学良总司令患了重感冒，被送到陆军总医院。骆宾在他的特护病房之外守候，随时照顾着总司令。这个张总司令事务真是繁忙，整天电话电报不断。骆宾非常奇怪，
4: 这仗也不打了，哪来的这么多的电报啊？
2: 因为医院的病房是用板子隔开的，隔壁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不时地从病房里还飘出一股异样的香气。
4: 是鸦片味儿。这个小六子。
2: 骆宾听到电话里有人向张学良报告，
3: 在北平六国饭店，南京政府的代表要求啊，关外三省9月中旬归附中央，实行易帜。
2: 张学良回答道：“
4: 好的，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具体日期的确定。
3: 不过蒋主席有一个要求，为了表示你们的诚意啊，请张总司令做出一个姿态，要热河省汤玉麟先行服从中央，奉行三民主义。
4: 那好，明天是几号啊？啊，好吧，后天，7月19日，热河先行换旗。”
2: 接下来的这几天，骆宾听到蒋介石为促使东三省早日归附南京中央政府，加紧了与张学良的联系。张学良在电话里指示胡若愚在沈阳接待好南京代表李师曾。胡若愚赶来向总司令报告，
1: 李师曾已经到了，我们安排他住在三经路德国人开的那个饭店，没有人知道，由我和朱光木、朱海贝悄悄地陪着。
2: 张学良想了一下，鼻子囔囔地说：“
4: 哦，那你们先陪他去北陵打高尔夫，随后我就到，会谈的地点就安排在高尔夫球场贵宾休息室里吧。”
2: 骆院长走来看望张总司令，张学良摆摆手：“
4: 哦，出去换换空气，暂时我还出不了医院呢。”
2: 看来南京方面追得很紧。李时增一再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
0: 张学良回来以后，在房间里给张作相打电话，骆宾听到他们商量了很长的时间。随后张学良直接给南京的蒋介石打通了电话，对他说：主席啊，立即换旗困难很多，恐怕日本人会有动作，内部呢还有阻力，为此学良被迫决定推迟三个月再宣布意志，力争在年底实现目标，希望谅解苦衷啊。此后蒋介石、张学良两人函电频传，信使不断，蒋介石多次表示对张学良的处境予以理解和同情。其实这一阶段，由于张大帅去世，日本政府特别注意这个新任的总司令，看他是如何对待东北三省的前途，因为这里牵扯着日本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来探望张学良，也顺便提出了张总司令切勿与南方轻易妥协，那样会对奉天不利的劝告。7月19日一早，奉天的报纸就在头版报道了热河省换旗事件。林久治郎总领事带着田中首相的线又来到了医院，张学良假装病重躺在床上，骆院长为其量了体温后就避开回到隔壁的房子。日本领事看到张学良的样子，就主动为其读出了首相信件的内容。开始田中还像老朋友一样的问候了张学良，也谈了自己每天工作的烦恼，不过很快就转入了正题，对张学良表示出老朋友的几点建议。
5: 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地位尚未稳定，关外三省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另一点，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第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政经银行愿给予充分的接济。
0: 骆宾一听，拍案而起。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0集。骆宾在张学良病房的隔壁听了，气得呼呼直喘气，他的嘴里悄悄地念叨着：无耻之极，无耻之极呀！没想到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回答了林久治郎：
6: 非常感谢田中首相的关怀，不过我记得现在的南京政府不就是在日本政府的长期支持下，由广东革命政府发展壮大而成的吗？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双方只能是遗憾呐。再说了，南京政府和我谈判就是搁置刀兵不动干戈，所以敬请放心。至于钱的问题嘛，我记得对于南方政府，过去日本都是政府援助白送的，而今天对于奉天则全是银行贷款，是要本息奉还的，这也似乎不公平吧。这几句话说得日本领事哑口无言，骆宾在隔壁的地上走来走去。
1: 好，讲得好，这小刘子还真有两下子呢。
0: 张学良继续说：我想没有必要将日本政府不愿意中国统一，日本将对我们这个做法进行干涉报告国民政府吧。此事就当是田中首相没说而已啊。林久治郎半天都没有说话，张学良又说：日本也是民主国家，一切都以民意为定，如果在奉天是大家主张，我也难以抗拒。日本领事走了之后， 张学良就将田中信件以及刚才如何回答的全部告诉了张作相。罗宾想，有张。

0: 作相副司令做后盾，张学良定能过日本人这个关。
1: 八月份，美国驻华公使马穆瑞抵达奉天度假，杨雨婷代表张学良和他见了面。会谈中，公使表示了美国的立场：
2: 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我们支持东北一致。
1: 美国著名记者端纳又来到了奉天，他是看看张学良的态度。后来他到南京对报界表示：
2: 张学良将军对我说，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人的命令。
1: 美国公使马穆瑞到奉天引起了日本的注意，随后张作霖的老朋友林权柱来到了沈阳，他以为张作霖吊丧为名对张学良进行游说。奉天的一些报纸对他的到来多有揣测。林权柱抵达沈阳后，接连不断地和张学良进行密谈。面对林权柱的威逼利诱，张学良回答得很中肯：
3: 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了。日本的劝告我会认真的考虑，不过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必然懂得以百姓的利益和意愿为依归吧。
1: 林权柱掏出了底线：
4: 我与林村是多年的朋友，当前的局势我不能不奉告，日本政府已下决心，在奉天有日本太多的利益，归附南京政府会带来诸多变化，所以即使干涉中国内政也在所不必，还望总司令速做决定。
1: 张学良迅速把日方的态度传递到南京，随后几天，美国总统特意召见日本大使，强调东北三省是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地。
3: 1928年10月，沈阳公园的湖水已经结冰了。南京国民政府特使张群等三人风尘仆仆地到了沈阳，他们是来见张学良，继续密议东北易帜的大事。三人刚刚下榻沈阳的交通银行，张学良就派人来接他们，说是传出亲日派要扣留他们的消息。三人连夜乘车直奔少帅府，面晤张学良。其实这是张作相和张学良商量的一出戏，即便对南京政府，也不能像绵阳那样，我们拖也要拖出个代价来。
1: 在这天夜晚的密谈中，特使们主动答应了张学良的一些条件。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
2: 为了不使张学良总司令左右为难，东北的外交由中央全权负责，东部内政仍由县直各员负责，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为，然后由中央任命。
1: 蒋介石还应允：
2: 每月拨军饷1000万元给奉军。
1: 这下子就达到了张学良和张作相的目的，他们开始准备东三省全境换旗。
3: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元旦实行换旗。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学良、张作相面对反对意见，两人携起手来坚持完成统一。张学良收到南京政府电报，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3天。张学良对张作相说：
5: 二叔，看来蒋先生有些着急了。
3: 24日，张学良逐级密电，资京决定于本月29日改选青天白日旗，三省同时举行，事前秘密，勿稍漏泄。电文还安排了旗式的尺寸。12月29日那天，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了换旗仪式，
5: 张学良身穿黄色中山服，国民党代表方本人身着长袍短褂。

0: 在军乐声中，人们依次向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式国旗和孙中山总理遗像三鞠躬。方本人攻读总理遗嘱后，即代表南京政府受印于东北正副司令以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然后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集黑热四省府主席以及各委员举右手恭送誓词，方本人则代表政府致训词。
1: 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集黑热四省府委员步行宣誓典礼，是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打刻纪念之日。
0: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辞完毕，张学良又发表了即席演讲。我们为什么意志，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志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骆院长和英才师长都穿着他们的中将军服，帽徽换成了圆圆的蓝色十三尺。大家都感到张总司令的讲演是向日本政府示意。骆宾后来对英才说，
2: 就觉得那话是软绵绵的，好像是在向日本人讨好一样。
0: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换旗通电，电文说，自应养成先大帅一致，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立一心，相与至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言。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林为副司令，同时任命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主席和委员，任命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四省主席。再说骆宾领着他的孩子在奉天城内逛，迎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刚一看还真觉得新鲜。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降了下来，各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都悬挂了新国旗，还有若干士兵队每人手执一面新国旗在城内巡弋。骆院长自言自语地说，
2: 现在我们又成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臣民了，但愿东三省换旗的结束使我们再也不打仗了。
3: 1929年的元旦，虽然大雪纷飞，沈阳城里一大早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自从民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正式节日，关外的百姓就一直当作新的大年来过。前两天刚刚换旗易帜，机关和住户门口飘着的新国旗使沈阳的大街小巷增加了不少节日的气氛。张作相穿着皮衣皮帽来到张公馆约见张学良。今天的东三省已经正式成了少帅的天下，27、28岁的张学良背靠南京国民政府这座大山，觉得腰杆儿硬极了，他对表二叔开始有了变化。张作相在客厅里等了近半个小时，张学良才穿着棉睡袍，头重脚轻地走了出来。张作相知道小六子又在吸鸦片，他的烟瘾越来越大了，难怪杨雨婷对自己发牢骚。
4: 父帅， 小六子的大烟再抽就抽死了，你就不能管一管呐？
3: 张作相知道该说什么，他来就是要把大帅的死因调查告诉小六子。看着穿得暖暖的张学良，张作相眼前一晃，想起了他在进院子时无意中朝着东北角瞅了一眼，因为那是张家家庙所在，停放着张作霖的灵柩。
2: 唉，如今阴阳相隔，停柩未得入土，可怜大帅身处冰冷的家庙中，这天气可是太寒冷了。
3: 这时候打着哈欠的张学良还没有提起精神。
5: 有什么事情啊？
2: 张作相说：“啊，我是来问一下，大帅墓地进行得怎么样？”张学良强打着精神：“
5: 哦，为家父寻找墓地已经有了结果了。多位风水先生最终选择，确定在抚顺的高丽营以南。家人们都已看过了。”在那儿有个水龙卧村，山清水秀，风水极好。
2: 大师们说，那是个前罩铁背山，后座金龙湾，东有凤凰坡，西有金沙滩，好地方啊，他们说是上好的极地呢。 张作相又问，那什么时候能动工啊？小六子继续懒懒地回答道：计划是过年五月开工。张辅帅还是不放心。有名称了吗？
6: 目前尚无。
5: 二叔意下已有考虑？
2: 张作相说道：叫元帅林如何？张学良觉得不错，马上同意。
5: 此名与先父地位相符，这样极好。
2: 张作相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5: 我还有一事，就是向你说明关于大元帅列车被炸的原因。
2: 张学良一听，一下子振作起来，他明白弄清父亲去世的原因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5: 二叔，你得到确切的情况了？
2: 张作相一字一句把叶赫英才的调查向他说了一遍，然后说道：
5: 情况就是这些了，具体可以让独立师的叶赫英才给你解释。
2: 张学良有些莫名其妙了。南京政府，俄国人，日本人，他们同时下的手吗？看他的表情，对这些调查结果是一片的茫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张作相起身告辞，同时嘱咐说：
5: 这事不要和他人说起，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 张作相走了，张学良在思索，叶赫英才，他不会是凭空捏造吧？叫他来，我要好好的听听，再分析分析。
3: 英才被火速地从锦州召进沈阳，他匆匆来到了房顶上还堆着厚厚积雪的张公馆。在他看来，整个宅子还像大帅灵堂那样肃穆。院子里一棵棵松树枝叶上挂着的白雪，好像还在为大帅戴孝。眼前房屋如旧，可却是逝去人非了。张总司令一身戎装，腰上紧紧地扎着武装带，脚上的高筒马靴亮得刺眼。张学良让卫士端来了红茶，他左一个贺师长，右一个叶赫兄的叫着，很认真地问起了调查的事情。两个人谈了一整天， 张学良静静地倾听着整个调查过程，中间没有问一句话。当叶赫英才做完了报告，张学良的疑问就来了。
0: 那你是怎么想起来去调查爆炸真相的呢？
3: 看来张学良最为关心南京政府的事情。
0: 真有南方派来的人？是在山海关上的火车？他们推上去的小车底部是炸药吗？他又连续问了几个问题。什么？十几个什么样的人呢？浙江口音，是上海青帮？肯定吗？是军人？什么情报参谋？戴笠？
3: 一连十几个为什么，可以看得出张学良关心的重点。
0: 你能发誓这一切都是真的？是你亲自调查的？
3: 英才向张学良保证，
4: 用我的生命发誓，保证他的真实性。为了调查他们的罪行，我的部下在山海关死了21个，包括我的警卫营长。
3: 对于苏俄特务的所作所为，张学良从绝对的惊讶逐步变得很震惊。他让英才把苏俄契卡针对大帅的2次暗杀行动详细地讲了几遍。张学良听得非常认真，他不停地点头，不时地对一些情节反复地询问，表明他是极端重视的。对于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却不像对待苏俄，他摆摆手，
0: 不用说，肯定有他们。
3: 最后张学良又问英才，
0: 哎，这难道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吗？
3: 英才说，
4: 肯定是三方面单独计划，却又交叉进行袭击。
0: 没有证据吗？
4: 没有拿到，三方都很谨慎，我们没有能够获得物证。
0: 英才站起来准备告辞了，听到张总司令还在自言自语，没有证据也好，就没有人可以逼着我去报仇了。忽然张学良问起了另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听到在我们内部还有其他阴谋吗？
3: 英才坦率地说，
4: 我一直在寻找凶手，凶手是来自外部，现在已经证实了。
3: 这位27岁的张总司令现在终于放下心来。
0: 看来在内部，张作相确实。
3: 1月5日，英才回到了锦州，他接到总部命令，独立师返回新民驻地，等候中华民国边防军的番号。师骑兵旅随之撤回。11日，刚刚把师部转移到新民，英才在新民县的驻地里外忙着安顿。中午，一个惊人的消息就传过来了。骆宾几乎是魂不附体地打着电话：“
6: 英才，杨雨婷被杀了，还有常一环，终于动手了。”
3: 英才着急地喊道：“
4: 啊，你说是谁杀的？是谁呀？”
3: 电话里骆宾的声音都变了：“
6: 谁还能有谁？他这也太狠了吧，他就是……”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21集。
3: 1月5日，英才回到锦州，接到总部命令，独立师返回新民驻地，等候中华民国边防军的番号，师骑兵旅随之撤回。11日，刚刚把师部转移到新民，英才在新民县的驻地里外忙着安顿。中午，一个惊人的消息就传过来了。骆宾几乎是魂不附体地打着电话：“
6: 英 应采，杨雨婷被杀了，还有常英怀，终于动手了。
3: 英才着急地喊道：“
4: 你说，是谁杀的？是谁呀？”
3: 电话里洛宾的声音变了：“
6: 谁？还能有谁？他这也太狠了吧！他就是小六子。”
3: 英才像所有人开始那样，觉得这太不可能了。
4: 杀老杨，为啥呀？难道是替郭鬼子报仇吗？
3: 在英才眼里，杨雨婷是个烟酒不沾、没有任何嗜好的正统军人。他对工作，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对他的不满。大家都认为杨雨婷诚心和人们过不去，再加上他心胸不大，对那些和自己有隔阂的人从不宽容，由此得罪了很多人。他自负好胜，什么事情都是亲力亲为，总是撇开秘书批阅文件到深夜。大家都知道他脸上的疤了，就是年轻时好胜比骑术，夜间骑马负的伤。他对部下不分远近，只要有错一律严加处罚。张作霖大帅就是看中了他对主人不二的忠心，才长期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4: 难道是为他当年和郭松林的矛盾，张学良为郭鬼子报仇，还是他的脾气暴躁得罪了小六子？
3: 洛宾在电话那边唠叨着：
6: 你呀你呀，这不就是对原来老帅身边的人开刀了吗？别忘了，咱们和杨雨婷都是留学日本的。
3: 英才喃喃着说：
6: 是啊，杨雨婷也是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来的。
3: 隔了一天，是1月13日，沈阳的各大报纸就纷纷登载了这个惊天的新闻。《申报》的标题是“杨长伏诛之前后”，而《圣经时报》头版头条“宣布杨长正法理由”，都记录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两家报纸都登出了诛杀杨雨婷和常荫槐的理由，还有对他们的判决书。罪状主要罗列了三个：一是滦东五县在杨雨婷管理之下不实行换旗，拒绝南北统一；二是京凤铁路商运交还，唯彼二人从中作梗，擅不放行；三是杨长二人不同意滦东撤兵。在这儿我们得解释几句，所谓的滦东五县是张作霖当年指定的，军队进出山海关的预留集结之地，是以军管的方式管理，对于关外三省的军事调度非常重要。因为张大帅忽然去世，原来一直由杨雨婷指挥的这块地方的军队尚不知如何明确指挥权和地方的归属权，而阎锡山一直喊着要收回属于直隶省的滦东五县。关于京凤铁路商运归还一事，是将北京到奉天的铁路交还给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这白白的一条发财路就让南京政府拿走，也太便宜他们了，这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杨雨婷和常荫槐就想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控制整个京凤铁路。
0: 事情就是这样，报纸刊载了对杨长二人的判决书，看来一切非常的正规。有外国记者采访张学良提及此事，他回答说：关于对杨雨婷和常荫槐正法一事， 多有不明真相者，

0: 揣度意义在所难免。我们一切以犯罪证据为准，经历了15个小时的讯问后，法律手续完备，才开始实行。奉天正在改良司法的时代，鄙人不会做出不合法的事情。时间又过去了5天，一天夜里刮起了白毛旋风，骆院长把电话打到英才的师部，两个人整整说了2个小时。骆宾把听来的所有内幕情况都告诉了英才。我们的叶赫师长摇着头，最后说：“
1: 啊，清除异己，小六子也学会玩弄手腕了。”
0: 外面寒风刮得很大，发出了呜呜的声音。英才的脑海里不由得出现了骆宾讲的那些事情。
2: 1929年1月10日傍晚，张公馆门前的冰雪已被清除干净，警卫们巡逻的脚步声发出了咔咔的声音。寒冬加上大雪，帅府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冰冷。按规矩，杨雨婷的警卫留在了大门外，他自己则沿着小路朝大青楼走去。张公馆里寒意一阵阵袭来，他不由得裹紧了自己的大衣。接到了帅府的电话，说是张学良请他商量铁路机构的事情，所以杨雨婷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帅府。下午，他和常荫槐相携去见张学良，向小六子提出了要求，尽快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
3: 总不能这么好的一条铁路就白白的给了南京政府。
2: 张学良回答：“
0: 我们再商量吧。”
2: 杨雨婷脑子里觉得这件事是当务之急。
3: 看来学良叫我来就是想议一下这件事情。
2: 常荫槐比他早到一会儿，坐在大青楼的老虎厅里喝茶。见着张学良后，发现他只是一味的闲聊，并没有要谈事情的意思。忽然，张学良推说自己有些不舒服，要休息一下再下来。杨雨婷知道小六子有大烟瘾，也不好说什么，还想听听张学良对铁路机构的看法，于是他就坐下来等着。秦务兵斟完茶就离开了客厅。杨雨婷与常荫槐瞧着厅里摆着那两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标本，觉得实在是有些压抑。二人喝着热茶商量着，常荫槐有点吃不准。
1: 哎，我说你瞅着铁路这事能成不？
2: 杨雨婷有点生气。
3: 不成，他还要咋的？
2: 话正说着，就听到砰的一声，厅门被打开了。杨雨婷和常荫槐刚抬起头，就看到张学良的警务处长高继义带着很多士兵进来了。杨雨婷大喝一声：“
4: 我说，你们来干啥？”
2: 瞬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杨雨婷与常荫槐顿时死于非命，喋血大青楼。骆宾告诉英才：“
0: 听士兵们说，杨雨婷头中10枪，脚中1枪，整个头颅被子弹打得鲜血飞溅，而常荫槐则被10余颗子弹击中，倒地毙命。”
2: 趁着夜色，一块旧地毯哩哩啦啦地流着鲜血，包裹着他们，被扔到了杨雨婷为奉军将领江登选修的坟墓江祠里。英才想，这正所谓是
1: 白雪映鲜红，寒天露星辰，自古

0: 大帅说过，咱们的海军离了雨亭能建起来吗？海军的建立使我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起仗来实力大增，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老杨的新田赋制度太好了，他敢硬碰硬。凡是没有开垦的土地，不管你是谁，多大的军阀和地主，必须将荒地让出来，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马上，流民土匪就少了，粮食连年丰收，增强了我们的经济实力。
0: 对呀，修公路，抵消日本人的南满铁路的优势，这主意好啊，我都没有想到。
1: 英才还记得，张大帅有一次高兴地对英才说：“
2: 你好，哪位？”“
3: 姐，是我。”“
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2: 别急，
3: 急用，
2: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4: 我没有啊。”
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8: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9: 您好，您的快递。
7: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0: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8: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1: 刚上车的乘客
8: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7: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8: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7: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8: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2集。王孝罗来找英才，闷着头用马鞭子敲着棉裹腿，坐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1: 嘿嘿，看来官小还有点好处啊。
0: 他本来是想安慰一下英才，可是话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干巴巴的没劲。现在最能理解英才内心悲苦的就是孝罗了。他们这两个患难兄弟经历过无数战争的磨练和生死的考验，军队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们感受着同样的痛苦，那就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和精神上的依靠。冯林阁和张作霖竟都相继离去，英才现在又将离开生死与共20年的士兵们，和当年孝罗随着冯师长离开28师一样，那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失落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二慧不言不语地来了，旁边还站着索开。
2: 师长，我们回家种地吧。
3: 不行，你和你都不行。
4: 英才站起来指着孝罗和二慧，他那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里闪着泪花。
3: 这不是你们个人的事儿，独立师20000多士兵在看着你们。
4: 英才平静而坚定地说，
3: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个道理我就不用讲了。我们是经过十几年战争锤炼过的铁的军队，你们给我听好了，士气不能低，军官不许走，部队不能散，谁也不许离开自己的士兵半步。对于军人来说，有了马刀和步枪，勇气就会增加百倍。看着奉天周围，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你们的手里掌握着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啊。
4: 新民县是20多年前英才遇见张作霖的地方，在这儿有太多的回忆了。
3: 我想在城里好好的走一走，看看那些老房子。
4: 中午时分，英才带着梅里斯和三个卫兵慢慢的在街道上走着。
5: 这是当年的县衙，舅舅和二慧旅长就在这里碰到了张大帅，那时他是县衙里的管带。
4: 梅里斯问，
5: 舅舅管带？哎，舅舅管带是多大的官啊？
3: 就是营长，带300名士兵，不过我们那个营是800人，好多好多呢。
4: 梅里斯有些奇怪。
5: 那是为啥呀？
4: 英才回答道，
3: 这就是大帅成功的秘诀，实力。
4: 到底是年轻人，梅里斯一下子就明白了。
5: 我看人家都是一个师3个旅，我们独立师可是4-4制，算总数比别人多8000人，差不多是2个师的实力。舅舅，你也是从张大帅那里学来的吧？
4: 英才听了得意地笑着说，
3: 哈哈，舅舅的独立师是铁师啊。
4: 忽然英才想起了这个番号已经是不存在了，于是他说了半句又不吱声了。梅里斯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惹得舅舅不高兴，于是他想找点笑话来活跃一下气氛。
5: 啊，师长，我听路边的老头们说，咱这小六子可狠呐，比当年他爹的心肠硬多了，一上台 就崩了他爹的两个大员。都说杨雨婷是张作霖的小诸葛，那枪杆子一下去，可是啥诸葛也亮不起来了。
4: 英才不愿意听这些话，就没有接他的话茬。可是梅里斯却还是讲个没完。
5: 娇娇，听说杨雨婷在家还求签占卜呢。姬雨说杂乱无章，扬长而去。堪舆术士提醒杨雨婷姬雨不祥，要她多加小心。没想到几天后她便死于非命了。后来老百姓传那八个字的意思是栅栏无章，扬长而去。这不是那四个人都死了？你看，
4: 英才开始发脾气了，他训斥着梅里斯：
3: 你不知道不要乱说，闭住你的嘴。
4: 吓得梅里斯再也不敢说话了。
0: 已经到腊月根上，没几天就要过年，新民城里过节的气氛很浓。站在大街的路口上看，一条条红色的对联贴满了每家的门口，就像一群直着身子爬在门上准备飞出去的小龙。最显眼的还是高墙大院门口挂出来的玻璃走马灯，大白天的在那儿讲故事，惹得城里的商家眼里喷火，引得有点钱的人们纷纷效仿。几个富人家的孩子穿着棉袍，把炮仗立在雪堆里，噼里啪啦地放着，勾着大家过年的渴望。英才走到一个街角站住了，他上下打量着临街的一幢明清式建筑，那是一个三层的木楼，这就是当年的聚银楼饭庄，现在房屋被日本人买走了，一楼改为大山洋货公司，后院改成了货站，堆放着收来的山货。二三楼是客栈，留人居住。货站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东北垦荒株式会社。
4: 英才回忆着当年，
3: 啊，这是张大帅和俄国人谈判的地方，还有张大帅的舅老爷汤玉林的爷爷，还有张作相的岳父被人绑架的地方，就关在三楼的房间里。
4: 想到这儿，英才嘴角露出了笑容。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三姐笑绝给他讲过的那个故事，黑龙会间谍井上藏身的地方。20多年过去了，很多情节在英才想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原来的饭庄大堂改成了商场，也和英才掀开门上挂着厚厚的棉门帘信步走了进去。柜台上堆放着整匹各色的洋布，架子上摆着鞋子、搪瓷盆，什么香皂、洋火，很多生活用品。
6: 呀呵，长官看一看，哎，这嘎有上好的洋布。
4: 伙计们看着这五六个军人逛来逛去，不像是买东西的样子，招呼了一下，也就随他们去了。英才出了洋货公司，又从大门进了货站，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英才站在门口看着那个木楼，想着当年的事情。
3: 二楼，对了，是二楼。他们在二楼请客，摆了一桌。那个俄国上校叫什么名字来着？马卡罗夫，对，就叫马卡罗夫。他的个子长得好高啊。
4: 当年的聚银楼二楼雅间是从大堂里上去的，现在的大堂没有了，楼梯也改到外面了。上楼的楼梯改成砖垒的，完全没有当年的感觉。楼梯旁边向里拐的地上有一个1米多宽的木板，像是一个菜窖的入口，两个板凳倒栽着，拴着一根红色的绳子拦在那儿，提醒人们小心。英才仰着头想着过去的情景，慢慢地向里走， 他没有注意到脚已经踩到了那个木板之上，哗啦一声，木板翻了起来，英才顺着滑道带着两个板凳就掉进了一个深深的地下室。梅里斯一看不好，他紧跟着英才舅舅，在那木板要合上的时候也跳了下去。这可好，后面跟着的三个卫士瞪着眼睛不要命的都踩着木板跳了下去。
0: 这个聚银楼饭庄可是有些历史的，在第一部书里有交代，是新民最大的饭店，请的都是天津上海的厨子。清朝末年，俄国人一个骑兵旅把这里做了指挥部，日俄大战，俄国人战败，这里又变成了叶赫食府。第二部书指出，孝罗三姐孝觉在这里曾经大战日本黑龙会女魔头井上，在她的地下，俄国人挖了一个很深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有一层被水泥密封起来的土洞，那里是埋葬着被鼠疫传染死亡的俄国士兵。1927年，这座楼被日本商人大山一郎买下了，开了一家洋货商店，其余的还做客栈。大山买楼的时候，关东军里的朋友特意让他看了地下俄国士兵的墓地。
3: 这可是狐狸狼，很厉害的传染病，你要考虑好。
0: 大山仔细地检查了地下以后，还是把聚银楼买下来了。大山是黑龙会的后起之秀，是日本在中国成立的所谓东北垦荒株式会社的理事长。说起这个东北垦荒株式会社，就是在黑龙会的大力宣传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在日本，没有土地的农民非常多，黑龙会在日本国内大力宣传，到中国的东北去，那里有种不完的黑土地，报名的人有成千上万，都以为这是黑龙会为大家在做好事，其实这是日本人的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做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以开垦的名义，以租地的形式安排日本农民来开垦，慢慢地向中国东北渗透，就是那些旧的武器也是将来发给垦荒队的农民用来配合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
4: 再说我们的叶赫师长，他蒙头蒙脑地滚进了地下室，自己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后面掉下来的梅里斯和卫兵们砸了个鼻青脸肿。
6: 师长，师长！
4: 梅里斯的脑袋上顶着三个卫兵，坐在英才的背上直喊：“
3: 你踩着我喊啥呀？”
4: 梅里斯和卫兵们大吃一惊：“
6: 哎呀，对不起，师长。”
4: 地下室里黑不隆咚的，啥也看不见。梅里斯和几个卫兵摸索着把师长扶了起来，他们不停地陪着不是：“
6: 啊，师长，您在底下没事吧？”
4: 说实在的，英才叫这几个小伙子一通砸，真是腰也酸，头也疼。梅里斯喊着卫士：“
6: 干电筒，快，干电筒！”
4: 这时候，就听到头顶上有几声木板的动静。等卫士把那方形的电筒拿出来一照，身旁的木板滑道没了，从哪儿进来的也不清楚。你说这叶赫英才武功高强，怎么会用现在的话说，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一蹬脚，他不就能跳出来了吗？我们想啊，这英才受到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他在努力摆脱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回忆过去年代的经历，怀念他的大帅。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也不能怪他，是思想太集中了，几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就在这时，嗖嗖嗖，一个会壁虎功的卫士脱了马靴，贴着地下室的墙爬了上去。五六分钟之后，他才下来。
6: 师长，不好了，
7: 这是个不通风的地下室啊，有人把我们进来的通道给封住了。这四壁啊都是钢骨水泥，里面好大呢，像是个大仓库，模糊感觉堆的很多的东西啊。
4: 英才刚刚被梅里斯和几个卫士砸了一下，这下子脑袋才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3: 地下仓库，这么说短时间不会被憋死，马上检查一下日本人的洋货公司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4: 他们在手电光的引导下走向地下室的深处，原来这里分为四个大的仓库，每个足有500平米，里边有用砖垛垒起来的柱子，整个算下来有2000平米和3亩多地呢。英才说，
3: 好家伙，把整个院子都挖空了。
4: 最使他们惊奇的还是那储存的东西
7: 啊，步枪，哎呀，这么多呀。
4: 在两个仓库里都是10支1捆，用军用布袋捆起来的步枪足有几千支。梅里斯取了一支枪在手里摆弄着，
3: 啊，是旧的，大概不能用了吧。
4: 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听到砰的一声，一枪打在了水泥墙上，子弹冒着火花弹到了角落去。
7: 哎呀，还能用啊。
4: 英才接过枪来仔细地看了一下，
3: 都能用，这是日本军队更新武器换下来的。
4: 几个卫士说，
7: 哎呀，哎呀妈呀，难道这个洋行还倒卖军火呀？
4: 英才问，
3: 他那门口挂着什么牌子？
4: 梅里斯想了想说，
5: 好像是东北垦荒株式会社。
4: 叶赫英才愤怒地说，
3: 垦荒，这是大帅当年坚决不同意的事情，日本人现在竟然公开挂出了牌子。
4: 他们正说着呢，忽然听到了一阵呻吟声。梅里斯悄声说，
3: 师长，这里有人。
0: 再说大山货站的伙计们看到有几个中国军人走进了院子，以为是上2楼住店的，所以并没有关注他们。没想到走在前面的大个子将军一脚就踏上了地下室入口的木板，栽了下去。后面的几个士兵显然是去解救自己的长官，也都呼隆隆地跳了下去。几个日本伙计顿时傻了眼，愣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啊，快报告李师长。
4: 大山一郎正在房间里安排人准备去地下室里核对枪支数量，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3: 八嘎，为什么没有关上地下室的入口？
4: 手下人回答，
3: 刚打开的，李师长通知我们要下去核对枪支数量。啊，对了，
4: 大山想了起来，是他自己安排的，不能怪怨自己的手下。这个大山一郎今年35岁，他聪明好学，为人阴险，做事果断毒辣。黑龙会的元老们非常赏识他。
3: 你们看得清楚，真是个封建的将军吗？嗨，两颗星，后面还跟着几个卫兵呢。
4: 手下在那里继续报告着。
3: 他们仰着头看，无意中踩上了翻板，就掉了下去。
4: 一个卫兵说，
3: 要是不惹麻烦，就把他们拉上来放走算了。
4: 另外一个也附和着，
3: 哎，有个大官呢，他要是丢了，奉军还不得全城大搜查，那就得来咱们店里呀。
4: 有人提醒大山，
3: 地下室里放着几千支步枪，这要是被他们说出去，那还了得。

0: 另外一个人反驳道：“
1: 那一批搜出来枪啊！”
0: 大山听着手下人的议论，没有作声。他想的可是要复杂多了。
1: 优先考虑的是武器安全问题。
0: 于是他马上下令：“
1: 立即关闭地下室入口，把尸体抽下来。”
0: 手下的人相互看了一下，
2: 啊，这个，嘿，
0: 马上就跑出去执行了。
2: 中将，在新民有那么多的军队吗？啊，从锦州新调来的独立师。
0: 大山给沈阳军队里的内线打了电话。
1: 什么？独立师已经撤销，参谋部直接指挥旅警。那原来的师长不用了啊，打发回家不用了。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3集。大山一郎打完电话，他的心踏实了。这个地下室是他亲自改造的，无论坚固性和它的封闭都是最好的。
1: 妈的，孙真小子没运气，当不了将军，就在地窖里待着吧。
0: 随后大山一郎传下话去：“
1: 不要管了，三天后等到这几个人累得差不多了再点烟熏死他们。”
3: 再说英才的卫士听到有人在呻吟，他们顺着声音摸了过去，打开手电筒，在一堆摞起来的木箱旁边看到一个人半跪着靠在箱子边上，哎呦哎呦的微弱的呻吟着。这个人身穿黑色的贴身夹袄，头上扎着黑布缠头，腰上系着宽宽的布袋子。这种打扮是过去的武士和夜行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原来他是从那个箱子里爬出来的。大家掏出枪来问道：“
2: 说，你怎么跪在这儿啊？”
3: 那个人只是虚弱地嘟囔着：“
4: 救救我！”
3: 卫士们看了看他，向英才报告：“
2: 报告师长，他的肩膀上有枪伤，已经化脓了，身上，哎呀，烫得老厉害了。”
3: 这时候，那个人又说起了胡话：“
4: 跳车，你跳。”
3: 英才对卫士们说：“
2: 啊，先放下他，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出去。”
3: 梅里斯和几个卫士这才着急了：“
2: 是呀，怎么办呀，师长，这可咋办呀？”
5: 我说：“别着急，先找出口。”
3: 他们几个人走到掉下来的地方，那个卫士又像壁虎似的爬了上去。一会儿他下来沮丧地说：“
6: 不行啊，这全都是钢骨水泥，我敲了敲都是一种声音，一个厚度。”“
5: 那高度呢？”“
6: 报告师长，2丈6米多。”“
5: 厚度呢？”“
6: 1米。”
5: 那就是说入口的封闭也是1米厚，上下相错，否则不会没有缝隙。从上面出去看来是有问题。
3: 大家一听说上边没有了希望，都紧张了起来。梅里斯说：“
2: 还有一个地方，你们有方向感吗？我们掉下来的时候是面向西，背靠东，左手是南，右手是北。”
3: 他同时在手电筒的光照下调整着自己的方向。“
5: 好，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地下室的四边，它的上面是什么。”
3: 梅里斯想了一下说：“
2: 当时您在看左手方向的楼房，这个客栈是门字形，我们从东面进大门，那么南面、西面

0: 北面都在木楼的地下，目前的地标高度是-6米，就是距离地面2丈。
1: 英才继续说道：“
2: 啊，在我们的左手是酒楼厨房的地下，那里原来有个通道，只有它是我们的希望。你们量一下南墙的长度，我来想一想。”
1: 梅里斯和几个小伙子数着跨步，计算着长度，而英才却努力地回忆着当年孝觉在这地下发现的秘密。
2: 厨房、灶台、小门，然后是向下去的通道，一个拐弯，再一个，第三个，还有下去的阶梯。这就是说，高度基本是一样的。
1: 英才想起了孝觉的话：“
2: 里面埋着因为鼠疫死去俄国士兵的尸体，为了不在军队里传播，全部隔离埋葬。”
1: 英才继续琢磨着：“
2: 不对呀。孝觉说，从厨房下来的通道和俄国人的坟墓哪儿去了？”
1: 在他的眼前有一条钢骨水泥墙立在那里。
3: 师长，这儿就是我们摔下来的地方，左手墙有个不太明显的接口，从这里算是20步。
2: 20步，假设中间是俄国的封闭墓，那么从中间开始各退5步。好，就在这个范围里找出口。
1: 英才考虑着办法，手电筒的光越来越弱了，英才的眼睛本来就不好，一个眼睛又看不清，他就用手来摸，边摸边说：“
2: 哦，这就对了，这堵墙应该是后来隔开的，我们就从这个接口开始。”
1: 英才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对他们说道：“
2: 听好了，这堵墙后面应该是俄军士兵的隔离坟墓，那里有一个能上去的通道，我们现在要打开这堵墙，又不能碰到封闭墓穴，这样才能获救。”
1: 梅里斯感到奇怪了：“
0: 哎，师长，你咋知道的？”“
2: 啊，一个朋友曾经讲过。现在大家想想怎么打开这堵墙。”
1: 那个卫士又爬了上去，他一会儿下来说：“
3: 这堵墙从接缝处开始，它的声音就明显，说明后面是空的，
1: 只是不知道这个墙的厚度和它的结构，那我们怎么打开呢？”“
2: 啊，大家听好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做事规矩，而且精细有度，那就是不浪费。这个隔墙厚度不会超过30公分，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太浪费了。”
1: 几个部下惊讶地说：“
3: 啊，那1尺厚呢？”“
4: 就是1尺厚啊。”“
2: 对，必须打通它，这是我们唯一能出去的生路。”
1: 正在说着，梅里斯在墙上发现了一个抠槽，里面竟然有一个日本手电筒，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梅里斯说：“
0: 啊，太好了，总算有个照明的了。”“
3: 报告师长，我还有颗手雷，这墙能不能炸开？”
1: 一个卫士的话遭到了英才的立即制止：“
2: 胡说，墙那面就是俄军的坟墓，是得鼠疫死的，咱们要是把那个坟墓破坏了，就谁也别想出去了。1921年的时候，咱东北鼠疫大传播，死了10几万人呢。这个方法绝对不行。”
1: 英才想起了在日本学过一种爆破的方法，他对几名手下说：“
2: 啊，大家进来，有2个小时了，那边还有伤员，要是再出不去，我们可就要憋死了。”
1: 英才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方案，他对大家说：“
2: 快，每个人拿一支步枪，去多找一些子弹来。
1: 小伙子们提着手电跑到那些箱子堆里翻开了。
3: 师长，这儿多着呢。
1: 他们提着一盒子弹和五支步枪过来了，并看着师长。
2: 你们夜间射击练习过吗？把子弹压上膛，我射击以后你们跟着，每个人五发，集中打我射击过的地方。
1: 英才说完，让卫士用萤火虫一样的手电在南墙的接口处晃了一下，随后就瞄准了目标。他还提醒几个部下，
2: 看好了吗？看我的。
1: 这时就听到步枪上膛的声音，啪啪啪，英才打出了一个红点，随后就听到乒乒乓乓的一阵枪响，眼前的红点成了一个长条。
2: 快拿手电照一下，看看情况。
1: 就在刚才枪击的地方打下了一块拳头大的水泥。
2: 啊，好，这个地方没有钢筋，再向右继续给我射击，每个人五发子弹。
1: 英才下令后，过了一会儿又是乒乓一阵射击，枪响停止后，梅里斯跑过去一看，
2: 一尺以内没有钢筋呐。好，每个人再拿十发子弹，把弹头取出来再盖上。
1: 听了师长的话，有些人感到诧异。哎，那怎么弄啊？
4: 就是咋闹啊，
2: 必须小心，把子弹头插进枪管里，再拿一支砸。
1: 一会儿的功夫，40发子弹的弹头都拔了下来，然后稍稍的盖上的，
2: 把他们底火向外一起放到墙上的缺口里继续射击。
1: 这回的射击可有了反应，就不是乒乒乓乓的声音，而是子弹里的火药纷纷的爆炸，水泥墙的弹着点有些被炸酥了。
2: 不要转移目标，继续集中射击。
1: 也不知道是谁的最后一发子弹，只听到轰的一声，终于把30公分厚的水泥墙击穿了一个10几公分的窟窿。几个年轻人高兴地喊了起来，
5: 哎呀，太好了，
4: 哎呀，老好了。
1: 只见墙的那边也是黑乎乎的，好像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丝光线漏了进来。忽然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梅里斯侧耳听着。
4: 啊，哪儿在放枪啊？
2: 嗯，是爆竹声，亏得有他们，要不我们的射击就让日本人发现了。现在就要扩大战果，我们没有工具，只能用步枪的枪托来砸了。
1: 听了师长的办法，小伙子们找来了刺刀，他们一点一点地往下抠，终于能钻出去一个人了。英才师长命令道，
2: 梅里斯，你先出去拿着手电筒看看有没有上去的通道，记住一定要小心。
1: 他知道如果墙的那边没有通道上去，那么他们的处境就是绝境了。英才认真地嘱咐着梅里斯，
2: 听好了，这个隔离室到底是个什么样还不清楚，小心仔细地搜查，我们在这儿等候。
1: 梅里斯不费力气地钻了出去，一会儿就没了动静。大家等了5-6分钟，英才想到，
4: 咋回事啊，这么长时间，看来真的有问题了。
1: 大家还在里面着着急，忽然听到2个人说话的声音。
4: 你给我老实交代，从哪里能出去？
6: 长官呐，我是中国人呐，是洋货公司来仓库求货的伙计，你就放了我吧。
1: 英才听了大喜，既然能抓回这个伙计来，肯定能出去。他喊道，
2: 梅里斯，人不能放，等我出来来问他。
1: 英才对卫

0: 医师们喊道：“快，把那个伤员送出去，他快不行了。”
1: 大家先把伤员弄了出去，然后鱼贯而出。等到几个人全都爬出来，那个伙计告诉他们，才知道原来大伙房的锅台下的通道还留在那儿，伙房改成了仓库。英才一挥手说道：“
0: 背上伤员，快点走。”
1: 他们从锅台的小门里钻出来，看到大厨房堆着各种杂货，大家端着枪从洋货公司的后门掀开帘子，在那些日本伙计们惊讶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出了洋货店，英才派一个卫士去骑兵旅，
0: 通知王旅长派兵包围聚银楼，一个人也不能放走。
2: 王孝罗带了两个营快马跑向聚银楼换装，骑兵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这座临街的建筑包围起来。那个大山一郎溜得快，只抓住了几个黑龙会的小喽啰。孝罗向英才报告了情况，英才告诉他，
0: 地下室里有上万支旧步枪，既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也不给小六子上交，要马上转移出去。
2: 这可是个绝密的行动，孝罗一下子想起了双泉寺的军火库。
0: 英才哥，我们把这些枪支先放到那个库里，用的时候再去。好吧，你带人去办，把师部的三台汽车也交给你们用。
2: 随后他们在聚银楼门外贴出布告：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布告，经予租用此楼作为演习指挥部军事重地，不得靠近，云云。王孝罗那小子干事非常利索，把他的三个团骑兵都用上，再加上那三辆汽车，一晚上就把地下室里的近万支枪神不知鬼不觉弄了个干干净净。再说那个伤员昏迷不醒，英才也无暇顾及到他，于是派人送沈阳骆院长那里。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请骆神医去医治吧。
1: 第二天，副总司令张作相从吉林坐汽车返乡过年，途经新民，英才特意留下老张吃饭。席间张作相只是无语地摇头，半晌才挤出了一句话：“
3: 唉，玉婷之死令人遗憾呐。”
1: 英才说起了边防军改为旅建制，张作相听了愣了一下：“
3: 嗯，此事不是被搁置了吗？怎么参谋本部又下令了？”
1: 英才把前几天的命令递给他。
3: 这
1: 接下来的话就没法说下去了。顿了顿，张作相又说：“
3: 吉林省急缺一个军事参议，你来吧。西洽那年没地方可待，我把他要来做参谋长。现在吉林无兵无将，人员能力也差，该做的事情多着呢。”
1: 英才知道奉军30多个师长军长，因为当时推举张作相就任总司令，现在面临着全部免职回家，就说道：“
0: 福帅，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我准备回黑家窝铺种地去了。”
1: 张作相听了态度坚决地说：“
3: 不行啊，我那儿是真的需要你这样的人。”
1: 他马上就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看来张总司令并没有想过这件事，所以也就默许了。张作相对英才说：“
3: 中将参议，带着你原来的随员们，年后到吉林上班吧。”
1: 英才知道张作相内心的痛苦，他觉得对不起那30多个将官。英才心想：“
0: 唉，古往今来，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0: 老话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生活中总是不顺心的事多。英才被调往吉林还没有到位，边防军总参谋部又来事儿了。几个年轻的参谋来到了新民，要核查独立师虚报空额、冒领兵饷一事。他们看到独立师上报的是四个旅。
1: 好小子，虚报冒领，混到我们头上了，这回啊一定要从严处置。哼，那个独眼英才都说他能干，原来呀这家伙是个专控制的好手啊。
0: 独立师的前任参谋长只好放下手头的事儿，接待这些盛气凌人的总部小混混们。经过两天的花名册对照和现场抽检，独立师从没有虚报冒领过，这回他们可下不了台了。于是转而说独立师有更大的问题，极为严重的私自扩充兵员。他们奇怪独立师的编制怎么是四四制，没有虚报空额，反倒是兵员超编。师参谋长对他们解释，独立师原来是在天津，是天津的守备师，是经过张大帅批准实行四四编制的。
1: 哼，天津多大，人少，管不过来呀。再说了，我们市的经费报批了十多年了，那都是张大帅亲自批准的。
0: 这几个小子一听不再嚣张了，可是他们心里不服气。
1: 哼，妈了个巴似的，总拿张大帅那个死人来搪塞我们，咱爷们儿也不吃他那套。
0: 师参谋长感觉到这群人好像是专门来找麻烦的。
1: 好家伙，非要在鸡蛋里挑出个骨头才行啊。
0: 参谋部回了电话，军费处的底单上都是张作霖大帅亲自批准的，没有问题。这些小子向上请示，
1: 那以后呢？
0: 总部回答，以后就按总部下发的边防军兵额管理规定办事。小参谋们一听又来劲了，
1: 嘿，咱有办法整他们了。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24集。
0: 从上头派来的这几个小参谋们下了一道命令，
1: 总部只接受独立师三个旅，所有各旅按三三制，超编人员一律遣散。
0: 这下子可引起了轩然大波，旅长们议论着，
1: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们不在这嘎干了，谁要是再说就毙了他。
0: 大家一致提出要求，要叶赫师长带着他们去新疆，吓得那几个小参谋不敢出门，请师参谋长代为转达。
3: 请叶赫师长出来帮着平息事态吧。
0: 英才一看这样拖下去要出大事儿，他想了半天，只有把一部分人带到吉林这个办法了。
3: 要平息事态，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0: 英才一方面说服旅长们，同时也给张作相打电话谈了想法。
2: 张作相正有成立吉林省守备师的计划，本来就想让英才来具体执行，他这么一说正和自己的计划吻合。原来吉林省有两个师的部队易帜后成立了东北边防军，总部把他们划归了东北边防军管理，这么一来吉林省正规军就连一兵一卒也没有了。张作相知道是小六子搞的鬼，你拆台不怕，我一切从头开始。他听说一下子能过来10000人，张作相高兴地在电话里哈哈直乐。英才向他说明张景惠的弟弟张二惠旅长要到吉林这边来，

0: 那就让他干保安二旅的旅长吧。
1: 英才要求张作相对张学良说明一下。
2: 这可是正规军，带着武器过去，别让他有想法了。
1: 一会儿吉林那边电话来了，
0: 我马上派西洽到新民接受遣散的士兵。
1: 再说总部那些瞎参谋烂干事也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英才已经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做削弱部队实力的事。独立师的弟兄们在那里大骂，
2: 真他妈是一些败家的玩意儿，把好端端的独立师拆了个乱七八糟。
1: 英才独立师的四个旅，人家只接收了三个，正好把骑兵旅推了出去。
0: 我们早知道那些守陵军那哪是正规军，我们不接收。
1: 三个旅恢复了三三制，又精简了三个建制团出来，小罗的骑兵旅改番号为吉林保安一旅，张二慧被免去了旅长的职务，转任吉林保安二旅的旅长。
3: 这三个团交给我，保证带好。
1: 小罗的骑兵旅和张二慧的步兵旅都交给了从吉林赶来的西洽，把那小子得意的哈哈直笑。
3: 吉林省啊，一下子白得了两个旅的正规军呐。
4: 再说王孝罗带着英子和儿子红英回到义乌驴山的王屯过年。红英已经12岁了，长得粗粗壮壮，正是中国人的元锁年龄。英子买了一把小银锁挂在他的脖子上，红英特别的珍惜，不时的拿出来看看。一路上他总在问孝罗，
5: 爸爸，爷爷奶奶年轻时会武功吗？太爷爷是不是更厉害？
4: 这汽车本是独立师的财产，是杨雨婷从北京调给英才的。张学良为了表示大度，把三辆旧日本尼桑车都拨给了吉林张作相。正好孝罗回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拉着全家和卫兵回北镇过年了。汽车一进王屯，大人小孩就围了上来。那时候人们很少见过这类能动能跑还能拉东西的机器。
6: 我说啥玩意儿啊？啥叫汽车呀？咋叫这名儿呢？
4: 人们看看这儿，转过去又看看那儿，趁着司机没有发现，还悄悄地摸摸轱辘，互相议论着。
6: 我说大哥呀，就这东西听说呀，一天能跑1000多里地呢。
4: 最牛的还是开车的小伙子，他把军装的扣子解开，帽子故意歪戴着，扶着方向盘，脚还晃着，谁要是离车太近，就滴滴的几声暗响喇叭，吓得人们直往后躲。
6: 哼，看他那得势劲儿，有啥了不起的。
4: 村里的小伙子们低声骂着，可是姑娘们就不是他们的说法了。人家就是尿性，
5: 你坐在那后边，让咱瞧瞧。
4: 过年了，女孩们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三两个搭伴在汽车的反光镜前顾盼扭捏，还用眼角扫着车里的司机，希望人家说几句好听的话。更多的孩子们站在王家的大门往里瞧，相互询问着，
6: 是不是三家老爷家的那个孙子，那个当将军的王大爷回来了啊？
4: 听着辈分就知道王孝罗在屯子里的地位了。孝罗的父母早早的就等在大门口，孝罗一家子一下车，他们就迎了上来，高兴地说，
7: 哎呦，我们的孙子长这么高了呀。
4: 英子带着红英给爷爷奶奶磕了头，接着挨个的给家里人行礼。
5: 哎，大妈和姐姐呢？
4: 红英转着身子找大娘鸭蛋儿和姐姐红娟，奶奶低声说着，
7: 这是咋回事呢？这鸭蛋和小罗咋就缓不过劲儿来呀？
4: 这会儿鸭蛋又躲回了他的屋子里。这女人就是个犟脾气，嘴上总是不说软话，每次小罗回家来，他就皱着眉头不理人，可是人家一走，他又大哭一场。要说这鸭蛋也不是那种沾酸吃醋的女人，那个年代纳妾续小是很正常的事，英子是日本人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别说英子还救过孝罗的命呢。可是他就是不能接受英子是黑龙会的身世，因为他的母亲就是黑龙会的人害死的。当年鸭蛋才3岁，他的父亲担着熔炉担子走村串乡，几天才回一次家。有几个日本浪人跑到北镇刺探俄军情报，躲在了鸭蛋家。他们看家里只有年轻母亲带着孩子，就起了坏心。夜里，三个人把鸭蛋的母亲强奸，随后连夜跑了。鸭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身上的黑龙纹身，听着母亲的惨叫，他吓坏了，他全身抽搐地躲在锅台的角落里。早上母亲不见了，原来是他跳进了巷子里的水井。从此鸭蛋儿就生活在他父亲的工具担子里。这段历史除了他父女没有人知道。哎，这是家丑，干嘛要说呢？鸭蛋儿的女儿红娟16岁，她集中了孝罗和鸭蛋儿所有的优点，出落得像是花儿一样远近闻名，是北镇里最漂亮的姑娘。无论她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最显眼的，提亲的人很多，奶奶爷爷都说，哎，姑娘大了，到了出阁的时候。一提起姑娘的大事，鸭蛋儿总是不说话。家里人清楚，这么大的事儿，鸭蛋儿是等着孝罗来定呢。弟弟红英拉着红娟的手，
5: 你就是我的姐姐，那就不能不理我，我是你的亲弟弟呢。
4: 爷爷奶奶和家里的人开心地看着他们，
7: 多好的两个孩子呀。
2: 阿玛额娘，三姐和三姐夫过了初五回来，他们在沈阳还有一些事儿需要处理。
4: 额娘问道，
7: 那孩子们呢，回来吗？
4: 英子回答，学校也放假了，他们一起回来。
1: 看到父亲的腰更弯，背也驼了，他整个人一下子矮了很多，母亲的牙都掉了，吃一口东西要嚼好半天。小罗心里一阵的难受，
6: 是我不孝，没有在父母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们。
1: 小罗看着父母苍老的样子，想起英才说的解甲归田，他一下子的感触全来了，内心纠结着。
6: 阿玛和额娘都70多岁了，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了，我该回来尽孝了。
1: 说起弟弟，小罗问道，
6: 阿玛，孝玉有消息吗？
8: 有，来信了。
1: 父亲颤巍巍地从东屋的抽匣里拿出了一封信，对小罗说，
8: 这是去年来的，又有半年多没消息了。
1: 小罗边拆信边埋怨着弟弟，
6: 孝玉这小子惜字如金呐。
1: 原来信里就写了两行字，爹娘离开广州黄埔军校参军到江西前线，那地址写的也是模模糊糊，额娘一说起来就哭起来。
7: 小玉，是 是我没有带好呀，他心里不痛快呀。

0: 声的，今天忽然说，我也去和爸爸弟弟一起上山。
1: 伊乌驴山漫山遍野覆盖着白雪，大雪虽然停了下来，可厚厚的云层笼罩着大山，在山下都会感到雾气腾腾。一片片的果树和松柏树顶着厚厚的白雪，伫立在登山小路的两边，就像等待着检阅的士兵。通向青岩寺的石板路被王屯的乡亲和寺里的和尚打扫得干干净净，以便人们烧香拜佛。上山的路娟子熟悉，可红英这个男孩子就是要跑到前面。他们两个嘻嘻哈哈地逗着闹着向山上跑去。小罗看着石阶上的孩子，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当年。
2: 火烧红府城，认识冯林阁二叔，那年我不就12岁吗？现在红娟已经到了择婿之时，红英也到解锁的年龄了，世事如梭啊。
0: 红娟在县城里的新式学堂读书，留着剪发头，棉衣棉裤裁剪得十分合体，更显出她的身材优美动人。红英问她，
3: 姐姐，你长得多好看呀，学校里有男孩子写字条吗？
0: 红娟脸红了，
4: 你可别瞎说，小孩子懂得什么？
3: 我懂，没人写那是他们害怕你。姐姐别担心，我给你写情诗好吗？
0: 红娟笑了，
4: 傻小子，你会写诗？
0: 红英认真地说，
3: 哼，说吧，五言还是七律还是白话欧体，咱比着来。
0: 红娟也来劲了，
4: 比就比，输了怎么办？
0: 红英说，
4: 怎么办？
3: 太爷爷说怎么办，就按他的话做。
4: 那好，以山学妙人为题。
0: 到底是姐姐又提醒弟弟一回，
4: 你可想好啊，不能半路退出去。
0: 红英拍着胸脯，
3: 哼，一人三手，
4: 行吧。
0: 姐姐问，
4: 什么题？
3: 随便。
4: 那不行，一题一首。
0: 弟弟问，
3: 那就是五言七律自由体各一首。
0: 这红英少年气盛，要在姐姐面前显摆显摆也不谦让。他学着曹植七步为诗，登了七个台阶，站在那里就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于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首先进入到健康提示。夏季炎热啊，绿豆汤呢是解暑的绝佳选择。中医认为啊，绿豆味甘性凉，归心胃经，具有清热解毒包括消暑利水的作用。那么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呢？今天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煮制的五个技巧，要锁住更多的营养。首先呢，就是不泡豆子。绿豆的抗氧化物质呢，主要存在于这个豆皮当中。提前浸泡啊，容易导致多酚、黄酮等营养素大量溶解在水中。夏季高温，绿豆长时间在这个室温来浸泡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第二呢，就是保留绿豆皮。绿豆的寒凉之性啊，也是集中在外皮。那绿豆皮有清热消疹的作用啊，善于清除体表的热邪。第三，大家要注意哈，不用铁锅，首选砂锅。绿豆皮当中的类黄酮呢，会与铁离子发生反应，生成深色的复合物，导致绿豆汤发黑，不仅会使营养流失啊，还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消化不良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砂锅来煮制。第四点呢，是避免加碱。绿色的绿豆汤比红色的绿豆汤更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解暑效果啊，当然也更好。因为呢，其中的多酚类物质还没有被氧化，能够更好地发挥清热消暑的作用。那水质碱性越高，这个绿豆汤就越容易变红。所以呢，建议大家用纯净水冷水下锅，盖盖焖煮。如果说用自来水的话，可以滴少许的柠檬汁儿或者是白醋。第五点呢，就是大家不要煮得太久啊，为煮熟的这个豆类当中含有凝激素，对健康不利，必须煮透方可食用。但是啊，这个煮得太久的话，也会使营养大幅的流失，最佳的煮制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当然了，单一的绿豆啊，性寒，我们合理的搭配呢，就可以中和它的寒性，对症调理，适配夏季出现的不同身体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个绿豆的黄金食材的搭配啊。首先呢，就是绿豆加薏仁啊，我们可以消湿消肿。薏仁呢，可以这个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搭配绿豆能够增强它的清热祛湿的效果，适宜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容易水肿的人群。第二个黄金搭档就是陈皮了啊，绿豆加陈皮就会有健脾护胃的作用。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啊，燥湿化痰，搭配绿豆啊，能够调节胃脾，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缓解啊像一些腹胀啊、食欲不振等这些症状。第三个黄金搭档就是百合了，绿豆加百合就可以起到静心安神的功效。我们都知道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搭配绿豆啊，能够增强消暑的作用，还可以养心安神，适合夏季心烦失眠的一些朋友们。那还有就是绿豆加莲子了，健脾养心。莲子呢可以补脾止泻啊，养心安神。搭配绿豆呢，既能够清热降火，又能够健脾补肾、养心安神。绿豆呢还可以搭档金银花啊，这样的作用呢就是清热消疹了。金银花呢可以清热解毒啊，疏风散热，搭配绿豆就能够增强它的清热的功效，缓解啊我们身上起的痱子呀、痤疮啊等一些热性的皮肤问题。当然了，这个绿豆啊，它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分人群的啊，所以各自不同的人群有各自适配的喝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哈，首先是儿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啊，一定要注意少糖温饮啊，这个煮得软透一些，少量分次啊，护脾为主。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我们可以搭配像陈皮啊、薏仁啊，少量的温饮，这样可以祛湿护阳。对于平常的上班族啊，大家可以搭配像百合、莲子。在中午之后啊，包括下午饮用，可以来清心除烦。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啊，在这个经期或者是孕期啊，是注意不要喝。那么体寒体弱者啊，大家可以多喝汤，少吃豆子。当然了，饮用的红线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在过程当中呢，这样可以不伤我们的脾胃。首先呢，是一定要忌空腹饮用。绿豆汤呢是比较寒凉的，如果您空腹饮用的话，是容易伤脾胃的，会导致像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些症状。 第二就是忌过量饮用哈，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个量，过量饮用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了，引发像腹胀啊、腹痛啊等一些症状。还有啊，就是忌高频次的饮用。很多朋友都会说哈，进入到夏季我天天都喝，哎，这样是不对的哈，我们一周喝2到3次就可以了。那特殊人群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忌饮或者是少饮，像脾胃虚寒、脾胃虚弱，那正在补用一些温补类的中药的朋友们啊，就不宜饮用了。那最后呢，再教给大家一些绿豆汤饮用的口诀啊，绿豆解暑别乱煮，牛皮砂锅不加碱，搭配药材减凉性，体虚空腹切莫尝。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4: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6: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6: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6: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6: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5: 哦，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9: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继续了解健康提示。那么牛磺酸的缺乏呢，是动物衰老的驱动因素之一，而牛磺酸补充剂可以缓解像蠕虫、小猴和这个小鼠的衰老过程哈，甚至可以将中年小鼠的健康寿命达到12%。那研究人员虽然还不知道这个补充牛磺酸是否会改善人类的健康、延长寿命，但这项研究啊证明牛磺酸是具有潜力的。那么牛磺酸真的可以延缓人类的衰老吗？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其实啊，牛磺酸它是一种我们叫做条件必需氨基酸，也叫做半必需氨基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部分可以在体内合成，然后呢，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在体内合成，它需要从膳食中要进行摄取、要吸收，才能够帮助我们机体发挥这样的这个作用。它是一种，也是一种我们机体生长发育很重要的一种生理物质，实际上它在体内的各个组织脏器都是有广泛分布的，因为它最早是在这个公牛的胆汁中被发现的，所以把它命名为牛磺酸。至于说到现在就是说到抗衰老这个作用的话，其实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六月的这样的那个 Science 就是科学杂志上发了这个两篇文章，关于这个牛磺酸抗衰老的这样的基础研究的文章。在这个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就是说发现在小鼠，然后 猴子还有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牛磺酸的含量它是减少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小鼠和猴子中也发现，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牛磺酸不仅是减少的，然后当你在这个动物实验中用比较少的这个限制牛磺酸的摄入之后，它可能还会影响这些小鼠和这个猴子的这样的一些生理功能，所以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免疫啊，然后对肌肉骨骼的影响啊等等。所以现在就是有认为，就是研究认为提示这个可能牛磺酸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衰老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对于它在人体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实际的作用其实现在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这样的一个验证。
2: 嗯，听明白了。徐老师，刚才您提到其实牛磺酸在咱们日常的膳食中也可以摄取，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哪些食物中是富含牛磺酸的，针对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补充牛磺酸呢？
1: 其实我前面提过，这个牛磺酸它是一种半必需氨基酸，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完全靠体内合成，它就是有一部分需要依靠我们从外界摄入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食物中，其实我们说像果蔬类这类食物，它是基本上很少含有牛磺酸的。那么含牛磺酸丰富的食物，其实主要是一些像这种动物类的这个食物，比方说像这种各种动物的脏器啊，像这种比方说猪肝呐、猪心呐、猪肺啊，还有牛肝呐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动物的脏器。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海产品，包括像各种海鱼啊，尤其是像这种这个金枪鱼啊，然后这个各种就是大虾呀、墨鱼啊，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贝壳类的呀，牡蛎啊、扇贝啊等等，包括海带和紫菜里面其实也含有一些牛磺酸。当然我们说其实这个每一种食物里面它含的这个牛磺酸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就拿个举例来说，可能像我们2克的像这种猪肉啊、牛肉啊等等，它可能才含有1毫克的牛磺酸。但是像鱼类里面它的这个含量就相对的要高一点，比方说1克的鱼类它可能就含有1毫克的牛磺酸，是这样子的。那么说至于说哪些人群需要来补充牛磺酸，其实大 大部分的人在正常的饮食状态下都不需要去刻意的补充牛磺酸啊，但是在有一些人群类型里面可能会需要适当的补充牛磺酸，比方说一个是这个婴幼儿，因为虽然说这个六月份发的这个科学杂志上发的是牛磺酸它对于衰老可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已经发现，这个牛磺酸它可以促进这个幼猫的脑细胞的发育、大脑的发育，所以其实这个牛磺酸对于这个大脑的细胞的发育的作用其实更早的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婴幼儿它又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是正常母乳喂养的，因为母乳里面它也含有牛磺酸，你不需要刻意去补充。但是对于这种我们就是需要这个奶粉或者是不能够正常哺乳的这样的一些婴幼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种配方奶粉中其实它都是含有牛磺酸的，这也是

0: 是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它是需要补充的。另外就是我们说的，可能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衰老，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硫磺酸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肝脏合成硫磺酸的能力，它是在下降的。我们本来也说，因为它是个半必需氨基酸嘛，所以它有一部分是需要在体内合成。那么随着衰老，这个肝脏合成硫磺酸的能力下降，那么你就势必就需要从体外更多的摄入这个硫磺酸，所以这样一些人群是值得关注，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一些特殊的疾病状态，比方说我们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啊，或者是视网膜疾病啊，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运动耐力低下的人呢，他们可能也要根据需要，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硫磺酸。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运动员。那么这个因为硫磺酸它对于改善这种运动之后的疲劳，然后对于这个骨骼和肌肉的这个功能的维持，它都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功能饮料，或者叫做这个运动能量饮料等等啊，它这里面其实都是会含有硫磺酸这样一个成分的。那么这些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不推荐去长期的大量的饮用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硫磺酸它确实可能是一个对你有益的成分，然后这个含量也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这些运动饮料和功能饮料本身，它也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它会含有大量的糖分，然后还含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其实长期大量的饮用这样的这一些这个功能饮料或成分饮料的话，它对于机体还有可能会带来这些不良的影响。
1: 说完了牛磺酸，我们再来说一说姜黄素啊。姜黄素呢，是从姜科天南星科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二酮类化合物，可以呢增加人体的抵抗力，治疗各种炎症啊，包括感染性的疾病。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姜黄素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浆的粘度和全血的粘度，包括像抗肿瘤啊、降血脂等一些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姜黄素真的能够抗炎、抗氧化吗？
2: 关于圈友提到的姜黄素，记者搜索后发现，网络上关于姜黄素的文章还真是不少。有的说姜黄素是餐桌上的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的作用。还有的文章把姜黄素称为超级食物，不仅具有一些保健功效，还可以对人体免疫系统起到调节作用。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姜黄素被宣称有保护肝脏作用的保健食品。那么姜黄素到底是什么？它真有网传的这些保健功效吗？
3: 姜黄素啊，其实是一个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来自于一个姜科类的植物姜黄。不论是姜还是姜黄啊，它们其实属于一个大类，都属于姜科类。在它这个姜黄的根茎部呢，有大量的这个姜黄素。
2: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是科学家主要从姜黄中提取出的一种多酚物质。姜黄和咱们常吃的生姜都属于姜科植物，姜黄的外形也和生姜很像，但切开之后会发现姜黄的肉偏橙黄色，而生姜的颜色是淡黄色。姜黄素主要就是姜黄粉中的提取物。那么姜黄素对人体有何健康意义呢？网传姜黄素具有抗炎症、抗氧化等功效，事实真的如此吗？
3: 抗炎症呢，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那我们的抗氧化酶呢，可以抑制和清除体内的过氧化，减轻它对于机体的一些损伤，进而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比如说衰老也好，或者是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甚至肿瘤都可能跟过氧化损伤有关。而我们的姜黄素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抗肿瘤方面呢，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些研究热点哈，它主要是能够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周边血管的形成，能够增加化疗药物对于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那种种机制呢，其实哈，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姜黄素对于我们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的这些机制，大部分呢是集中于我们的临床前实验，也就是意味着是我们的体外细胞实验或者是动物实验。那从动物到人 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

0: 需要我们的医学专家、药理学专家去进行研究。
1: 那么姜黄素都在哪些食物中含有呢？
0: 那姜黄素啊，实际上呢，已经因为它的良好的着色，这个黄色的这个面饼啊，甚至还有一些饮料里头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查调料表里头，可能很容易看到姜黄素这样的字眼。这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普通的着色剂，可以在使用范围之内加入到我们的调味料里头去。那咖喱呢，对于有一些尤其夏天哈，苦夏到了，我们说食欲不好，用咖喱这种调味品可能能刺激食欲，同时还能补充一定的姜黄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食补的角度。
1: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不仅存在于生姜、芥末、咖喱中，姜黄素在调料中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如复合调味料、火锅调味酱等。我国对姜黄素的添加量也是有标准要求的。
0: 国家标准里头呢，明确提到我们复合调料品里头如果要加入姜黄素呢，不能高于0.1克每公斤。
1: 关于姜黄素的食用，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姜黄素和黑胡椒搭配一起吃最健康，因为据说胡椒碱会减慢姜黄素的新陈代谢，因而令姜黄素的浓度增加了20倍，更利于人体获取更多的姜黄素。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0: 因为姜黄素呢，它确实水溶性很差，我们人体对于姜黄素的吸收率也比较的低，所以呢，你要说怎么跟食物搭配，它的吸收率更高，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1: 那么市面上售卖的一些姜黄素保健食品，又是否具有护肝等保健功效呢？
0: 我还是建议病人先从食补的角度来考虑，另外呢，它是一定是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呢，不具备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需要吃的，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专科的大夫，结合您的肝肾功能来进行补充。
1: 专家指出，有研究发现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作用，而且是一种抗氧化剂。然而姜黄中的姜黄素成分并不高，无论是食物中的姜黄素还是保健食品，都很难达到药物治疗水平。除此之外，关于姜黄素，专家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确实姜黄素有很多的好的身体的功效哈，我们也推荐大家从食补来补姜黄素，但是呢，我们的圈友朋友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个姜好啊，咖喱好，我要天天吃顿顿吃，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胃肠刺激的。尤其我知道有一些西南地区的朋友爱吃泡的这个姜，这个泡姜呢，它其实辛辣味会更重，而且呢咸度也会比较高，那如果每天吃这样的一个泡的姜呢，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比如说盐摄入过高啊，或者胃肠刺激过大等等。所以呢，姜虽然好，我们也要适量来吃。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0: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在临床上呢，中药的双黄连呢包括口服液、颗粒剂、片剂、糖浆还有胶囊剂哈。那相对于中药双黄连具体的功效和作用，主要是可以起到清热解毒，包括疏风解表的功效哈。那么中药双黄连不但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相关疾病，比如说感冒、咳嗽，那么都可以使用双黄连来进行治疗。在临床上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共同了解一下双黄连的功效和作用。
2: 这炎炎夏日，一旦患上了感冒、发热、头疼、咽痛、咳痰这一系列的症状，可不好受，赶紧翻翻咱们的家庭小药箱。双黄连，相信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这种药，而这种家喻户晓的方剂，事实上凝结了一代代中医人的巧思，从医书的古方变成居家可自备的良药。为了让药效更安全，使用更方便，双黄连经历了几代人的传承与发展。双黄连方剂是由清代《温病调变》中记载的银翘散药方精简而来，医药工作者结合古代经验方，用双黄连加减制成汤剂，治疗感冒、流感以及多种感染病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今双黄连口服液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的小药箱，为人们所熟知。但您知道这双黄连究竟该怎么用吗？双黄连，您觉得这双黄连里有几个黄连？今天咱们就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园里寻找答案。
3: 双黄连中呢，那个双字啊，是指的这个金银花。大家看啊，白色的花蕾，那么它就是银；这个金黄色的花蕾呢，它就是金，就金花银花，就叫双花。那么我们要用的是什么样的呢？要用的部分呢，就既不是白色的银呢，也不是这个金黄色的金，这两种花蕾，我们是这种花蕾。大家看，它实际上是带点淡绿色的这个花蕾，就是还没有变白，也没有变成金黄色的。那么这种是要用的，我们把它晒干以后呢，或者烘干以后就可以作为药用了。那么金银花的功效呢，是有清凉解表和清热解毒的作用。
2: 双黄连的双指的是金银花，那么双黄连的黄连指的是中药黄连吗？
3: 这个呢，就是双黄连里面的黄芩，这个黄啊，不是指黄连那个黄。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肺热和大肠热的。双黄连味道比较苦，那么主要是因为黄芩，因为金银花和连翘呢，它都不是很苦。这个呢，就是双黄连中的连，它叫连翘，等它长到这个稍微金黄一点，那个叫老翘。那么它的功能呢，是有这个辛凉解表、清热散结的这种作用。所以双黄连的名字啊，就是取这三个药材的名字的头一个字而来的。
2: 虽然名字里带了黄连两个字，但是双黄连和黄连确实没关系，而金银花、黄芩和连翘三味药也是中成药中常见的药材。因此您在家服用双黄连的时候注意了，别跟含有这三味药的中成药一块使用，避免药量过大对身体产生副作用。而小娟在征集中发现，双黄连之所以成为咱老百姓一年四季家中常备的感冒药，是因为不少人认为双黄连可以抗病毒、预防感冒。

0: 所以一旦身边有人感冒，就会喝双黄连来预防。那么双黄连真的能够抗病毒预防感冒吗？
1: 虽然说在现代医学研究啊，表明双黄连它有抗菌、抗病毒、抗炎和增强这个免疫力的作用，但是这些结论呢，它基本上在实验室里啊，通过细胞、动物这方面研究出来的，所以在人体上是不是有这些作用，还有待于这个进一步临床观察和验证。而且呢，咱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作用啊，它也并不是金银花、连翘和黄芩所独有的，解表清热的中成药呢，那么几乎或多或少也都有抗菌、抗病毒、抗炎、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0: 那么双黄连可以用于预防感冒吗？
1: 我们不建议啊，就是双黄连是用来预防感冒。由于双黄连本身呢，它的性质是寒凉的，那么误服以后呢，还可能会损伤人体的阳气。那么阳气受伤以后，它会造成身体功能低下、抵抗力减弱、身体怕冷，甚至是这个腹泻、食欲减退、这些方面的一些症状。
0: 虽然双黄连属于非处方药，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服用。作为家中常备的感冒药，您真的清楚它适用于哪种类型、哪个阶段的感冒吗？
1: 双黄连呢，那么它主要还属于这个风热感冒呢，多用。风热感冒呢，它的这个早期和中期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后期，那么这个肺热特别严重的话呢，那么双黄连这个作用呢，可能就不足了。
0: 那么咱们如何判断自己是风热感冒呢？
1: 风热感冒呢，因为它有这个发热、咳嗽、然后有这个咽喉疼痛啊、头痛啊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流黄鼻涕或者是咳黄痰的这种情况。那么它的特征呢，它就是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没有身体怕冷或者怕风吹的症状。
0: 双黄连适用于风热感冒的早期和中期，但您可注意了，如果服药三天还不见好转，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了。同时，小娟发现这市面上的双黄连分有颗粒、泡腾片和口服液三种剂型。那么同样是双黄连，不同剂型之间是否有区别呢？咱们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这三种剂型呢，它都是口服剂型，所以从它的这个组成上来说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那么它主要的是在辅料的不一样，所以这三种剂型的功效上基本上没有明显差别。
0: 不同剂型之间的双黄连功效之间基本没有区别，但如果您家里是泡腾片的剂型就要注意了。
1: 一般来说呢，它都是要通过这个温水泡或者是开水来使它溶解，一般不建议用冷水泡的。冷水泡呢，它的溶解度溶得不好。我们在中药的服汤剂，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这个温热来喝，不建议喝凉的。那么这有利于对减少胃的刺激，也有利于它药效的这个充分发挥。
0: 双黄连不能作为预防感冒的方剂长期服用，但许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金银花的代茶饮，既可以预防夏季感冒，也可以作为日常代茶来饮用。
1: 金银花三克，荷叶三克，鹿根三克。那么鹿根呢，它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利尿。荷叶呢，大家都知道它有清暑化湿、凉血止血的功能。那么这三个中药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所以它的这个安全性呢应该是比较高的。
0: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夏日炎炎多喝水，不妨来一杯代茶饮，解暑化湿，防感冒。但如果您最近有胃肠不适的情况，就别饮用这款代茶饮了。
2: 蕨菜呢是一种中草药，那具有解毒利尿、消除因风寒湿引起的肢体疼痛或者是麻木。当然了，蕨菜呢还有一些致癌的物质哈，少量和偶尔食用不会致癌，但是大量食用一般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吃蕨菜真的会致癌吗？
3: 蕨菜有致癌的风险的话呢，是因为蕨菜它有一种物质是叫原蕨苷。原蕨苷的话呢，它被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呢是列为二 A 类的一个致癌物质。那么什么叫二 A 类的致癌物质呢？它是说就是在动物研究当中的已经明确有致癌性，但是呢没有充分的证据在人类当中有致癌性。 而且呢，圆蕨干呢，它是非常容易被破坏的，因为它是溶于水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在吃蕨菜之前呢，如果用清水能多漂洗几次，然后呢，再用热水焯一下的话呢，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蕨菜当中圆蕨干的含量。而且我们医学当中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说，抛开剂量谈毒性呢是不科学的。而且呢，癌症的发生呢，它往往也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只是偶尔吃一下蕨菜，那么大可不用担心致癌的风险，还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我们不是长期的吃，大量的吃就可以了。
4: 听明白了，朱医生讲解的特别清楚。原本在蕨菜中确实存在这种物质，但是经常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要焯一下水的，这种物质可能就被破坏了。而且吃的剂量又没有特别大，又不是每天每日每夜的吃，可能蕨菜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哈，没有那么的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峻。不过有跟这个有关的话题呀，朱医生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季很多朋友常吃的鱼腥草，有人说鱼腥草中含有马兜铃酸，包括娃娃菜，说娃娃菜里面含有甲醛，还有无根的豆芽，说豆芽也有毒。这几种种类的蔬菜是否致癌呢？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那么其实呢，鱼腥草当中呢，它含有一种马兜铃酸的一个代谢产物，叫马兜铃内酰胺。马兜铃内酰胺呢，跟马兜铃酸一样，确实是存在一定的肾毒性和致癌性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抛开剂量谈毒性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在鱼腥草当中呢，它含有的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偶尔的吃一吃尝尝鲜，其实还是安全的。如果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为了保健的这个作用长期的吃，大量的吃的话，那我们还是不推荐的。那么刚才讲到还有一种传言是说娃娃菜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会说起有些商家呢，他为了娃娃菜的保鲜，他可能会用还用甲醛的液体来浸泡娃娃菜。那么甲醛呢，它是属于一类的致癌物，但是呢，用甲醛浸泡蔬菜的这个做法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令禁止的，而且呢，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所以说呢，我们只要到一些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去买蔬菜，而且呢，用鼻子闻一闻，没有这个明显的刺激性气味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安全的购买和食用的。那么还有一种谣言呢，就是说这个无根豆芽菜它有毒，说是用这个除草剂培养的。那么其实呢，这个豆芽菜呢，它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一种植物生长的调节素。那么这个植物生长调节素呢，它是在低浓度的时候可以促进豆芽的生长，那如果是高浓度的话呢，会有这个除草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在发豆芽的时候呢，只会用到一个低浓度小剂量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素，所以说它这完全是属于一个安全的剂量，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它对我们的人体会产生任何的损伤，所以我们是可以安全的食用的。
4: 朱医生，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蔬菜，我们在食用的过程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吗？比如说也需要像咱们前面讲到的蕨菜焯一下水，会有助于它更健康吗？
3: 刚才讲到了像这个鱼腥草的话呢，我们也确实可以像蕨菜一样呢焯一下水，然后多清洗一下。那如果是娃娃菜，如果是担心有甲醛的问题的话呢，我们首先呢是购买的途径要安全，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利用就是多清洗，然后用热水煮熟的一个方式来喷治。
4: 听明白了，朱医生，您看咱们今天探讨食物跟致癌之间的关系，请您跟我们讲讲在咱们日常的饮食过程中是否存在哪些食物或者哪种饮食方式是已经被证实有致癌风险的，我需要我们警惕的呢？
3: 存在致癌风险的一些食物和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还有五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个腌制的、熏制的一个加工的肉类，包括我们就是经常会食用的一些腊肠、腊肉、咸鱼等等。那么如果长期食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增加食道癌、胃癌的一些发生的风险。而且呢，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也是推荐我们尽量要减少加工肉类的一个食用。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一个高温油煎炸的食物。高温油煎炸的食物的话，特别是就是温度越高、炸的越焦的一些食物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丙烯酰胺这一类的这个致癌物质。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这个炸的油是反复使用的话呢，致癌的物质这个含量就会更高。所以说呢，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一类食物的一个食用。 第三类的话呢，就是一个霉变的一个食物。那么霉变的食物的话呢，包括一些霉变的坚果和谷类。那么霉变的坚果和谷类呢，它会产生一种毒素，叫做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的话呢，是已经被公认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致癌物，长期使用的话呢，就有可能造成对我们人体的损伤。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呢，他们特别喜欢到就是菜市场买一些自榨的一些油类，觉得一些自榨的花生油它特别的香，但事实上呢，这是有风险的，因为一些自榨的花生油呢，它往往这个黄曲霉毒素这个含量是超标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尽量是要到正规的超市购买品牌的一些食用油，因为这个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质量检查，达到国家的标准才能够上市的。那么第四类的话呢，就是酒精。因为如果是一个长期大量的一个酗酒的话呢，它会增加像食道癌、肝癌还有结直肠癌的一个发病率。那么第五类的话呢，也是我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温度大于65度以上的一个烫的食物。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冰冷的食物要少吃会伤胃，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呢，烫的食物可能对我们产生的损伤会更大。那么像我们很多人会喜欢喝一些热的茶、热的汤，然后呢 一碗热腾腾的饺子，也会经常增加我们这个幸福感。但是呢，这些食物呢，它其实往往都是很容易就超过65度了。那如果长期吃这些烫的食物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食管癌、贲门癌这个发生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贪热，我们这些刚煮好的食物呢，尽量要放一放，等到放的温热了以后再吃，这样呢就比较安全了。
2: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褥疮。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呢夏天的到来啊，更是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呢，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啊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忽视了对它的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啊是愈发严重。
5: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方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呢，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老人呢不会形成局部的受压。二，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是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感染的一个风险。三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7: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6: 还有骶尾部，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个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7: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6: 啊？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7: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6: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坏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7: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6: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7: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6: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 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它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

0: 糖原药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1: 有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0: 应该说那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涂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1: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0: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一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有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庆大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的溶液来施服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光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上一壶热酒，炉火旁摇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聊起了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0: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保雪梅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重度哮喘的诊断与处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保主任。保主任您好。
3: 保主任您好。
4: 您好，您好。
2: 再次欢迎您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讲关于医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常识。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重度哮喘的诊断与处理哈。提到重度哮喘，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不是有些严重了啊？那您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什么是重度哮喘呢？
1: 这个重度哮喘呢，是哮喘这个患者的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那么它的呢，就是说未来疾病的一个负担跟这个经济负担也是比较重的。那我们国家对于这个重度哮喘的概念呢，之前呢有很多种版本啊。那我们今年呢对它呢做了一个规范，也就是说前提是我们在规范的使用 SIS 这样的药物，并且呢它的依从性非常好，并且这个吸入装置它都会使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高剂量的激素它才能控制，或者是高剂量的激素都不能控制，还有呢就是高剂量的激素停掉它就会发作，那么这样的哮喘我们就叫重度的哮喘，不是说有一个患者呼哧呼哧喘的特别严重它就是重度，对吧？我们的前提一定要有这些，就是我们的药一定要使用的规范，还有呢就是说导致我们哮喘发作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它一定要规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高剂量的激素它不起作用，那就是重度的哮喘。
0: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哈，就是这个药的剂量的问题哈，才会导致这个重度哮喘。
1: 对。
0: 那么在流行病学包括这个疾病负担上，您再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1: 也就是说重度哮喘呢，其实近几年全球的啊，我们规范的抗炎跟规范的治疗以后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转归相对来说还比之前要好很多，但是呢它疾病的负担，也就是说它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是非常重的，并且呢它致死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对于重度哮喘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疾病，然后呢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规范的治疗啊，这样的来管理这个疾病。
0: 是的。那么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大家能够通过一些病症能够判断出来，或者是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够发现，哎呀，这可能我要往这个重度哮喘来发展了，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吗？
1: 那么这样的啊，说到这个重度哮喘呢，就说导致它哮喘发生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啊。那么首先呢是遗传因素，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到了，也就是说直系亲属有没有这样的过敏体质，对吧，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没有就是说有鼻炎了，过敏性鼻炎啊，那么还有鼻息肉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去关注它，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吸烟的群体也要注意，长期的吸烟会导致气道的一个敏感性增高，那么它对于哮喘的这个发病率也会增加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肥胖人群啊，近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肥胖也是导致哮喘发生并且呢重症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环境因素里，我们还有包括到特殊的职业，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工厂的一些特殊的职业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影响到。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抗生素的一个滥用，过早的使用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哮喘疾病的一个发作。所以当我们的患者有到突然发生的一个咳嗽或者胸憋啊等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拿心脏的一些问题常规的一些症状不能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让我们的临床医生给你分辨啊，它是否是一个哮喘在发作。
0: 那么在性别比例这一块儿，会不会出现这个比如说男性比女性稍多，或者是女性比男性更易得病这样一种情况呢？
1: 其实在之前呢就说女性可能发病率相对要多，并且年轻的群体发病率要比较多，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一个发病率的增加啊，我觉得这个老年人的发病率也在升高，那么男性群体的发病率也在升高，同时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的啊疾病的发生率也在增加，所以呢随着这些因素呢，我们哮喘疾病的发生率都在增加。
0: 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也可能会发展成为这样一个重度哮喘的患者。那其实眼下正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最难熬的一个季节哈，在8月底，现在这个花粉浓度特别高。那如果说已经是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那大家应该怎么去规避，不让它再发生成为这个哮喘，或者是达到这个重度哮喘呢？
1: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就说有一部分人他是一个间断性的，对吧？就说我每年是七八月份呢，或者是这个这个花草刚刚这个发芽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0: 就是说我长期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前提呢，它的三分之二的群体大多数都是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那我们你要了解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假如说我每年的七八月份有高发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在发病之前的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要开始关注它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提前的给予它的一些干预，也就是说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药物啊，让它不发作或者轻度的发作，这样呢让它发展成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要减缓啊，这样的来管理它。
1: 对，这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大家总认为你看我出现了这个疾病的症状之后，我再去对症的去治疗它，但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只是缓解相关的症状。那如果你在用药不及时，或者用药的剂量出现了问题，
0: 对，
1: 也就会出现可能会往哮喘这个方向来发展。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在你没有这个症状的一些季节或者平常的日子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用药来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哈。
0: 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呢，三分之二都有可能发展成一个过敏性哮喘，所以说及早的去干预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患者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不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对激素的恐惧，对吧，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对自身疾病的一个评估它不准确，总觉得我好了我就把药要停掉了，对吧，那么它会再一次的急性加重等等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对于这些激素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啊，大家这个从网络上查到这个激素非常的恐惧啊，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药物的恐惧，那么导致他们使用的这个周期就会这个减少，对吧，等等这些因素吧。还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找一些什么特效药呀、偏方呀等等这些啊来治疗，那么当他有重度的发作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方面大家要引起注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想说一说这个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之前看过相关的报道，如果说精神压力过大哈，或者说这个精神状态一直处在紧绷和焦虑抑郁的状态当中，可能对于这个哮喘也是一种不利的因素，是吗？
0: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谈到重度哮喘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到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轻度中度的时候我们是不怎么去干预的啊。那么遇到重度的时候，确实是精神因素会影响它的一些症状的加重，对吧，那么疾病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会寻求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医生的干预啊，怎么样去规避这方面的一些危险因素，这样的来给予他规范的一个治疗。因为这样的一部分患者呢，对于疾病的恐惧可能比这个普通人要大，对吧，那么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它也会放大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对于这部分群体的一个共患病的一个管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最多的可能就是控制啊，包括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要控制这个病情的继续发展，包括哮喘也是要控制这个病情啊，在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遵医嘱上面，大家一定要控制相关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用药的方式哈。但是我们总认为这个如果得了哮喘的话，我只要服药的话，它可能就不太会出现这个重度哮喘的情况。那影响这个重度哮喘控制的一些因素还有哪些呢？
0: 其实说到这个哮喘呢，有一部分人的误区就是说，他有一部分人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非常严重，对吧，哎呀喘息也非常严重，呼吸困难也非常严重，觉得他就是重度哮喘。其实我们今年的概念就跟我们清楚地分析了啊，这样的他不一定是重度的，对吧。那我们重度一般就是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呢，到这个四五级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才涉及到重度的这个概念啊。那么但凡诊断了重度哮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规范的用药，这是前提啊。不能说我的病情是稳定的情况下我就要减药或者是停药，对吧，这个一定要遵医嘱。那么重度的哮喘呢，其实呢一定要知道专科的医生来诊断，对吧，这样的来可能这个疾病的风险它就会降低。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患者觉得，哎，我这段时间症状非常好，我是不是该停药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一定要遵循这个正规的医院的医生这样的来指导你啊，是否可以 减量啊，我觉得这是可以计划的，并且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规避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对吧？这个工作环境的影响、饮食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等等啊。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这个哮喘确实是容易。

0: 发作啊。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尽量要避开我们在外边，要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时间要短啊，一定要回到这个房屋当中来，并且在屋里的时候，我们窗户一定要关闭啊，这样的来做一些保护措施啊，让我们这个重度发生的这个风险要降低。
1: 嗯。那提到这个重度哮喘，它有没有一些类型或者是其他方面，比如说重度、轻度的一些分级或者是分类呢？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哮喘呢，其实近几年随着全球的一个研究的深入啊，我们从表型，从这个类型方面啊，有它的一个分类。那么类型呢，我们就叫二型炎症型跟非二型炎症型，对吧？
1: 哦。
0: 那么全世界其实大多数是一个二型炎症型，也就是说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的跟这个中性粒细胞高的，那么通过我们正规的高剂量的激素治疗不管用的，或者是中性粒细胞炎症非常严重的这一部分，我们叫非二型炎症的啊。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确实是这个疾病的负担非常重，并且呢，急性加重的风险也非常重。所以我们现在呢，针对这样重度的哮喘的时候，这个上市了很多的生物制剂来治疗。那么还有呢，支气管热成型术等等啊。那么根据它的一个表型呢，我们有这个速发型的，对吧？有这个长期缓慢症状型的等等吧。那么速发型的其实呢，有一部分就是说你要追踪它的病史的时候，在婴幼儿时期它都是有发作的。那么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了。那么到青壮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的重度的发作来就诊啊。你追问病史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病史的询问啊，作为临床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个治疗了，当然了，这个哮喘治疗的基础就是激素，对吧？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激素，哎，这个东西非常的恐惧，其实它呢是一个抗炎抗过敏是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啊。那我们呢就正确的来了解这个药物的一些临床作用啊，规避它的。因为作为临床医生来说，我们治疗患者的这个疾病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它不发作或者是轻度的发作，但是呢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它的一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带给患者的一个痛苦。
1: 是，所以说说到这个治疗的问题，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觉得这个治疗其实是一个难题哈。因为一方面我们要针对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些激素性的药物，大家可能会谈这个激素性的药物都会有一些头疼，觉得这个我服用过多了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用这个药物可能我的这个哮喘我又控制不住了。所以怎么用药，如何用药哈，这个用药之间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替换呢，包括用量多少的变化，其实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是吗？
0: 是。因为我刚才说到了，说哮喘的这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这个激素，对吧？
1: 对，
0: 我们的吸入的激素，然后呢有支气管扩张剂叫贝塔受体激动剂，然后呢有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啊，还有我们常规用的这个茶碱类的，对吧？还有抗过敏的药物等等这些。当然我们的激素是一个基础啊，那么大家可能对这个激素呢是非常的恐惧。其实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一个个体的情况来给予他激素的一个量，不是说所有的群体都是高剂量的，对吧？那么当然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血清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那么还有诱导痰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那么还有呢就是非诺叫呼出去一氧化氮的检测啊等等这些检查来评估它是否适合高剂量的激素，对吧？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激素是局部用药啊，全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良反应它是非常少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来恐慌。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用到这样的激素的药物的时候，会有一些声音嘶哑呀，对吧？口腔的真菌感染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他一定要规范的来根据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来使用，就是用后我们来准确的来漱口呀，对吧？等等这样的来规避这个药物的一些不良风险。那么呢，在控制良好的基础上，我们用药一般是3个月或者3个月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要去就诊，让我们的临床大夫告诉你是否继续使用，或者是我们该减量了啊，这样的来评估这个药物的一个疗效，然后呢做到最大限度的规避它的一个不良反应。
1: 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时限是3个月哈，
0: 对对，
1: 3个月之后我们要进行重新的评估。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这个药呢吃就好了，一直把它吃下去，可能一吃就是半年或者是1年，也没有进行这个复查，这个其实还是 比较危险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其实哮喘的患者，我觉得跟这个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对吧？
1: 嗯、
0: 这样的来，共同管理这个疾病啊。我觉得在疾病方面。

0: 应该临床医生应该比这个患者要清楚得多，对吧？
1: 嗯。
0: 但是在生活的一些环境管理，对吧？生活的一个习惯管理方面，应该患者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啊，这样的来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这样的来做一个疾病的管理。但是呢，我们一般是3个月或者3个月以上加，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段由我们来告诉他，这样的来随诊啊，这样的来管理这个疾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凡人，对吧？对于这个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我前几天见到一个小女孩，18岁的一个孩子，她是搞体育的啊，就是她的体重非常小，我还当时跟她开玩笑，我说你，他是搞柔道的嘛，我说搞柔道的人应该是比较壮的啊，他说他是轻量级的，我说啊很好。那么他拿出来一个标准，就说问我，我下个月有一个比赛啊，我这些药物有没有影响啊，就说他们的那个监控嘛。我看了半天，我说确实是有影响。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孩子呀，这个你的生命重要呢还是你的比赛重要，就是荣誉重要呢？我当时很随口就说出来了，但是他几秒钟停顿了一下，就笑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凡人，其实这个荣誉对我们也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哮喘患者呢确实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来说，怎么样来管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首先要认识这个疾病，对吧？他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用着药是可以不发作的，
1: 对
0: 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规避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所以呢，说到药物不良反应呢，我们近几年呢上市了很多的生物制剂，对吧？到现在可能有5种了，第6种马上也要上市了。也就是说我们总体的方向就是说，不好控制的，对吧？激素的量非常大的这一部分患者要规避这个不良风险，要使用一些生物制剂啊，这样的来让它激素的量要慢慢的减下来啊，这个不良反应就会随之就减少。
1: 其实我们用药包括治病也好，其实要达到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就是刚才保准提到的，生活质量能够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标准，我们病情要控制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
1: 是吧？这个平衡其实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您一直在提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治大夫要建立一个比较长效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机制，
0: 对，
1: 就是在不停地去平衡啊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我们这样一个病情啊。
0: 其实有些疾病咱们说起来非常简单，对吧？
1: 对，
0: 但是真正的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它随时可以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哮喘的患者呢，一定要就说明确诊断的基础上，一定要会评估自己的一个状态，对吧？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得到医生的帮助，对吧？所以今年的哮喘日的我们的一个主题也是，就是说一定要明白什么样的情况下求助于医生啊，规避它更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18岁的孩子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就想问您，像这个哮喘或者说重度哮喘，它有一个年龄的划分吗？比如说特别年轻的人会得，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要引起注意，会有吗？
0: 它其实没有明显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分界，但是我们要格外的注意什么呢？就说有遗传因素的这一部分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肥胖群体它会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的这个内分泌激素水平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它有可能发展成这个重度的哮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吸烟的群体，对吧？那么还有呢，有基础病的，对吧？像我们有这个结构性肺病的啊，有慢阻肺啊等等这些群体也要注意。那么还有就是曾经有过结核的这样的一部分群体也要注意啊，这样的来注意它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像上了年龄的一些朋友往往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尿酸偏高啊，那这些疾病会不会和我们这样一个哮喘的药物会有一些冲突呢？
0: 对，它有一部分是会的。其实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哮喘是年轻人得的病，对吧？老年人可能相对要少。那么近几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的环境都在有变化，对吧？食物也在有变化，人体也在有变化，所以说老年的哮喘的发病率也在上升。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其实本身就是基础状态不是非常好，那么合并这个冠心病，合并糖尿病，对吧？ 合并这个像各种基础疾病的比较多，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来评估，对吧？那么像这个治疗心脏病的一些药，像贝塔受体激动剂，对吧？像这个比索洛尔呀、贝塔勒克了等等，这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抗心律失常的药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降血压的 ACEI 类的药，像这个卡托普列等等，这些对这个哮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要给他明确的一个分析，对吧？我们哪个药是主要的？当然了，有些药是不可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级别要高的、不良反应相对要最少的这样的一部分药来管理它。当然了，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还是希望其他科室的医生啊也要明白，对吧？像心内科的医生，他可能不太明白哮喘这个疾病，对吧？那么哮喘的药跟他们的药有没有什么冲突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综合的来分析，那么提高自己的认识。其实临床医生的认识提高了，患者的认识他就会逐渐的提高了。
1: 嗯，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对我们的病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比我们的患者哈，您看我们往往治病的时候不是单一的跑一个科室，可能是多个科室来交叉的。那在进行多个科室进行治疗的时候，您首先要清楚我有哪些基础性的疾病，我现在服用的药物是什么，服用了多长时间，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主治大夫。这可能我们在诊断包括后期配药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便利性了，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广大的患者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去就诊的时候，他这个诉说主诉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明确，因为他不太明白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跟医生沟通，对吧？他只觉得他最痛苦的地方他会告诉你，对吧？所以说我们临床医生的问诊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首先从他的症状，对吧，体征，然后呢一些辅助检查来给他诊断，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同时有没有其他的共患病，那么这个过敏史，对吧？既往史、家族史等等，这些一定要来认真的来询问啊。完了他的药物使用史、手术史等等啊，这样的来给他评估，那么给他指导，那么他也会慢慢的会觉得，哎，这个医生非常的关心我，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就诊的时候我是应该充分的告知他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体，我在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对吧？我的工作环境、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样的，对吧？现在很多患者不知道，当你去门诊的时候，你问他，哎，你是干啥工作的？他第一句话就会问，哎，我的工作跟我这个病还
1: 有关
0: 系吗？
1: 哎，
0: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尤其是我们呼吸道的疾病啊。
1: 对，
0: 所以说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1: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哈。
0: 对对。
1: 那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保雪梅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重度哮喘的诊断和处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重度哮喘的诊断啊，这个流行病学它的定义，还有影响哮喘控制的一个因素。那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诊断和处置。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到诊断和处置上了哈，尤其是这个诊断与评估啊，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诊断和评估呢？
0: 对对对，首先说到诊断呢，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临床医生呢，就说症状、体征，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检查手段，对吧？那么当然，哮喘呢，就是说有支气管舒张实验、支气管激发实验、PEF 变异率、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啊。那么诱导痰的嗜酸性粒细胞，那么还有血清的一个嗜酸性粒细胞等等，这些啊我们可以给予它一个明确的诊断。当然了，舒张实验阳性的阳性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评估，这是一方面。那么支气管激发实验相对还是有风险的，对吧？所以很多二级医院它没有开展。那么 PEF 变异率呢，让患者自己回家去做这个操作，其实它的这个自己的操作的水平它不一定非常的规范啊。
1: 对，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诊断来说是非常难的，所以一定要来到医院来啊，做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我们临床医生要给予他评估了，他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我们分五级啊， 这样的来做一个诊断，然后呢就是治疗的问题了。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治疗的药物都是用一些吸入的 SS LABA 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药物啊。那么哪个患者适合哪一个剂量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剂量的这样的一些吸入的药物，那我们给予他一个处方，那么他一定要规范的来使用啊，千万不能。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人们的这个对疾病的认识程度的提高，大多数患者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规范的来使用这个药物的。我每次会告诉我的患者，就是说给他一个月的处方的时候啊，你一定在这个药物使用完之前，你一定要来一趟啊，
1: 对，
0: 我们来一起来评估一下你下一步的治疗应该怎么样。那么大

0: 大多数患者都会来的。那么当他进你这个诊室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忘掉了，觉得哎，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是怎么了？他说，哎，你是让我过来吗？对吧？我就觉得哎呦非常好。那么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他说，我用了药三五天以后就没有症状了，但是你不是告诉我坚持的用吗？我一直在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大的一个发作啊，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大家的认识在提高啊，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临床医生来做很多的一个疾病的宣教啊，让他明白，这样的来共同的管理这个疾病啊。那么诊断完了我们的就治疗，然后呢就是随访的问题了，对吧？一定要告诉他及时来随访啊，这样的来规避啊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不良事件的发生，这就是哮喘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方案啊。
1: 是，其实我们在不断的提到一个词叫做评估，可能很多患者对于这个评估这个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比如说有了癌症了，可能会对于癌症要进行评估，我们是属于进展到哪一级别了，我们要用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针对这个癌症进行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哮喘，大家可能又觉得比较陌生了哈。你看我得了这个重度哮喘，为什么还要评估呢？那我直接用药不就是可以了吗？
0: 对，因为是这样的，说到重度哮喘呢，我们评估它的叫生物标志物，对吧？生物标志物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你要知道你这个患者是否曾经有这个重度的急性发作的一个次数，对吧？因为这个重度的急性发作，他是否就诊过急诊科或者是 ICU， 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否是一个肥胖的人群，对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的依从性是否非常好，有些人就是不好，所以他会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加重啊，这些。那么还有呢，我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像是损伤粒细胞呀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方式啊。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评估呢，一定要规范的一个治疗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哮喘的人群呢，说话非常的简单，让他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用药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一定要让他认识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这样的来管理自己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共患病的这一部分，这也是评估的一个项目啊，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同时患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肿瘤的发病率非常高啊，那很多患者都关注到肿瘤去了啊，他觉得我这个哮喘呀、慢阻肺呀，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一边去，对吧？我主要来治疗我的肿瘤。
1: 对，
0: 其实呢，像我们肺部的肿瘤，它也会出现一些咳嗽呀、喘息呀、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当它合并哮喘的时候，其实我们共同来管理的时候，那它的呼吸困难就会同时就会减轻，对吧？它的症状也会减少，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做法。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共患病啊也放到这个评估的一个项目里头来啊，这样的来给予他评估。那么当然患者他不知道呀，对吧？他觉得哎呦，这个医生说这个肿瘤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也非常的恐惧，对吧？
1: 对，
0: 那我其他的都不管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我们把它共同的管理起来啊，这都是一个评估的一个项目。那么当然了，在这个长期的跟这个疾病的这个斗争的当中吧，我觉得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一些经验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啊，跟这个医生交流，那么这个症状的时候我是怎么处理的啊，我觉得哎呦非常好。其实呢，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需要自己来管理啊。那么当他有很重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当然要需求这个医生跟医院的一个帮助。
1: 是，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评估哈。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这个病啊，它不是一直稳定，或者说一直达到我们想达到的那个状态，它可能有的时候比较严重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控制的比较好了，所以我们才要不断的进行对它进行评估啊，进行这个研判和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评估这样一个词。当然还有个词叫处理啊，处理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那好你去用药吧，
0: 对，
1: 我们就叫治疗了。这个处理的应该说方式应该说有很多，
0: 对
1: 吗？
0: 对，那么说到处理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做疾病的宣教，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么患者要理解，那么医生呢也要强化，对吧？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努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我们药物的一个使用，对吧？其实对药物的使用呢，现在有很多的使用装置。那么在我之前呢，我就觉得处方开了，哎，这个吸入的药或者是喷的药，你回家可以使用就可以了。其实真正的你要管理起来，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患者是否会正确的使用这个东西。那么其实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说他的患者是一个高校的教授。那

0: 那么把这个喷的药物拿回去以后，一周他都没有打开盖儿啊。我当时觉得，哎呀，可能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正的遇到我患者的这个头上的时候，确实有可能有。我问我的患者，你会好好的使用你的药吗？他说会呀。我说来，你试一下，咱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他完全就不会，你让他吸气的时候他就要呼气，对吧？其实你越说他越紧张越着急，他就越不会。所以呢，这些吸入的装置的一个使用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你作为临床医生，你会要评估你的患者，有些老年群体他就是不会，对吧？他也不会认识。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本身的肺功能很差啊，那么他的吸力就达不到那个程度，那么你非要让他使用这个装置，那这个作用他就不会显出来，对吧？他的效果就不会很好。所以说等等这些情况吧，我觉得我们做工作的这个确实是任重道远啊，就是说要从各个方面来管理我们的患者。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就是不起作用，这个你也要分析他是不是同时合并其他的问题了，
1: 对
0: 对吧？那我们现在叫 ABPA 还有叫 EGPA 等等这些疾病都在被我们发现啊。那你要评估，像 ABPA 呢，它就是同时合并曲霉的感染，那么它的症状跟哮喘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治疗呢，我们哮喘的这部分药它是不能丢掉的，同时一定要给于他这个抗曲霉的治疗，哎，他这个喘就会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患者觉得，哎，我光用这个吸入的药，我怎么就好不了呢？他确实是好不了。所以作为临床医生，你的认识要提高，对吧？你要会诊断出来这些疾病，那么他就会见效，对吧？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随着疾病的这个种类的增多啊，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就是中性粒细胞高的这一部分群体，那么我们这个激素的量非常大的时候他就是不起作用，他觉得哎怎么搞的了，你还觉得你是不是不好好用药的，对吧？
1: 对
0: 等等。其实真正的他中性粒细胞高的这一部分患者，那我们经过大量的激素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其他的一些办法了，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支气管热成型术，那么对他来说效果就非常好。那么什么叫支气管热成型术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支气管镜的一个检查啊，镜子进去了，我们有一个叫导管啊进去，有一个热能，这样的来把它的这个气道壁啊给予它一个射频，那么这样的一个治疗它就会好。那我们到现在5年的这个支气管热成型术的并发率、合并率啊这些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一部分患者一定要这样的来管理它。
1: 对，所以应该说我们的治疗手段有很多，药物也有很多，
0: 对，
1: 当然了并不是一种治疗手段只针对某一类的人群，
0: 是的，
1: 因为这个病情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差异和特异啊，这个病情到你身上可能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他人可能就不会出现，所以针对我们的个人怎么用药怎么去处理啊，这才是我们要跟主治医生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了解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些处置和评估的手段，我们可不可以就如果我现在是重度的哮喘，那我经过我的这个分析研判评估然后处理，可不可以把这个重度去掉，我会又病情减轻了一级呢？
0: 其实我们对于他的诊断就是给他定了重度哮喘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一辈子就要反反复复的有重度的发作，对吧？就说他归到那个类里头去了，但是他的疾病可以控制，
1: 可以控制，
0: 对吧？叫哮喘基本控制，对吧？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不会有很多的症状的。其实我们哮喘治疗的目标就是减少他这个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对吧？这是一个，那么呢，降低他目前的一个症状，对吧？减少他目前的症状，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嘛。那么还有最大程度降低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这都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呢，帮他归到重度哮喘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有心理负担。我们只要把疾病在一个控制状态啊，正常的生活工作，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重度，这两个字，这个精神就会一紧张，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这样，
1: 觉得我这个病情是不是比较严重了？我可不可以就是咱们不重度啊？怎么弄成轻度的可能好一些？
0: 其实有一部分患者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哮喘这个疾病呢，有一部分就是一个你的遗传因素在作怪，对吧？还有一部分就是环境因素，那么在它共同的影响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病，对吧？那我们环境因素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假如说我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我是一个美发师，是吧？我染发呀等等这些，那我就尽量不干这个工作了嘛，对吧？我要换一种工种，这样的来规避它。但是呢，有一部分情况像这个天气的变化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尽量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吧？等等。但是你的遗传因素咱们是改变不了的呀，对吧？遗传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工程、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针对它，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吧，就你要认识它这个问题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就要治疗它，
1: 嗯，
0: 对吧，这样的来长期的管理。
1: 嗯，一部分的风险我们是可以规避它和治疗它，
0: 对对对，
1: 但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我们人为能够决定的了哈 啊，我们也尽量能够去避免它。那我们知道保主任呢是来自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哈，眼下呢到了这个入秋的季节了，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关于呼吸道的一些啊疾病，您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和科普呢？
0: 可以呢。嗯，就说在这个季节呢，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气温相对还是比较好的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呼吸道的疾病会减少，其实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大家看一下特殊的情况啊，
1: 嗯，
0: 我们经过了疫情以后到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新冠疫情离我们已经远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现在从这个数据上来判断呢，五六个月它就要来一次，对吧、
1: 哦、
0: 那么这样的影响下对于哮喘的发作它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哮喘发作的因素里第一个因素它就是感染因素会作怪，对吧，
1: 对，
0: 我们细菌感染也好，病毒感染也好，非典型病原体感染也好，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哮喘，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就是人多的地方还是要尽量少去，也就是说我们近期啊，我们全国的这个新冠的这个流行又有一个抬头的趋势，对吧，病毒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并且支原体感染也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要注意了，你是一个哮喘的群体，对吧，那你就说人多的地方少去，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规范的用药啊，千万不能说夏天了，哎，我这段时间没有怎么发作呀，我就要把药停掉或者是减量啊等等这些情况，因为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生活这个环境的影响吧，现在城市都在发展，有拆迁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真菌感染的几率也在增加，
1: 嗯，
0: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群体，现在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亿多人群的糖尿病了，对吧，那么他们的感染啊也会导致一些哮喘的发作啊，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多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还有就是说人口流动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夏天大家都要去出去转转旅行嘛，对吧，这样一回来，哎，有些人就开始发烧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的时候从你自己啊，我就要把这个口罩呀啥的都要戴好，对吧，我去就诊的时候我也要做好这样的个人的防护，你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他人，对吧，这样的来规避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因为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机理呢是相对是非常复杂的，对吧，可能有些人觉得好好的我怎么就发病了呢，总有一些因素在影响他，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嗯，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们但凡流行一些这个疾病，尤其是呼吸道的疾病，我总会中招啊，总会感冒也好啊，这个生病也好，还有就是可能别人去了这个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没有问题，但是我去了之后就不行了，我就要生病，可能我的抵抗力有一些不足，那您有没有一些办法或者建议，我可以增强我的这个免疫力或者是抵抗力，让我远离这些疾病呢？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别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的来对比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体差异是不一样的，其实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从你出生到这个成人，对吧，你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你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对吧，等等，那你的机体反应它就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某一个季节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充分的评估，对吧，这段时间外面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流行呀，对吧、
1: 嗯、
0: 那么你个人的一些计划，假如说我要出行的时候，我不要我的行程不要过于的密集，对吧，不要太劳累，对吧，我的饮食一定要合理的，不是说我要吃个特产呀什么的我使劲儿去吃，对吧，等等这些方式吧，我觉得来管理，就说其实人呢做到一个自律我觉得非常难啊，但是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这样的来跟这个疾病要抗衡啊，让它不发作。其实哮喘这个疾病呢，我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诊断率是非常低的，那么误诊率也非常低、
1: 嗯、
0: 对吧，大家有一部分人就觉得我就是气管炎呀，我老咳嗽呀，他可能早早的已经出现一个变异性哮喘的一个早期了，也就是说特殊类型的哮喘就是以咳嗽为主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没有注意到，那么当他有一个大的重度的发作的时候，哎，觉得哦我原来是一个哮喘，那么你问他病史的时候其实他早就有了，对吧，他没有认识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呢，他 他不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
1: 嗯，
0: 对吧？那么在一个诊所呀，觉得我这咳嗽或者我胸闷，你给我点药就可以了，对吧？那么在早期就误诊了，那么当他有重度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来综合的来评估自己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还有就是季节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季节是不是流感高发的季节？那在我们北方地区，冬天就是流感高发的季节，但是在南方呢，它有两个季节它是流感高发的，对吧？那你去出游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你去到的这个城市它是不是一个流感的季节，那你去了，那你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嘛，对吧？那你感染了，你的哮喘就会发作。所以说一定要充分的来评估啊，不能说我啥都不管了，哎，我随心所欲，我非常开心，对吧？
1: 对，
0: 那可真不行。因为哮喘这个疾病呢，重度的发作它确实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生命啊，并且呢你经济负担会非常重的。
1: 嗯，所以大家还是第一要观察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身体，
0: 哎，对对对
1: 啊，出现了问题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诊治。
0: 对对，
1: 如果确实是诊断您有这个哮喘了，那在今后的日子当中一定要遵医嘱啊，合理的用药。
0: 对，
1: 还是就像您提到的，如果说出游啊啊运动啊或者是工作，哪怕是生活啊，一定要做相关的准备，这个工作啊，做到万无一失，尽量规避这个哮喘的出现哈。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保雪梅保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关于重度哮喘的诊断和处置啊。相信通过您的分享和科普啊，朋友们也了解了这个疾病，包括这个疾病的评估和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继续邀请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继续做分享。好的，再次谢谢保主任，我们再会。
2: 谢谢保主任，再见。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穴位止痛。那穴位止痛啊，其实指的是中医通过刺激特定部位来调节气血、缓解疼痛的方法。那常用的穴位啊，包括像合谷、内关啊、三阴交等，适用于像头痛、经痛和关节疼痛啊。当然，中医也认为穴位呢是经络气血的汇聚点。由于久坐、受寒、情绪压力所导致经络阻塞，哈，相应的穴位呢就会出现一些酸症或者是刺痛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穴位止痛。
5: 肛门这个地方呢是淋巴神经血管的末梢，所以说呢特别的敏感。一旦这个病呢，你打比方说得了什么肛瘘脓肿啊、肛裂啊等等这一切的病呢，就是一旦得了以后，人呢就是。痛不欲生。
6: 提起痔疮手术，很多患者都会心生恐惧，觉得得痔疮疼，治痔疮更疼。所以有人即使病情十分严重，非常影响生活，依然无法克服心中的恐惧，接受手术治疗。
5: 曾经做的一个病人，他恐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呢，量血压呢全部正常，但是一进手术室，180，低压110。这个高血压呢，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要禁止手术的。他就是属于是神经性的紧张。第一天呢，连续进了3次手术室，都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呢，又是这个情况。我就给她丈夫跟他说，我说这样吧，咱只有是懵了，血压那么高，咱也不能做，而且呢，咱不做手术。直接用药，
7: 我就大概记得有，也就3分钟，也就进去就是喘了两口气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爱人就是冲我非常高兴的就说：“金院长说了，今天不做了。”
5: 我们一块儿就哈哈就乐了。手术呢已经给你做完了。
7: 我就看他那手术台上放了这么一堆东西，他说已经全部都切完了。
6: 无痛甚至让患者感受到已经做了手术，这是经视疗法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患者在治疗后改变了对传统手术的固有印象。李先生本人发病时也找到金医生做了手术，
7: 他这个无痛就达到了这一点。他神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都打过针，扎针不都有一种感觉吗？扎起码你要疼一下啊。 既然你进了手术室的时候他给你做手术，你也心里边会有一点紧张，你就经常他会要给你打麻药，就给你打麻药，咱们都知道要打到咱们这个神经丰富的这个点上，一定会有那针扎这一下，他居然连你扎的这一下你都不知道。
5: 咱们这个精神疗法从手术无痛，术后无痛，但是排便的时候呢有点萎痛，这样呢咱们就是精神疗法基本上让这个患者做到正常的自理生活是完全可以满足的，不像传统的什么住院输液那种的。
6: 精神疗法之所以能做到无痛，和其使用的特殊的麻醉方法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在阿是穴上面注射麻醉。这个方法不仅降低了麻醉药物的用量、注射的次数，而且让患者在手术中不会感受到疼痛不适。
5: 在这个痛点进去麻药，病人只感觉到啊一声，后面的疼痛几乎就没了。在这个穴位当中距离以后呢，你只要把麻药进去，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过程病人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只有是什么叫阿是穴呢，就是啊一声他就感觉那一下，这个呢是精神疗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6: 阿是穴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穴位，而要想精准地找到阿是穴，往往需要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技艺。
5: 打个比方说，我呢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是肛门，上这个小疙瘩呢是痔疮，但是这个阿是穴呢它是在哪呢？这个犯病的部位。打比方说我这一个形成一个血栓，这一个出血，它这个部位它是不在变化的。你打比方说它可能是在这儿，它一旦肿起来呢，形成了血栓了，出血了，它这个位置会变。它用上这个穴位，它不上那一个合谷穴什么，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没有。所以说直接是跟着它那个病的痛点。你假如说一个脓肿，就肿着那么大，它这个地方的疼，这个地方的疼，但是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碰，它唯独那个有一个点，你一碰了它就给你急。
6: 阿是穴是会随着病灶转移的，所以需要找准它的位置，精准给药，才能保证手术过程是无痛的。而作为精神疗法第六代传人，精建华经过了30多年的传承研学，再加上临床的经验，最终掌握了精准寻找阿是穴的中医疗法。同时，精医生提醒大家，出现痔疮不必过于紧张，并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手术，但是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诊了。
5: 你打个比方说，3年5年偶尔犯那么一次的，那你完全就没必要在意它了。如果说这一个呢1年当中犯上1次到2次的，你自己症状不明显的也可以不在意，但是1年当中呢犯个3-5次的，你就别再抱侥幸心理了，这个呢你就需要治疗了。逐渐的增大，而且呢开始呢给豆粒似的样，过个1年半载呢有的时候给大花生米似的样，有的时候呢再过2年呢就给大枣似的样，这个呢就必须要治疗了。为什么？它会逐渐的长大，而且有的拖出来走路掉出来拖进去再出来的，直接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了，那你像这样呢就要解决了。
6: 专家提示，当痔疮的犯病频率每年超过3次，逐渐变大，并且经常脱出，就建议到医院就诊，以免痔疮继续发展，出现嵌顿坏死、出血加重的情况，严重影响生活。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想要订餐的朋友，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一些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的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当然呢，如果呢你有一些好的美食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哈。当然呢，我相信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推荐当中呢，在今天你一定能够收获到一个好胃口。
1: 没错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啊，咱们来说喝的，早餐桌上怎么能够少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呢，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啊，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盘点的三款好东西，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

0: 他们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啊稳稳地托起送入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带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咯。
0: 那么一日三餐当中啊，尤其早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个市民心中呢，哎，一顿烧麦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很多的外地游客来讲，来到呼和浩特，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烧麦，那简直就像去了天津没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非常的遗憾。在呼和浩特啊，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金字招牌。那么这家店的历史非常的久啊，它最早叫晋三园啊，创于晚清，距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糕点铺到1931年改名为德顺园茶馆，再到如今的连锁餐饮标杆，它不仅是内蒙古老字号，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么这个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啊，一定要记得烧麦一定要按两点啊，千万别上来就是一斤半斤的这么点啊，哎，一两八个上来整整是一屉，分量极其的扎实啊。那么刚出笼的烧麦呀，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皮儿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啊，用筷子轻轻这么一夹，像个小灯笼一样垂垂如细囊，咬上一口呢，鲜嫩多汁，油而不腻啊。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德顺园在食材上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他们家用的是这个草地的羊肉，拒绝育肥和进口，就是为了保留草原羊特有的清香，吃起来完全没有膻味啊。当然了，这个吃烧麦也绝不能少了它的灵魂伴侣，就是砖茶。一口醇香的烧麦，再配上一口艳艳的砖茶，解腻又促消化，这才是老呼市人最地道的早餐的打开方式啊。当然了，这个德顺园啊可不是只守着老传统，它现在也走在潮流尖端，对吧？哎，那么这个还为我们去打造了很多的素烧麦啊，包括芝士玉米烧麦，然后呢虾仁海鲜烧麦等等年轻化的单品啊。哎，同样呢，他们家也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中餐炒菜类别啊，所以啊，百年的功夫只为做好这一笼烧麦，德顺园用诚信和匠心把呼和浩特的味道做到了极致。如果你也馋这一口地道的草原风味啊，那赶紧把德顺园加入你的美食必吃清单啊。
1: 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塞外朵兰娜哈，这一家呢是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的融合的特色餐厅了啊、塞外朵兰娜。那在呼和浩特呢，吃蒙餐不难，想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那朵兰娜是您的不二之选。那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而且的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啊，装修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哈，别犹豫，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了，推荐给大家。

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

0: 绍一碗北冀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有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油，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的小龙虾。
1: 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为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来了解一下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就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这三款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哈，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亲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好，继续啊，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己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那么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啊，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啊，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款主打呢，就是这个海胆蒸饺啊，哎，讲究的也是一个鲜字儿。精选优质海胆，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核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这个海

0: 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的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啊。那么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是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那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订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

0: 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4: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5: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6: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午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欧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可是天然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啊，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宜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宜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主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宜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啊。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那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盘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盘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好，继续啊，我们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四卷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这块有宁夏的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啊。 另外呢，还有这个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呢，他还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此外呀，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0: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九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这个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非常纯净，并且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就是主食了，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

0: 原味儿、原香、原生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呢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啊，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啊，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仿佛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马路对面呢是671米长、厚重这个深沉的清代绥远城的古城墙，那在这条边街的街边啊，则是霓虹闪烁、充满了文艺范儿的潮店。那这家店呢，是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啊，绝对是满分哈。那老板呢，特意把这个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这种复古文艺风哈，又雅致又温馨。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华灯初上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扣人心弦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真的是幸福感满满。那总的说来啊，幸福商店呢卖的呢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楼厂房里品尝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去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放松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推荐的是具有浓郁内蒙古风情特色的火锅冰煮羊。给各位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有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用的是四子王旗的这个鲜羊肉啊。店里呢用天然冰泉水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呢，哎，那么在上面铺上羊肉啊，让肉质更加紧致。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开锅之后呢，先喝一碗原汤，然后再来品尝羊肉啊，哎，夹起一块羊肉，咬开它这个鲜嫩松软的这个肉质，香醇的肉汁一下子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推荐大家去尝尝他们家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真的是非常棒的口感。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契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那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的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零食控啊，喜欢吃一些小零食，或者说家里备一点啊，招待亲友朋友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那么它的门店啊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去导航搜索一下，选择就近的门店。主打的特色呢是这个糖炒栗子啊，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原材料是非常棒的啊，个大饱满的这个栗子肉。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一些这个网红的小零食啊，干果、坚果，一两百款的这个品类啊，让大家可以去尽情的选择。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的团圆、朋友的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评购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课节目。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哦！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读书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漫画生物学》。暑假来临了哈，又到了孩子们提升自己的时候了。但是怎么学才能够有效提升呢？许多的家长呢还是一头雾水啊，是继续加码刷题，还是跟风去报班抢跑？是提前去学一些高年级的内容，还是巩固一下本学期的知识点？那可以说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提分秘籍让人眼花缭乱哈，但那些靠短期突击补上来的分数，真的能够转化为孩子学习能力的扎实提升吗？那其实呢，今年的高考啊，也是一个值得家长们认真参考的一个风向标。那就在6月7号呢，高考开考的当天啊，教育部的这个教育考试

试卷就对今年的这个数学试卷进行了评析。那教育考试院表示啊，2026年呢，全国一卷数学整体的难度较去年是显著提升的。那压轴的这个题目都采用的是新定义的集合形式，也设置了层层递进的四问。那考察的就是说学生啊对数学的学科本身的认知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基本信息的解读以及抽象思维与自主探索的能力。没有固定的解题模板，全新的设问考验独立拆解，那逻辑推导这样的底层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不少常年刷题的学生啊当场就卡顿了。刷题战术呢正在失效，当题目不再按照套路去出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孩子脑子里的那套能想能推能迁移的思维框架。而这套框架怎么搭，从什么时候开始搭很重要。科学研究就表明啊，童年是大脑神经网络构建的一个黄金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模型将会影响终身。那因此啊，这个思维启蒙必须趁早介入，循序渐进地去帮助孩子搭建完整的理科的底层逻辑。深谙这一道理的还有哈佛数学系的最高荣誉的这个毕业的拉里。是1969年，23岁的拉里哈，他呢站在哈佛大学数学系的讲台上讲这个微积分。几年之后呢，他离开了讲台，一头就扎进了这个漫画圈哈。他决定用漫画来重新的去讲一遍他所喜爱的科学。40多年间啊，他的这种系列的讲述啊，跨越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统计学等等等等，可以说被广泛的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啊，也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全球的销量超百万。漫画微积分呢也被当地的数学协会啊所推荐啊，包括这个哈佛啊、耶鲁啊、斯坦福啊、牛津啊、剑桥等数十所的顶尖的高校推荐这套书哈。那在亚马逊呢各个分册也是稳定的维持在4.4到4.7的高分。评论区啊最高频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教科学变得这么有趣，我可能早就学好了。那在2020年啊，中信出版集团呢就引进了第一本漫画生物学，可以说是直接炸圈。那这本书呢其实也被安利给了很多的这个教师哈，那同时也登上了当当啊，包括这个京东书榜，还有这个豆瓣开分都达到了9.1，并且长期的是稳定在8.5分以上，就真的非常值得推荐哈。那在今年哈，中信出版集团呢也是引进了出版了9册啊，包含了漫画几何学、漫画代数、漫画微积分、漫画统计学、漫画化学、漫画物理学、漫画生物学、漫画遗传学、漫画环境科学。那我们将它分为啊，数学套装，包括几何、代数、微积分、系统学和理化生套装，包括物理啊、生化啊、生物啊、遗传学，包括环境科学。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的硬核知识，可以说在这本书当中啊，全面覆盖了。内容呢，可以说是对标人教版的教材，用漫画的语言加生活化的场景，那也是解构了抽象恐惧，是孩子会主动拿起来读的一本漫画书。这本书可以说啊，帮助孩子从小去搭建受用于终身的思维模型。在这本书当中啊，它的优势就是说它不只讲公式，讲透它的底层逻辑。传统学习最大的误区啊，就是让孩子去背会公式啊，要记清理论，套这个题目的模型啊，学会做题，不会懂题。但一旦他出现了一些新的定义，或者是新的情境、新的设问，他就会手足无措。比如今年的那道让无数考生卡顿的新类型的压轴题。那本书的作者呢，他也是超越了这种教学的模式啊，他不讲生硬的一些定义，而是他还原了知识的诞生的过程与推导的逻辑，讲代数，不堆砌一系列的符号，
用寻宝解谜这样的故事来告诉孩子，代数本质是逻辑推演。讲几何借古代埃及丈量金字塔的案例，让孩子知道图形规律的应用价值。讲微积分、统计学，全部都能够落地日常的场景。滑板速度对应导数，切披萨对应应积分，泡菜制造商的调查酸黄瓜的长度，这样的分布来对应统计学。那孩子当然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可能就不太需要死记硬背了，就能够吃透知识点的核心的原理，哪怕遇到从没有见过到的创新型的题型，也能够依靠底层逻辑自主拆解、推导和解题。那这本书的优势之二呢，就是完全对标国际顶尖的理科启蒙的逻辑。为什么这个国外的孩子刷题少，学数学呢起步晚，那理科的思维呢却比较扎实，后劲更足呢？究竟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愤怒和悲哀。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漫画生物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有些孩子刷题少，学习起步晚，理科思维就很扎实，后劲很足呢？其实啊，核心差距呢不在于刷题的数量，而在学习顺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死磕计算和刷题，而是先让孩子看清楚数理化生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每个板块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知识点之间如何去联动，建立全局的认识，再循环渐进的去学习公式、刷题型，然后呢练解题。框架在先，细节在后，脑子里呢就会有一张地图，后面学到每一个知识点啊，都能够在他那张地图找到哪个位置，然后通往哪里。不同于普通的教辅材料啊，科普书单呢讲的是知识点，那这套书呢能够让孩子从第一次接触理科开始就搭建起完整贯通可迁移的数理化生的全局体系。数学四大模块，理化生五大领域，让孩子站在全局的视角呢学理科，先懂得学科的全貌和底层逻辑，再学细节公式和解题方法。这也是本书的作者呢，这套漫画科普书能够被哈佛、耶鲁，包括这个牛津哈等数十所世界名校集体认可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这本书的优势之三呢，它就是用漫画去解构抽象恐惧。那传统的这个教育哈，往往呢是公式、定义、习题、考试这样的模式。那学生啊，学习的时候呢浮于表面哈，稍加改变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而这套书呢，用漫画加生活化的场景，将知识翻译成孩子能够懂的语言，去解决孩子学习当中啊这个怕难、怕抽象、怕枯燥的核心痛点。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以这个漫画微积分为例啊，很多人呢第一次学微积分的时候呢就直接被限制了，又会发现哇这词简直太难懂了，一下就劝退了。那在漫画微积分当中啊，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甩一大堆的定义，它呢是用漫画图像和生活的故事把概念性的东西一点点的画出来。书里呢，先从函数讲起，用银行利息随时间增长，山路高度随位置变化，让孩子看懂一个量怎么跟着另一个量去变化。导数呢，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滑板冲下坡的速度变化。

用披萨饼啊、面条这些日常的场景，让孩子明白哈、这个积分到底在累加什么。像怎么围出最大的羊圈啊，这个石油管道怎么铺最省钱啊，这种问题呢都在书里面为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解题思路，同时呢书里面也全部都把这些内容画成了漫画。那此外啊，书中呢还分步拆解了逻辑树等方式，将解题的思路呢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哈、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的去了解解题的步骤。对于小升初以及初高中衔接的学生而讲，那这种提前建立思维框架的学习方式啊，比盲目刷题更有长效价值。同时呢，这本书呢还有优势四，那就是学段全覆盖，一套书呢适配长期学习。整套九册的内容呢可以说是循序渐进哈，层层递进，完美的适配了全学段的孩子。小学高年级用来提前启蒙或者是搭建理科思维的雏形啊，避开之后呢继续学习的一系列的误区。初中生啊，同步课内知识，查缺补漏，吃透原理，告别机械刷题。那高中生呢，复盘底层逻辑，打通知识壁垒，应对创新的题型，压轴大题。数学四册循序渐进的可以说是打通了小学高年级、初中以及高中的数学的全考点。漫画代数呢也是覆盖了七至九年级的这个有理数、方程组、一元二次方程等核心的重点哈、也补齐了小升初数学衔接的短板。漫画几何学呢从小学的图形认知延伸至了高中三角函数、相似图形，把抽象的空间逻辑转化为生活化的漫画场景。漫画微积分衔接高中的选择性的必修内容，那拆解了极限导数、积分、功课、高考压轴大题。漫画统计学可以说是完整的覆盖了中高考的一些概率，包括抽样、回归分析，为金融啊、大专数据专业学习筑牢了底层基础。理化生呢是五册啊，它呢覆盖了物理、化学、生物三大主科，那新增了跨学科的综合的读本哈、直击当下新高考频出的一些融合的教材的大难点。漫画生物学呢，它也是完整的拆解了力学、电磁学两大板块，从九年级的这个受力分析和基础的电路，到高中阶段的复杂的内容，包括相对论还有量子基础。漫画化学它也串联了九年以及到入门的高中的有机化学，串联物理学的内科。那从生物学科到有机生物的一系列的知识点哈，都在这本书当中囊括。那漫画生物学呢，它也搭建了这个细胞呀、光合作用到生态系统的完整的生命科学的知识框架。漫画遗传学呢，是专攻了高中的生物难点的 DNA， 包括基因突变，还有基因工程，解决遗传大题，从而丢分的这样的一些痛点。漫画环境科学呢，也是整套丛书当中的点睛之笔哈，融合地理、生物、化学三学科的内容，打破了单科学习的局限，完美的契合新高考真实情境啊，多科融学的这样的一些命题导向。所以呢，这套书真的是非常适合提供给大家哈。这当然不是一套专注于这个短期提分的一个辅助教程，而是一套贯穿全学段的一个思维工具书，培养孩子自主思考啊、这个逻辑迁移、探究创新的能力。它能够提供的是 AI 和刷题永远替代不了的核心的竞争力。那它的第五个优势呢，就是让家长告别长期焦虑啊，孩子愿意主动的拿起书来学习。相信很多的家长都深有体会啊，孩子越大，就会发现越在家里买的书呢都不怎么去看。但是这套书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让孩子主动拿起来，甚至是追着看。那翻看各大平台的销售反馈，很多的家长都提到了这本书真的是孩子主动翻阅的一本漫画书了。可见当知识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的时候呢，学习就不再是被动的
而是他快乐去主动探索的，能够寻找到他自己的动力。

里的一套好书。那这套书呢，成功的做到了给孩子梧桐学习的体验，孩子们在哈哈大笑当中呢，不知不觉的就掌握了知识点。那今年的这个高考数学的难度革新已经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那机械的刷题模板的考试的时代呢，可能已经落幕了。那这套书啊，就是跳出这样的一个应试的误区，它呢也对标了国际顶尖的启蒙逻辑，帮助孩子呢搭建完善的这个学科体系，在深耕知识细节，在趣味当中去养成孩子的独立思考啊，可以说形成了跨界迁移的核心素养。刷题只能够应付旧的题型，思维方式才能够应对新的未来，趁早帮孩子去搭建理科思维的框架，既能够适配新的高考的刚需啊，又能够建立这种立足 AI 时代的一个底气。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书店去买来这一套书啊，好好的去看一看，也帮助孩子搭建这样的思维模型。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7: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9: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0: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1: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0: 爸爸，爸爸，你小心。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余秋雨为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友情》。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就是《双冷长河》里面的那篇关于友情。我本来是兴致勃勃地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大半辈子都是在防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住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的心理迷雾，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了人世间一系列的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会有一些忧伤绵绵。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的期待，我想借助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但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你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意有所指，我借用的你是泛指友情。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当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期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得令人惊心动魄。相比之下，他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期盼历来比期盼的对象要重要。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思乡比家人重要。同样，人类对友情的期盼是在体验一种飘渺不定的生命哲学，而真正来到身边的友情却是那么的偶然。但愿那个迟到一辈子的家伙永远不抵达，好让我多听几遍已经飘落在地上的金黄色的呢喃。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的未曾飘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泥泞间，没有露出丝毫的慌张之色。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猎人打伤之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有再理会干涩的哀嚎。我已经第三次故意掉队，第一次故意掉队之后呢，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待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第二次掉队之后呢，在草丛当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的雁群飞过，抬起头怀疑的一飘，这一飘七次才把翅膀张开，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头。对于群飞的生活，我已经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到另外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来天半个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是否要定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期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人到中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退隐，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朋友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做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期盼他们，而不是盼望着那一份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
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方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什么样的。听常人说，人世间最纯粹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具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点赞。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之后靠着回忆加给他的东西不真实。友情的真正的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某次友情情感的突变当中猛然发现自己原来长大了，仿佛是那一天的中午或者是傍晚，一位好同学遇到了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平时想起一座城市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起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到慌乱，是因为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空间和时间就会在刹那产生神奇的蜕变。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捶上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感受到了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满脸的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上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的走一路，那才叫无聊。世间的友情大多都是有所求的友情，乍一看有所求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一点什么，让友情推进一点什么，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

0: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手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3: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4: 拉齐尼好几次扛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3: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3: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1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树倒喽。
9: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

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

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书信里的中国。大家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岁月里，一封信要走过多少山水才能抵达牵挂人的手中？今天十封穿越2000年的信将在舞台上开口说话，他们带着战场上的尘土，时光的痕迹，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最温暖的笔尖里。首先让我们从一件特殊的文物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3枚竹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他们是公元前223年2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家中兄长钟的。每枚竹简长23厘米，用秦隶刻成，字迹方硬，结尾感告终3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们向家里要钱买下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跨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博瑞，他将为我们一同来品读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嵇康是生活在魏晋交替动荡的年代，因不满司马氏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对他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总结。接下来我将会和袁博瑞一起为大家品读这封穿越千年的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此无二，攻耻不殆，期于必济。
1: 人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像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的人做事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想这事儿

0: 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到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做到，又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做成。
1: 若心提疲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相之所见一之情胜矣。一人之心而方有此取舍，欲易物之志，可不衰乎？
0: 可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要么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心里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的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打一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要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了吗？
1: 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博瑞，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嵇康的这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朋友，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学生，D 写给他的父母。
0: B
1: 写给他的儿子，对吧？回答正确啊。这是嵇康临终之前的话，专门写给儿子嵇绍的，字字呢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哈。好，第二个问题啊，请问嵇康是生活在我国的哪个时期？ A 唐朝， B 三国时期， C 宋朝， D 清朝。三国时期哈，没错，那会儿呢正处于魏晋交替的岁月，属于三国时期的后半场啊。好，来，请听第三题，嵇康认为人没有什么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A 财富， B 朋友， C 志向目标， D 才华。
0: C。
1: 回答正确哈。这个嵇康在心里也说了，人要是没有想做的事儿啊，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也告诉他的孩子立定志向很重要，对吧？好，谢谢袁博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当官，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骨写得比黄河还壮阔。这封信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苗泽俊一同来品读这封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一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驾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儿没关系，能认识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让人这么着迷？不就是因为您像韩荆州一样放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十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啊。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号剑术，遍甘诸侯，30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7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弃义，此愁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一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儿。我身高不到7尺，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能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您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呢？
0: 听得出来哈，这哪里是求职啊，这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重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关于李白的这封信啊，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苗泽俊，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李白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让韩荆州帮他做什么呢？
1: 让韩荆州帮他当上官。
0: 推荐他去当官，对吧？因为呢，当时呢，当官除了考试啊，因为隋唐时期这个科举制刚刚兴起，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有汉朝的察举制的影子还在哈，所以呢，想要当官需要有大人物的推荐。那后来呢，李白也是通过这个玉贞公主的推荐啊，才到朝廷去当了官。好，那在这里呢，李白在心里说自己15岁喜欢干什么呢？
1: 十五岁喜欢 学剑。
0: 嗯，喜欢学习剑术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李白他的剑术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侠客行，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哈。那其实呢，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当中也能感受出来，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第三题，李白说自己啊是心雄万夫，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三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我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第二个选项，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第三个选项，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
1: 三。
0: 嗯，回答正确哈。心雄万夫呢，指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啊，比很多人都强大，体现了李白的自信和抱负。好，谢谢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公元767年，解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忘了给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这张纸是唐代晚期的麻纸，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邢子萌一同和大家来分享杜甫的《幼士宗武》。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墨线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是这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挂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十五岁的少年该有自己的志向了，要像孔子的三千弟子那样努力，能学到陈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
0: 杜甫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写下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墨线虚荣的清醒，是饱读经史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藏着的是最笨的温柔。好，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来问一问邢子萌，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请问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妈妈，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朋友， D 写给他的学生。
1: B。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哈。那信的题目呢是《幼士宗武》，士呢就是给谁谁看的意思，而宗武呢就是杜甫的儿子，所以呢是写给儿子的哈。来，请听第二题。杜甫希望啊儿子不要羡慕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呢？ A 读书学习， B 玩游戏， C 赚钱， D 去旅行。你觉得你选哪一个呀？
1: A
0: 多读书学习，对不对？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那信里说呢，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哈，意思就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不要羡慕那些虚荣的东西。那杜甫写这封信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家里的经济条件当时怎么样？ A 很有钱，吃穿不愁。B 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C 住在大房子里很热闹。 D 有很多仆人伺候。
1: B
0: 嗯，回答正确哈。那背景提到了安史之乱刚过，家里啊是穷得揭不开锅，说明当时杜甫的家境呢非常的贫寒。好的，谢谢邢子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但你看，他给朋友李公泽的信写的全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这封信呢，是一张宋代诚心唐纸，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浑厚，目前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高宇宁来为大家一同分享这一封苏轼的与李公泽。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味甘，包之香勿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枝芥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天我弟弟子由寄来新橙子，皮儿超薄，味儿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了出来，差点呛着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块，和小儿子苏过分着吃。那小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还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江城计半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常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塞下面的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片成生鱼片，用姜末和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采的纯菜，寄点来呗。我想做纯菜羹，和小儿子一起尝尝啥叫千里纯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食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得像蜂蜜，小儿子一次吃三个，还吵着要。
0: 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接下来玉宁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苏轼在信里啊提到了很多好吃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好吃的都有什么呢？
1: 橙子、鲈鱼、芋头。
0: 没错哈，信里呢写了新城、松江鲈鱼、芋头，都是当时的食物啊，而且呢，哎，还都非常的好吃，他都有自己的做法，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是特别的高兴啊，很开心，还是很生气，很害怕？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哈。那你看，我们能够从诗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寻找到哈，苏轼在信里呢描述橙子的甜，鲈鱼的鲜，还和儿子呢分享食物，能看出来啊，他在平凡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心情是非常积极的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宝贝儿，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1: 李公泽。
0: 李公泽是谁呀？是他的
1: 朋友。
0: 哎，是他的好朋友。回答正确哈，那他也会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儿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份与朋友之间千里书信的快乐和幸福。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公元1140年，郾城大捷刚过，岳飞的枪还沾着敌兵的血，他在军帐里写下了这封信，外面是将士们的大声呐喊，信里却只问家中诸事。英雄的铠甲下藏着的是惦记柴米油盐的心。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李二一起来和大家读一读这封岳飞的与家人书。继妻李氏，尽得家书，知卿辛苦，军前事务冗繁，不及细书，家中诸事望卿慎之又慎，勿令老亲悬念。
1: 寄给妻子李氏，最近收到家信，知道你受累了，军中事多，没时间写太长，家里的事你多上点心，别让爹娘牵挂。
0: 诸子当教以忠义，莫坠甲声，吾儿岳云已能之歌，他日随我征战，须教他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
1: 几个孩子要教他们忠义，别败坏了岳家的名声，咱儿子岳云已经能拿枪了，以后跟着我打仗，得教他勇敢是本分，仁慈更重要，杀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待驱逐金贼，赴我河山，必归与卿相聚，园中桃树想来已挂过，望卿摘长时留几棵待我。
1: 等我打跑金贼，收复了河山，回来一定和你团聚，院子里的桃树想来已经结果了，你去的时候给我留几棵。
0: 岳飞精忠报国，他教儿子仁字为要，嘱咐妻子留几棵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既有家国大义，也有温柔细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李二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有几个小问题哈，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岳飞是一名什么人？ A 医生， B 老师， C 军人， D 厨师。
1: C。
0: 他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将领是吧？岳家军的将领哈。那据你的了解，岳家军厉不厉害呢？
1: 厉害，
0: 非常厉害哈。
1: 对，
0: 哎，当时呢他的这个对头哈，这个金军的首领啊，就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说这个岳家军太厉害了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岳飞在信里让妻子留什么东西等他回家呢？ A 桃子。
1: A
0: 哎，就选 A 了是吧？
1: 对，
0: 哎，回答正确哈。那信当中最后也说哈，园中桃树望卿摘长时呢留几棵待我。
1: 对，
0: 也会给我们一种感觉，你看在这个战场上非常骁勇的将军，这位大元帅，哎，也在这个对待自己妻子的时候说话也非常的温柔和细腻，对吧？
1: 对。
0: 嗯，好，那岳飞希望儿子岳云打仗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 A 只想着杀很多敌人， B 勇敢且要保护老百姓， C 害怕的时候要逃跑， D 只在乎自己的安全。
1: B。
0: 勇敢要保护老百姓是吧？杀人是为了救民，
1: 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哎，对了哈。好，谢谢李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将会和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一起为大家解读这封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的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露出一声憾事，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情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重于千钧。孩子啊，等我失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七言绝句，他与诗歌的迷恋形式将个人私情与家国大义融入在一起，传递真情，托付心愿。这是一封用生命写就的属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家书。
0: 陆游的一生都在等待九州同的那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统一。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依然动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啊。陆游快去世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A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B 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D 去很多好玩的地方。选择什么呢？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诗里说但悲不见九州同，那说的就是希望，哎，他希望家国能够早日统一哈。好，第二个小问题，我想问一问，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
0: 哎，所以叫示儿啊。前几封信的当中，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示呢，就是给谁看的意思，儿就是他的儿子们啊。好，第三题，陆游让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A 祭祀时别忘了叫他一起去， B 祭祀时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好，请选择。
1: 好像是那个，不是出去吃教材，好像是家国选择。
0: 嗯，选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回答正确哈。这个家祭就是祭祀家人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哈。这个乃翁呢，指的就是陆游自己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公元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纪红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他在信中强调，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了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7位文化推荐官赵子义一起，为大家分享这封曾国藩的《余纪红》。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而知所知也。
2: 你们还小，千万不要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老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劳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连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1: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禁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忘发，则入德之基也。
2: 富贵功名这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由不得人强求，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儿。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话，做些轻浮事儿。你要举止端正，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1: 曾国藩官至总督，却教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赵子义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的几个小问题。请问第一题，曾国藩希望儿子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A. 睡懒觉， B. 勤劳节俭， C. 浪费钱， D. 不读书。
2: 其 勤劳节俭。
1: 回答正确哈，心里呢反复强调哈，勤苦俭约，哎，不可太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勤劳节俭哈。好，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呢？
2: 他儿子的。
1: 哎，题目是于继红，于就是告诉的意思啊。这里呢口气稍微的要严一点，比那个是啊，他的严厉程度要高一点。哎，有一点告诉你，小子啊，不要在北京花钱大手大脚的，哎，要勤苦俭约。好，请问第三题，曾国藩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从浪费回到节俭很难。 B. 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有区别。请选择
2: 第一个。
1: 回答正确啊。那这句话呢也是提醒他的儿子，养成浪费的习惯很容易，但想改回节俭就很难了。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28年3月20日，长沙监狱的铁门关上了。28岁的夏明翰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他给母亲写了这封信，没有哭哭啼啼，只留下一句死得其所。这封信写在粗糙的稿纸上，书信收藏于夏明翰故居。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王于彤为我们来读这封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1: 母亲，我最亲爱的妈妈，儿子今天就要被砍头流血了。小时候您教我要正直，要爱国家，爱同胞。我还记得您说别做亏心事，别害老百姓。现在儿子做到了，我没什么能留给您的，只有把满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母亲，您的儿子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和正义而死，死得有价值。妈妈，别难过，别掉泪，我死后会有很多人照顾您。您生我养我，我也没能孝顺您，反而让您晚年伤心，求您一定保住身体。儿子明翰，诀别。
0: 28岁的夏明翰用生命告诉我们，孝顺不只是陪在母亲身边，更是活成他教你的样子。他让母亲别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更多母亲能够笑着看孩子们长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王于彤来聊一聊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为什么而牺牲。 A 保护国家和人民， B 只保护国家， C 只保护人民。
1: A
0: 选择第一个，回答正确啊。那信里说呢，把满腔的热血献给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就是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好，这封信是夏明翰烈士写给谁的呢？
1: 他母亲。
0: 嗯，写给他的母亲哈。那在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死得其所，那这四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死得没有价值，B 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B。
0: 嗯，回答正确哈。死得其所呢，在这里指的是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夏明翰呢，为了国家和正义牺牲自己，觉得这样的死是值得的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退休了。孙女沈红拿着画满小猫的本子跑过来，她笑着写下这封信，没有讲大道理，只教她看仙人掌怎么顶破瓦盆。这封信写在一张普通的稿纸上，边角微卷，旁边有简单的植物插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李小优，为我们来大家分享这封沈从文写给孙女的信。
1: 红红，你寄的画我收到了，那只小猫画得真精神，眼睛亮得像沱江的露水。你想当画家，爷爷举双手赞成，但爷爷想嘱咐你先学会观察，早上看窗台上的仙人掌怎么把瓦盆顶破，它长得慢，却有一股倔劲，根往土里钻，尖往天上顶。雨后看石板缝里的草芽怎么弯腰，被雨打趴了，太阳一出来又站直了。傍晚看邻居家的老母鸡怎么护小鸡，它自己怕人，却敢张开翅膀挡在小鸡前面。这些小细节可比画册里的模板好看多了。你妈说你嫌调色麻烦，其实颜色就在生活里。灶里的火是暖橙色，菜篮里的萝卜是水红色，奶奶那鞋底的线是深蓝色。别着急画大作品，先把家门口的石板路画100遍，木缝里的青苔会告诉你，慢慢来才长得好。爷爷老了画不动了，但知道好看的画都长在生活的土里呢。
0: 沈从文最想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看见，看见仙人掌的倔，看见草儿的韧，看见生活本身。那接下来小优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请听第一题，沈从文教孙女画画首先要学会什么呢？
1: 观察。
0: 观察身边的花草小动物，对吧？哎，所以心里说呢，先学会看，比如看仙人掌，比如看草芽，看老母鸡，就是让孙女啊来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信里提到仙人掌有什么特点呢？ A 很软，一碰就坏。 B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 C 很怕冷，冬天会冻死。 D 很难看，没人喜欢。
1: B
0: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是吧？回答正确。请听第三题，沈从文觉得好看的画来自哪里呢？A 画册里的范本， B 生活里的真实细节， C 想象出来的怪物， D 别人画好的作品。请作答。
1: B
0: 回答正确哈。书信里最后说啊，好看的画呀都长在生活的土里，意思呢是好看的画是来自于生活的细节当中。好的，谢谢小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两千年的时光里，书信从秦简的方硬刻痕，走到麻纸的墨香晕染，再到草纸的仓促笔迹，最后落在普通稿纸的轻柔笔触上，载体在变，从沉重到轻便，却始终拖着最郑重的心意。黑腹和鲸要钱买下衣，李白心雄万夫的少年气，杜甫墨线虚荣的恳切，苏轼城乡满襟的豁达，岳飞留几颗桃子的柔情，陆游九州同的爱国执念，曾国藩勤与俭的叮嘱，夏明翰黄继光为家国的滚烫，沈从文看草儿弯腰的从容。原来

0: 书信从不在冰冷的文字里，而是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对家的牵挂藏在柴米油盐里，对国的担当写在短短的言语中，对生活的热爱融在一城一隅间。今天我们不再等邮差，但这些信教会我们，真正珍贵的从来是落笔时的真诚，是字里行间的滚烫。因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模样，都是写给岁月的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引起了副总指挥的注意。副总指挥走到军事地图旁，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越发感觉情况有些蹊跷。
1: 询问一下129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2: 是。
0: 而在离总指挥部几百里开外的独立团指挥部里，
3: 我想
0: 却有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了然于胸。
4: 我云飞。
0: 李云龙向楚云飞介绍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而楚云飞却依然感到有些疑惑。
4: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巡政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5: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刺激

0: 看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
0: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了。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2: 李云龙准备向虎亭据点发起偷袭，而日军特种部队也同时准备进行反偷袭。
3: 群众机枪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打，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急得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2: 虎亭据点的战斗打响了，可李云龙为了这场偷袭战，却将八路军最脆弱的侧翼暴露给了日军。那么李云龙要为这样的行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4: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5: 为什么？
4: 李云龙呢？赵广老总，
5: 撤！
4: 放开我！
5: 放开！李云龙是干什么事的？啊！这帮小子参加
2: 一场小小的偷袭战，竟然毫无征兆的演变成了一场大混战。李云龙和山本一木，到底谁才能够在这场看不见对手的对抗中赢得上风？而楚云飞又会对李云龙这样的行为作何评价呢？政委赵刚身陷重围，他能否顺利地接替缺席的李云龙完成防守任务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

0: 哎，佛罗斯，
1: 您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0: 我想写
1: 啊，姓氏您好
0: 啊。我说刺上下我们家那块一两年就是，卖的房就是高97步交那个，交啥了？又交不着来了。交贷款的时候他就跌了表示了。是了，现在你说我一起一直就是我交的2019年我的房本就到了，但是写的是他的名字。最后想过户呢，说是，迁啥到子女房企机场去广州呀啥，我就一直买的就没办。今年他们说早产是咱们干，说是只有子女都协唱，我不我的过着没法放弃了，是咱们干，我也多不知道没办了嘛，说过户了。
1: 嗯，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房子当年2010年的时候是买了个二手房吗？
0: 买的那个某房不是二手房，买的时候就是贷款房，我贷了10年。
1: 不贷不贷款，贷不贷款，
0: 那个，
1: 咱贷不贷款，咱们且不说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贷款还还是一次性还，这只是买房的付款方式。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搞清楚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的房子，这个房子坐落的位置，坐落的位置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
0: 城里头了，
1: 城里边楼房，
0: 后期楼房。
1: 城里边的楼房，当时买的时候是个毛坯房是吗？
0: 毛坯房，首付的。
1: 毛坯，然后当时呢是以按揭贷款的形式，然后呢支付房款， 对吧？跟银行按揭的吗？
0: 对。啊，跟银行按揭的，那会儿我也按手了，但是
1: 稍等稍等，我挨着问，我挨着问啊，这个房子是和开发商直接买的，还是从其他人手里买的？
0: 开发商。
1: 从开发商那儿买的，对吧？那咱们应该是有房屋的这个购买的合同，对吧？
0: 哎，有。
1: 合同上的买受人就是您，是吧？
0: 卖的那是写的我们家名字，但是他该还款的那一年，
1: 你们家就是您是您爱人的名字是吗？
0: 对，他的名字他一直不在了。
1: 就是您爱人的名字，然后在还款的过程中爱人去世了是吧？
0: 对，就刚干起不还他就没了，一直就是我还，这2019年还完的。
1: 对对。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下不动产权证？
0: 有了。
1: 不动产权证办在谁的名下？
0: 也是我们家的名下，你们话要话就到10年摊车子，人家说就写你一个人名字，没我的。
1: 当时已经都去世了吧？
0: 去世了。
1: 去世了还写在他的名下？
0: 人家就是我们呢，2008年买的，俺的手院我俩都俺，但是该2019年我去取房本时候就是俺的名字，人家不给别嘛，人家说藏遗产了，遗产了是。
1: 那也就是实际上到底什么时候办下房本的您不清楚是吧？
0: 不清楚，我们还完贷款才拿取房本。
1: 这个房本办下来之后您也没见着，所以呢拿上房本了发现上面就是您爱人的名字，所以现在您的意思想把这个房本过户到您个人的名下是吧？
0: 就是过户到我跟我小儿名下，他们说是广州出的广州。
1: 您有几个孩子？
0: 两个儿子。
1: 两个孩子。我再问一下，就是您爱人的父母亲还在吗？
0: 不在了。
1: 是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是吗？
0: 对
1: 对。那就是在他去世的之后，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是有您，是您是您是他的配偶，然后他还有两个子女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房子啊在他去世之后啊就变成了一部分的遗产了。
0: 对，
1: 所以公证人员说的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房子虽然是你们两口子共同按揭购买的，这个房子呢，它属于一个你们夫妻的共。

0: 共同财产。原则上共同财产就是一人一半，您一半，您爱人一半。他去世之后，他的那一半呢就产生了法定继承，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配偶、他的全部子女。当时呢父母已去世，那么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他的两个孩子都有继承权。那么现在如果您想把这个房本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其他的继承人都要到场，然后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做公证，做完了公证，拿着公证书去不动产权登记大厅申请过户。
1: 啊，必须得做过早了。
0: 是的，因为大儿子也有继承权。
1: 哦，我这在听他们说是叫你早产，说是只有两个儿都错，说是放弃资产就行了，不用过早。
0: 不公证，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怎么能知道这房子还有一个继承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呢？万一将来过户到某人的名下，
1: 哦，
0: 那个有权利的人又找过来了咋办呢？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至于您提点说今年有新政策，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新的政策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继承编的内容，就是关于遗产继承这一部分的。因为您爱人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是吧？没有留下遗嘱，那就产生法定继承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他拥有同等的继承权，大儿子也有，小儿子也有，您也有。至于说呢，自己如果想把它过

0: 明白吧？在买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的东西。
1: 哦、
0: 至于说他去世之后，你一个人还贷款，这个实际上呢，只是说是还贷的人由两口子变成一个人了，但是房屋的所有权的性质没有变化，它仍然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啊，那
0: 那他去世以后，他去世以后呢，那他的那一部分就产生法定继承了，这个时候，他的配偶您，他的所有子女都有继承权。至于他当时成年不成年、
1: 啊、
0: 挣没挣钱，跟本案也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哎，对，
1: 我媳妇没吵架、哦、
0: 对，所以跟那些都没关系。那么你现在呢，要想把这个房子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你不管是过到您还是过到小儿子名下，那剩余的两个继承人都得放弃继承权。
1: 哦，那嗯，他们说是我和那一半，我要是说不给我小儿的话，我也得放弃那一半的继承权。
0: 您如果不打算过到您的名下，也就是不动产权证也不打算写您的名字了，那您也得放弃继承权。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您放弃，然后大儿子放弃，然后就都过到小儿子名下了，小儿子就拥有这个房子的完全产权了。
1: 我这咋是想我跟我小儿面子都上，可是，他们都说我得放弃那一半的财产继承权，也得过账。
0: 啊，不是，是这样，就是你让大儿子放弃继承权，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房子剩下的份额由你们两个人共同享有，因为你不需要放弃，因为您是打算写自己名字的嘛。如果您不打算写自己名字了，
1: 啊、
0: 那您就放弃。但是您是打算在上面要写自己名字的、
1: 哦、
0: 所以谁放弃谁去写声明做公证。
1: 对，现在就是我小儿也不要放弃，就是我大儿就放弃就下了，过账就下了。
0: 是的，具体怎么公证份额呀，实际上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去了公证处，公证人员会根据您家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的性质，直接就给你出一个就是这个公证协议的确认，让你们看，确认无误了，你们就签字了，就做公证了。所以您只需要说您的目的是什么。您的目的如果就是本来是三个人的房子，你打算只给两个人写名字，那好，你就把这个目的告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他就会知道怎么公证这个事情了。
1: 对，我这咱就说我跟我小儿写，我大儿不要放。
0: 啊，行，可以啊，因为他就是您爱人去世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去世了嘛，也不存在其他的继承人了，对吧？
1: 啊，
0: 哎，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两个儿子啊。
1: 啊，那谢谢了，谢谢花花老师。
0: 那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花花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已经连通了，请问您贵姓？
1: 我姓赵。
0: 赵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是这京川这边呢，今年四月份张宅基在工地干了两天活吧，一直是接不了账，说的是现金结账了，直到现在一打电话，反正是三两天，这个星期就这样推。
0: 我们请我们的编辑老师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重复接听过吧？听一下这个连麦的内容，您说一下是在什么工地？京川的哪个工地？
1: 京川也就是这个地铁站点往西往南哇，哎，那是叫什么来着工地来着？刚开的一个新工地。
0: 对，您是自己带装载机？
1: 对对对对，自己的装载机，在他工地干了两天活儿，
0: 对，
1: 他临时用。
0: 自己的机器，
1: 说的现金结账，说一个星期以后，这倒是三个月以后，摸不这个账结了。
0: 对，您说的他是个个人还是一个工地的负责人？
1: 他这是个

0: 工地的负责人啊，他包工地的活儿。
1: 对，那他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工商注册登记啊，个体户？
0: 这个人家包工干活应该是有，
1: 他是有资质的。
0: 咱们对，因为咱们这个啥临时用的两天，也就是口头协议，详细的咱们也没有那啥，只有人家的那个电话。
1: 你口头协议的话，有没有约定这两天怎么结算？结算的标准，然后呢，一共多少钱？
0: 这个独有。
1: 那留下的是什么证据？留下的是什么证据？
0: 留下的证据是啥呢？工地干活的，那啥，工地干活的，就是拍下的视频呀，是相片呀。
1: 是干活的视频啊，干活的视频。
0: 对对对。
1: 我要的是什么？工资结算单，或者说你干了两天的这个工钱结算单。
0: 工钱结算单就是没改。
1: 哦，
0: 我就是上。
1: 那你们俩有
0: 微
1: 信吗？微信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他差你多少钱？
0: 有，微信是就是咱俩干了多长时，干了多长时间，欠多少钱，啊，这个都有。
1: 微信上是语音说的还是写文字了？
0: 文字也有，语音也有。
1: 你念一下微信上怎么说的？
0: 微信上是这样的，我就是咱俩发的那个拍的视频啊，干活的视频，然后就是文字性的，就是，哎，欠的是，做了。一个整班是1500，半天有个800，2300块钱。
1: 您念你的微信，你不说有文字吗？您把微信的那一条文字念给我听。
2: 念给我听。
0: 文字是这样的吧？这不是，我就说这不是那个，这边这不是今天周月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欠的这不是2300块钱，今天能拿到钱吗？他说是这个没问题，他又是语音。
1: 对，你写的文字问他2300块钱今天能不能拿到，他是用语音回复的，说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
0: 对，是这样的。
1: 对，你们这一次沟通是几号？
0: 哎，反正是啥了，每个星期都沟通了。这个我今天在打电话，今天也打了，上午
1: 不是，
0: 也就是前半个小时，就不前半个小时打了一次电话。
1: 那他接吗？
0: 接，反正是啥了，该怎么说呢？态度是挺好，就是三天两天，他连第四天都不说。三个月了以后，反正是没拿到。
1: 好了，就是4月几号干的活？
0: 4月12号干的活。
1: 4月12号，两天啊，现在一共欠您2300，对吧？
0: 对，
1: 您把他当事人的电话给我一下。
0: 刚又接了个电话，我给你留下他的电话是吧？
1: 对。
0: 我给你找一下，我。
1: 您抓紧时间。哎呀，他又掉线了。你看看，这就是我每次嘱咐大家，在你连麦和打热线电话之前呢。您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然后咱们再联系，对吧？提前你就把这个电话写个小纸条放在手边，我跟您要电话你马上给我，之后咱们跟对方连麦，我帮您问问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你不然现在的话你又掉线了，我接下来还要进行其他的内容了。所以赵先生，那就这样吧，咱们再联系啊。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 天天三幺五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朋友们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做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刚才跟我们说谢谢。青山绿水是谁啊？其实就是圣木的那位朋友。温律师，稍后我来连麦一位朋友。
1: 好的
0: 啊，我们来看看上次我们帮着联系的一个事儿，现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我看看能不能连通这位朋友。
2: 有没有？
3: 黄老师好。
0: 您好李先生。
3: 谢谢黄老师。
0: 李先生您好，说话声音可以再大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显得有点小。
3: 对，我谢谢黄老师。
0: 啊，那您今天连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吗？
3: 对对对对。
0: 上一次您连麦想反映的就是您在圣木公司工作了9年，但是单位呢没有给您交社保，当时我们也是帮着您呢和咱们圣木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了一下，他也表示说呢，
3: 对对对，
0: 会回去核实情况，如果符合的话是要给咱们补交的，是吧？
3: 对对对。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您把现在的情况说一说。
3: 啊，现在我家走上了，昨天给走上的。
0: 啊，9年的养老保险都给您补交上了。
3: 对对对对。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记得。您今年已经59岁了，男同志59岁，马上要到了退休年龄了。这个时候如果养老保险没着落的话，那下一步真的是很尴尬的。那经过咱们节目的联系，现在圣木公司呢马上给您补交上了9年的养老保险，我们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
3: 谢谢，还是多谢谢黄老师
0: 啊，谢谢咱们节目组。我们节目组啊，接到您这个反应之后一直在不断的跟进，在追踪调查了解这个事情，在咱们多方努力之下，同时其实也是在用人单位圣木公司的积极配合下，能够为员工尽早的补交上这9年的养老保险，真的是太好了。
3: 对对对，我就是给黄老师就反馈一下，感谢首先感谢你们平台，感谢黄老师给我这个催的把这个社保交了，挺好。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啊，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好，我们来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刚才咱们得到了一个反馈，节目帮着群众联系的补交养老保险的事儿，现在办成了。
1: 这真的是节目组的多方的努力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单位呢也是积极的配合，才促成了此件民生的事情落地，也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咱们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的人员的共同努力。好的，
0: 谢谢文律师，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关心和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邀请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不做这个三方通话的连麦了。所以在这之前，我看到呢，赵先生你又在申请连麦，但是呢，由于当时你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电话，所以你掉线了。现在再接进来要三方通话，这个时候呢，时间的安排不允许了。我们建议您可以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九点开播，感谢您的配合。所以在温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段，大家呢主要在法律方面遇到一些难题，需要温律师帮您出主意，走一些法律的程序什么的，你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快手搜索方华主播，快手搜索方华主播能够看到节目的快手直播，申请连麦咨询法律问题。这位叫陈阳的朋友，您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我看到您申请连麦了，快手上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问什么，然后我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温律师，我看到一位朋友叫做大街小巷网络打卡，他在前半段啊咨询了一个关于工资方面的事儿，我们来念一下他的这个留言啊。
1: 好的。
0: 我的工资两个多月了，迟迟的推脱不给，找哪个方便好要？找哪个？你是说找哪个部门吧？我去了好几次，过两天过几天老是推脱，感觉到很无奈。他没有提到具体工作的岗位，然后用人单位的性质，也没有提到有没有打欠条，有没有劳动合同等等等等的。这位朋友你补充一下，什么单位，对方是个，比如说你简单说行业吧啊，然后你在这干活有合同吗？他给你打欠条没有？你补充一下，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陈阳的朋友。你好。
2: 啊，方老师你好。
0: 你好，贵姓？
2: 我是常德市
0: 的。啊，你好，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物业公司那个雇的一个保洁员。在工作当中，就是他的那个出来前就找东西的时候，一会就不要倒了，不要倒摔倒，一会就把个脚面有点骨折。也不是骨裂，干脆把就骨折。骨折的当时以为没事儿，就回了家哈，用了两天一看还不行，就出个拍片一照，最后就骨折。回来了，这不是就是。各方面家孩又的不方便，我也俺说也说这我不需要住院，我说尽量回家治疗，俺就给那个保守治疗。再回来骨折就自己治疗，公司你说他也他就他给俺到了5月26号骨折的，我刚他请我家，给俺6月16号他们没说是来给我，哎说是药费呀啥呀啥也没说。就来就给我让我签个辞退，让我签，我不签，我说我好了还去干活儿，他们说不行，骨折就娘叫签，签完到现在了，他们也没说说这个赔偿呀，给我开这个花个药费，啥也没说，你说这个咋处理？
0: 王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1岁，没有退休。
0: 61岁，你没领上职工的养老金呢，是吧？
2: 没有退休，我们农村没有。
0: 那你城乡居民的领上没有？
2: 量那个税收去，而
0: 居民养老保险领上了是吧？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啊，再问一下，您是在这个物业公司做保洁，就是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按月发工资 对吧？
2: 啊，
0: 对，好，接着我再问，6月16号让您去签的那个东西，它叫什么？
2: 他说我他来我家，我下不了地了。他来我家签的是那个让我离职的那个
0: 离职申请。
2: 哦，
0: 您离职申请，您就签了字了。
2: 哦，他明叫签，我说我不签，嗯，因为他们就软磨。

0: 娘跑，娘说你不起也不行。
1: 对，当时签的时候，当时签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谈妥，针对您受伤怎么赔偿？
0: 没退啊，他就什么也没退。我两个给他扔是个大电话。
1: 嗯。
0: 我说你们非不怪我了，你我手里手啊。
1: 好，接下来我再问，就是您在养伤期间，包括拍片子的这些费用，公司承担了吗？
0: 没有，他都是我自己。
1: 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是吧？
0: 哦哦。保守治疗都是我自己。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啊，温律师请。
2: 对，他已经是60岁了，
1: 61岁，
2: 对，61岁了，
1: 嗯，
2: 早已经是女性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所以呢，他有领到养老保险了吗？
1: 没有，他领的是居民的养老保险，200那个。
2: 哦，就200那个啊，那这种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工伤，典型的工伤呢，你可以去当地的工伤科去申报工伤，但是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后，申报工伤以后呢，你只可以获得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然后呢，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个没有，就是说是你先认定工伤，认定出来以后，你再做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呢啊，一个是那个10级，还有1级的，看你是几级。大概比如说你的是，比如说你的是那个10级，那这时候呢，根据10级的伤残，根据你本人的工资给你赔偿，是这样的。
0: 我不需要，我也找不着什么部门，我也不想说是那种麻烦。
2: 哦，那你不想认定工伤，你问单位要钱，你这个没有，你反正是没有工伤认定哦。单位要是配合你，那肯定自然最好。如果不配合你，你是拿不到钱呀。
0: 我去这个单位呢，就我给他打2次电话，人家就说了一下。
1: 温律师，他在这个过程中签了那个离职申请之后，这个性质有变化吗？
2: 这个没有变化，因为他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也就是说其实签了离职以后啊，他最多就是不给经济补偿金，但是他已经超过法定，不存在经济补偿金，所以没的，没有性质，没有什么区别。
1: 他签了离职申请，跟他处理之前的工伤有关系吗？
2: 跟他以前处理，没关系。签了离职也得处理工伤，没关系。
1: 因为他工伤在先，离职申请签字在后，
2: 啊，
1: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2: 对。
1: 那他签了离职申请之后，那个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就是1N 那个一都没有了。
2: 没有，因为他就不属于这个，不属于劳动者，他属于一个劳务者。
1: 但是他如果不属于劳动者，那怎么能认定工伤呢？
2: 因为他没有领到那个正常的退休工资，他领到的不是200块钱那个居民吗？
1: 嗯，
2: 所以呢，他就相当于在法律上来说，他不属于享受退休工资的职工，他可以认定工伤。
1: 嗯，那温律师，现在他可以主张的其实就是针对这次受伤。
2: 对，受伤的费用。
1: 哎，
2: 像他这种呢，我给他出个主意，他不要走工伤。走工伤，你因为你这个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就业没有，最后算下来你很低的费用，你直接走人身损害。
1: 嗯，也就是直接到法院去起诉用人单位。
2: 对，然后再做一个认定伤残鉴定，但是伤残鉴定呢是有这么个矛盾点啊，同样的伤残就是一个人，你同样腿碰伤了，你在那个工伤你可能构成个10级，但是你在人身损害你可能就构不成，他是这样，他那个评判标准不同，所以我建议你先去伤残鉴定机构先问问，看哪个能评判的多，你再根据你的情况综合的，你再打进电话来，我综合的给你评判一下，你应该走哪个程序吧。
1: 嗯，是的，您这个事情不走法律程序，您是要不到钱的，这个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您。所以如果您就是打算放弃这个权利了，那实际上咱们也就是倒了倒了而已啊，你听一听就行了，咱们回家按时养伤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确实想要这个赔偿，那您必须得走法律程序。
0: 我是就是要他，我也不想要他别的，我就想让他把我的药费给我出了，他老爹什么也不出。
1: 对呀，所以就是呀。
0: 哦，对，这种的就得说法律。
1: 哎，而且温律师刚才实际上给了您更中肯的建议，由于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所以直接走人身损害到人民法院起诉他就行了。
0: 你说是劳动局去向？
1: 这前面说的都
2: 是这么个那个听众朋友，这个大姐，你去工伤科 问一下你这个大概是几级，但是工程师不一定会跟你说，然后你再去一个

0: 你看你是呼市的吧？
1: 我在那晋宁的。
0: 啊，晋宁，晋宁也有鉴定中心。你如果找不见，你问个随便问一个律师事务所，你问鉴定中心在哪，或者问司法局都知道。你去鉴定人问一下，你说我这个伤残大概构成几级，他会知道的。你说如果我走工伤，大概是几级？那个鉴定中心非常清楚，因为这个你这个碰伤了几根骨头呀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是法学方面的那个这方面的律师，对这个医学还是不懂的，所以我让你问一下伤残鉴定中心，你根据问的结果你再咨询我，好吧？
1: 哦，对。哦，我说需要私聊一下，他给我出点药费就行了。那么这咋就不帮我不帮了？你说也不对吧？
0: 你看我给你出的主意就是你能达到除了药费更多的费用，至于你说哎我就想要点药费，你这种有点亏吧，因为你60多了也属于老年人了，我建议你还是拿到你合理的赔偿费用，好吧？
1: 没错，然后选台
2: 吧。好了，那您就自己挂了麦以后琢磨琢磨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吧。
0: 好的，
2: 我们告诉您您的权利是什么啊。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啊，温律师继续为大家解难答疑，咱们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在直播的过程中申请连麦。一位叫做鱼泡泡的朋友，你一直在申请，但是我现在刚把上一位朋友的麦挂了，您就放弃申请了，这个还要不要继续问啊？如果要问的话，您就再继续申请连麦。温律师现在还在线，我们会继续请温律师帮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在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时段啊，大家呢一定要咨询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专业性更强。你就像刚才这个，到底是不是工伤，在这个阶段走工伤到底合不合适，对不对？那如果说不合适，有没有其他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案，这些问题啊，温律师都会根据经多年咱们职业的一个经验，给您一个更加这个有针对性的解答，帮助大家在维权的时候啊少走弯路。所以在这个阶段啊，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抓紧时间赶紧捋好了和我们联系，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拨打节目的热线0471-628-41-628-42，也可以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希望在快手看直播的朋友，大家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地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档节目。所以期待着大家一起加油努力，把小红心赶紧点亮，把这个快手的直播链接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我们也谢谢大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昨天打字曾经问过，我就是97年到20年的时候在医院上班，他没有给我交那个社保，然后我需要他补交，我跟那个医院那个沟通了一下，他说答应给我补，但是没有工资明细没法补。
0: 嗯，
1: 然后我又找了那个人社，他说没有工资明细和工资条，绝对补不了。
0: 嗯，
1: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医院让我找人，找人私下跟那个人社局沟通。
0: 嗯，
1: 我现在人家根本就不跟私人沟通，我就没办法了，想寻求一下，就是往下某一步怎么走。
0: 嗯，用人单位这边为什么没有工资明细呢？
1: 他来回搬家弄丢了。
0: 哦，
1: 我有合同，我有劳动合同。
0: 对，就是原来有，但是单位的原因给把工资明细弄丢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请教温律师。温律师是这样，就是咱们要想让社保那边给咱们出具这个补缴养老保险的核定单，就必须得有当年的工资明细，因为交多少钱，单位交多少，自己交多少，补多少，这个他需要核定出来，而核定的基础就是当年的工资，这个和本人的工资是息息相关的，没有这个东西是无法核定的。
1: 那个我那个合同上写着每月发给我170块钱的工资，那个年
0: 不是合同上写的跟那个实际实发工资的明细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因为咱们交养老保险啊，要参考的是本人上年度的实际工资收入和上年度整个咱们用人单位的平均工资，所以你如果没有自己在上一年度自己交自己的工资收入到底挣了多少钱，这个是打不出核定单的。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那你这个就得跟用人单位想办法，你比如说您的丢了，能不能有其他同阶段同时期的，然后单位这边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证明，这个证明社保局那边认不认，你就得两边多方联系。
1: 那个医院可以开证明，说不我开那个工作证明。
0: 工作证明不行，得当年的这个就是工资明细的证明。
1: 那个他也可以开，但是人家社保局不认。
0: 那就让单位跟社保局再去沟通。
1: 如果他要不跟我沟通，现在我咋整啊？现在单位就说了，我就不跟你沟通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请教温律师了。如果单位现在呢，单位的原因把这个当年的工资明细给弄丢了，现在呢他又补不了，他又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我们下一步呢跟社保局这边也沟通不畅，他也不帮我们再联系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找哪？
1: 对对对，
2: 那你就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确认你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你在这个单位上班，单位只要开庭的时候认可就可以。如果单位开庭的时候我不认可，那你是很麻烦的。
1: 那劳动仲裁我就需要写申请书？
2: 对，写一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书，申请人就是您本人，被申请人就是某某单位，就是申请事项就是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后事实理由写清楚就行，哪年上班，具体做什么，每月工资多少，什么什么写清楚就行，这个特别简单。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我是七六年的，我今年10月份就退休，我在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给我交社保，我可以补缴。现在我补缴不了了，说是后补的，不算是2011年交社保的人。这我可以申请他给我什么补偿之类的吗？
0: 我也没太听懂，您指的是2011年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后的变化是不是呀？
1: 对，对，就现在我假如说这个补上了哈，
0: 嗯，
1: 但是我以前没缴，现到那个今年10月份我就到50周岁了，然后呢我不一直没缴吗，我现在他要如果补上的话算不算2011年7月1号之前首交的那个参保者？
2: 那个不叫算不算，他交的哪个月社保中心都是要核定的，哪个月就哪个月呀，哪年就哪年呀。
1: 不是，如果他算2011年缴的话，2011年就是那个社保法实行之前补交的话，我不就可以往前补吗？因为中间我有空档。
2: 这个是政策性问题，你看社保中心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然后呢，以前的是怎么补，这个是怎么补，法律上没这种规定，你还是跟社保中心联系一下这个。
1: 哦，
0: 这个补交之后到底还算不算2011年之前参保的？这个以当地社保局的解答为准。
1: 哦，那我现在就是劳动仲裁让他确认我哪段到哪段在医院上班了，然后写一下工资是多少，是吗？
2: 对，是的，
0: 工资要有明细，每月。
1: 那我找不到明细啊。
0: 那你现在这不又回到刚开始那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得你和单位和社保局这边共同协商，如果没有明细的话，你这个核定不出来呀，到底交多少呀，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啊，社保局那边负责解释，他总得给职工一个说法，因为社保局那边啊，面对的也不仅是咱们一个人，他要面对当地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况，他肯定是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标准的。那咱们

0: 怎么样才能够提供证据够他那个标准，这个你跟社保局那边要多方联系多沟通，然后让单位这边你也回去跟单位好好的商量，看看单位的这个专管员协办员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社保局再问一问这个事情啊，是你们双方或者说更多还是单位造成的，所以他应该负责给你处理到底。
1: 那我是先去劳动仲裁呢，还是先找这个社保局？
0: 看你走打算走哪条路。你如果就是协商，不打算仲裁打官司，那你就按照咱们刚才说的。但如果你打算先确认劳动关系，按照刚才温律师说的，直接仲裁。仲裁实际是相当于打官司嘛？
1: 对呀，仲裁完了，我不也是没有工资条子吗？
0: 但是你仲裁完了，确认了劳动关系了呀？
2: 确认劳动关系不需要工资条了呀？
0: 对呀。
1: 啊，那我现在这合同劳动合同还确认不了这个我在那儿工作过是吗？
2: 你看我跟你讲，合同只能证明你是签过合同，但是合同签订以后你工作没工作没法证明呀。你现在要证明从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我在那里上班，你要证明这个呀，是这个意思。
1: 那如果我那个单位他给我出个证明说某职工在1997年到2020年的确在这上过班，
2: 单位出的证明，那单位如果是比如说现在开公司的人特别多，他跟我的亲戚姑舅两人就是这个单位的，不是这个单位的，我就给开个证明，社保中心是不认可的。
3: 嗯，是的。
2: 串通的有没有？不是说没有这种事。
1: 我有点明白了。
0: 好，那就好，我们就希望咱们不厌其烦的讲，最后能把大家搞明白了。
1: 我有点明白了，如果我不明白的话，明天我还会麻烦你们啊。
2: 完全可以，只要明天有时间，咱们都可以。
0: 您先，咱们挂了麦之后，您先回忆回忆，捋一捋，然后咱们再说啊。
2: 再就是咱们就老百姓平常咨询的时候，我建议啊，你拿个纸和笔，比如说没听清的先记下来，因为信息量太大，有的人是记不清楚的。
0: 对，是的。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我还有话，现在是单位同意给我开那个啥证明，
0: 但是咱们不是说了，社保局那边不见得认你单位那个证明啊。
2: 那你这
0: 万一要是有串通的呢，提供了虚假的这个用工信息呢，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就必须得仲裁了，这是我的话。
2: 你这样，你就拿着那个证明去找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是认可，那就万事大吉嘛。用老百姓来话说来，那就好了。那如果不认可，就是按我所说的，你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嘛，就这个意思。
1: 确认事实
2: 劳动关系申请书，需要写这么一个
1: 劳动关系
2: 申请书。我感觉他拿了个笔和纸记的呢。
1: 嗯，那我
2: 的挺好。
1: 申请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书。
2: 对。
1: OK， 我明白了，如果不懂的话还得麻烦你们啊。
2: 对，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一位叫懂得珍惜的朋友，您咨询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呼和浩特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啊，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是19万，大额医疗保险呢是20万，加在一块儿全算上大概是39万，这个和门诊统筹是独立核算的，但是慢病这一块另外计。另外，如果你住院期间，在住院期间是不能同时享受慢病报销的政策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连麦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您好。
1: 你好。
0: 贵姓？
1: 哎，你好，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哎，我的问题很简单。就那啥，我今年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在一个工程上干活了，干完第一个活

0: 以后那也让我发啊、这是给我发工资了，嗯，必须得工号卡才能发工资了。我说我没有工号卡，我的工号卡那个啥，我儿子啊、用我的身份证啊、在工号里面贷款了，现在他逾期了，现在啊、我的工号卡只要一进去贴立马工号就扣走了。我现在在这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月了，干完三个月了，这、三个月必须得工号卡，才能给我打工资了，我给我发工资了。我说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吧？
1: 嗯，就是单位非要用工行卡发工资，您这边又不方便，您的单位的要求合理不合理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第一点呢，你欠人钱肯定是不发在哪个卡也得还，现在呢法院是冻结所有的卡，不是光工行卡，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0: 只有工行卡冻结，他现在还没有起诉，没有到了法工行还没有起诉，没有啥，我别的卡全部能用。
2: 对，你说完我给你解释。
0: 对对对，我别的卡现在全部正常使用，就工号卡只要进去100块钱都让扣走了。
2: 那工号卡被冻结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啊，所以呢，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是你作为老百姓来说，欠别人钱已经冻结了，你应该还，挣上钱就应该还，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是不管他是让你提供工行卡还是什么卡，法院是都可以冻结的，不是说是只可以冻结工商卡。第三点就是说是你这个单位的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老百姓用哪张卡是我们的权利，他不得要求我们必须用哪张卡。好的。
1: 所以你可以给用人单位提，就说我就提供不了这个卡，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给我发工资。
0: 啊，我现在已经三个月了，人也别人的工资全部正常发来，就我的三个月了没有啊，我没有领到一份工资。我是想问一下，我咋要从单位里面沟通发工资？
1: 问律师，这个如果要是确实提供不了，那最后很有可能就僵持在这儿了。那问律师，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和用人单位再协调协调？
2: 对，第一可能就是芳华老师所说的协商协调。第二点就是说是你起诉，你申请仲裁，申请仲裁以后，然后呢，你到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到了执行局了，执行局并不是说必须你提供工商卡，你提供什么卡，执行局都认。但是你特别麻烦，你是没打过官司，你也听说过吧？打官司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你自己考虑，好吧？
0: 问题现在我还干着了，我还不想有这份工作。
1: 所以你实际上下一步你是走不通的。
2: 对，这是干着呢，你也挣钱的呢，为啥不按月给人家偿还一部分呀？
1: 对呀、你要还，
2: 我是觉得挺奇怪的。你欠的钱就应该还呀，你哪怕我一个月挣的3000。你看我全3000我还了，我的需要生活吧，你给还1000呀，你应该有这种词。
1: 温律师建议您尽早还债。
2: 对，尽早还债，
1: 对，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咨询温律师怎么样能够逃避那个债务，自己拿上全额工资。
2: 其实这种我都不太愿意给干什么说这种办法呀之类
1: 的。是的，你但凡挣上钱就先还债。
2: 对，
0: 我清楚了。
1: 好，那就咱们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快手申请连麦之前告诉我您要问什么。我看到这位朋友说，温律师能给写仲裁书吗？
1: 能，这

0: 都是简单的，但是你是哪的案子你就找哪的律师。
1: 对，所以这位朋友，
0: 对，
1: 温律师是在鄂尔多斯执业。
0: 对，
1: 哎，如果您是鄂尔多斯当地的，您就直接到鹤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温律师。
0: 对，
1: 但如果您是其他盟市的，建议您就近聘请律师。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大家都能够领会啊温律师的建议，就是还是先还钱吧啊。至于这个你挣下的工资现在拿不上这个问题，你挣下其实也应该先还债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退休职工医保门诊报销最好是多少？最高吧？您哪儿的朋友？这个政策各个盟市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啊，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我找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白白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让单位补缴社保必须起诉，单位不让起诉，说影响签订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温律师，
0: 那就让单位补缴就可以了。你既然不让我起诉，那就补缴就可以了呀。
1: 对，是的，你既然那么愿意签订单，扩展自己的业务，对吧？
0: 说明你生意还做得不错。
1: 哎，对呀，那你干嘛不给职工补缴呢？是吧？你还怕我们起诉？
0: 这给老百姓缴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社，就是一个法定的单位的一个义务，你不能说是我又要扩订单，我要挣钱，我又不给你们老百姓补社保，这是错误的说法呀。
1: 对，是的，你这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啊，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你必须得给职工基本的一些权利，你让他享受上，对吧？因为职工认真努力的工作才是你企业向前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生存的基点，对吧？你连这个基本的东西都不能给职工达到，那么你这个企业发展的前景在哪里呢？所以这个类似的一些单位啊，包括一些企业老板，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员工起诉你那是他的权利，至于影不影响你签订单，你自己考虑清楚，对吧？这个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要求你必须给职工缴纳这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你这一点上千万别违法。而且温律师，最近这些年啊，不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工伤保险的一些企业，如果情节非常严重，是有可能也在这个诚信经营，包括下一年度的招投标，包括涉及到企业就是政府的一些资质，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0: 会的，因为呢，现在好多老百姓就认为啊，好多单位就认为不给你交社保这是个小事，我就大力扩张，开疆扩土，我就好好做生意吧。其实不是的，劳动的案件以及人力资源的案子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一个老百姓一个职工起诉你没事，这是小事，可能就赔个几万几千。如果是所有的起诉你，不但没有人给你干活，还导致你会发生大面积诉讼。你看咱北方还好一点，就像我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南方的律师，他们现在的案件真的是南方的单位基本上不给缴养老保险的，不给缴五险一金的特别少，所以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经营，这时候你这个企业的路才走得又稳又长。
1: 对啊，他说因为他老公还在这个单位上班呢，老板跟他老公这样说的。那既然都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继续商量下去呗，对吧？
0: 对，
1: 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这个不容易，对吧？那咱们得互相理解，互相担待，对吧？我这个好好工作，让你企业能够正常的接订单，那你也得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呢，是吧？那就大家坐在一起商量。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塔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7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山林形成天然屏障，高海拔带来持续山风和充沛的负氧离子，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河南游客丁雅晶、汪笑
4: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5: 凉快多了。
4: 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5: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3: 此外，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常年云雾缭绕，免费开放的鹿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每年的7到9月份是梅花鹿毛色和斑点最漂亮的时候。在迷雾森林，如果您手上拿着胡萝卜，它就会走向您，跟您进行亲密互动。山东游客胡寒梦：
6: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3: 依托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4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素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